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一次的收看我们所为您制作的节目。警钟响在哪里？是响在消防队的所驻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心里？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问题。常常我们认为警钟应该好像响在这些专职负责救灾的这些机构或者是这些场所里面，但事实上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警钟如果能够早一点响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跟这些大伙弟兄们大家才能够形成一个共同来抢救生命来维护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事实上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避开这些可能会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影响的这些灾变，其实只是靠外面的力量来救我们，对救我们的人来讲其实也不公平，对我们自己来讲其实会承担更大的危险。所以警钟响起，当我们用电视的方式来播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了解这些打火英雄、救灾英雄们他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扮演的这些没有办法替代的这种角色之外，我们自己的心里也应该要有一个警钟。这个警钟呢，对一般用一般的话来讲，其实就是危机意识。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有适当的危机意识，其实呢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就多一分保障。好，废话不多说了，每一次呢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都为您请到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我们认识陈局长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就像他每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他都很愿意谈他自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消防专业里面的养成的过程一样。事实上呢，他从学校离开学校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所谓拯救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事实上呢，他大概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几乎可以说是无一不语哈。之所以我们每一次节目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在他很忙，我们都愿意等待他，我们都希望他能够亲自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请意啊。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学养方面呢，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能够再找到一个像陈局长这样子，我们谈任何的问题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之内能够回应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来讲，他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对象啊。相信我们跟他的过去的这么多时间的在节目里面跟他之间的互动对谈，我想各位如果你有收听或者是收看过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那个内容啊在其他的地方是不太容易听得到的。好，今天我们再次的欢迎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局长你好。
1: 双哥，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知道你每天都是5到8个行程。
1: 其实今天算蛮特别的啊，今天早上我们办了一个属于搜救犬的一个研讨会。
0: 是，
1: 那基本上台湾的搜救犬大概整个发展起来大概从921开始，
0: 921以后才有的。
1: 对，921之前台湾并没有任何一只搜救犬，之前的警犬大概在警察体系。那84年我们3月1号消防署成立以后，我们开始把救护的工作带进来啊。因为
0: 这个921是民国
1: 88年。对，但是84年以后陆续消防单位成立。事实上到民国88年921发生以后，我们的嘉义县还在警察局消防队。事实上整个消防局的机关成立，我的印象啊，第一个成立因为盐山大饭店，
0: 所以台北市
1: 消防局先成立
0: 第一个。
1: 事实上前几天我还碰到那个林进章议员，林氏中青会
0: 蛮早以前的
1: 台北市的议员，他在84年因为盐山饭店烧了，所以当时84年大概6月底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他就说把警察局消防大队的预算退回去，直接省消防局预算。但是第二个大概要让消防局的组织条例先通过，所以大概在民国84年，在消防署组织条例，就是阪神大地震那一天，1月17号
0: 就通过了
1: 消防署的组织条例通过哦，所以日本有事，台湾有
0: 事，是
1: 啊，那事实上
0: 这个是真的是有影响吗？
1: 这个真的有影响，因为当天早上，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

0: 是5:46，阪神大地震发生以后，有一个阪神快速道路500公尺
1: 整个垮掉。
0: 那第二个有一些当天那个早上正好在煮饭，所以伴随了一些火警。
1: 是，
0: 所以当时立法院就说啊，那消除内政部消除的组织条例就拿出来审，所以那一天的下午就通过了。
1: 其实那个不是311嘛，对不对？
0: 啊，不是311是民国90年，
1: 对，
0: 所以在民国84年，日本第一次认为人定胜天被打破了，
1: 被打破，对，
0: 所以他们开始认为思考。那最近地震也很多，我们待会可以谈一谈，尤其在刚刚提到的311的海啸，实际上对日本再一次的创伤。
1: 对，
0: 那但是在消防体系却建立在台湾，84年的3月1号
1: 是
0: 内政部消防署正式成立。
1: 是的，
0: 那盐山大饭店的火警也感谢当时的林进章议员，就当时直接把消防局的警察局消防大队的预算退回去。
1: 是，
0: 那组织条例也在6月底完成，所以84年的7月1号，7月4号，台北市消防局就正式成立，所以台北市消防局也即将满31周年。
1: 哦，真的好快啊！
0: 各县市因为要消防处成立，
1: 是，
0: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包括高雄市应该是在85年3月份，但是各县市一定要台湾省。那时候还没动审，
1: 还没有动审，
0: 有一个消防处，所以他的组织条例通过以后，
1: 赵处长，
0: 赵处长，他是第一任的台湾省消防处的处长，不过也是唯一一任，
1: 唯一的，对，
0: 后来就属处合一嘛，
1: 对，
0: 那当时，台湾省的组织条例订定以后，授权于台湾省各县市的消防局成立，所以在民国87年7月1号，也就是921的前一年，台湾省的消防单位陆续成立。
1: 这个消防局成立，对这个921当时的这个阴影来讲，有什么？
0: 分成几个部分来讲啊，就是说消防机关从警察独立出来以后，第一个能力就会增加。以前在警察局消防大队的时候是消防队，我们常常要靠义消，那事实上各县市的消防员额除了台北市以外，基本上台北市也从900多位增加到1600位，所以事实上它也一下子增加600-700个，
1: 等于是快一半了。
0: 对，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各县市是87年的7月1号，包括当时的台北县消防局、基隆市消防局、新竹县消防局，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民国87年的时候，我们陆续台湾省各县市都成立，所以在921，民国88年9月份，很多县市还是警察局消防队，所以他的人事编制大概消防队都在100个人。
1: 所以幸亏那个时候这几个城市已经成立了。
0: 对，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东兴大楼倒下来，我那时候在台北市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头，就是所谓的三栋
1: 梁，对，
0: 那支援到东区，在饶河街，就是在饶河街夜市的对面，
1: 八德路饶河街口啊，
0: 对，在那个我们在发生地震以后，1楼到8楼不见了，12层的建筑物，
1: 是，
0: 就像一个千层派一样，那第一支搜救犬到达现场是日本的搜救队，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并没有、
0: 并没有搜救犬、因为发生的时间是在88年9月21号1:47，
1: 对，1:47，
0: 所以发生以后，我们大概当时我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头，大概陆续有一些灾情，包括瓦斯外泄啦，或是建筑物发生火警倒塌。但是没有人命的问题，所以在第一个时间，3个大队的大队长，那东区的大队长当时是杨锡川，那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是龚长仁，那我负责是西北区，但是大概15分钟以后，确定自己的辖区的状况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同时支援到东兴大楼，所以当时大概在9月21号，
1: 东兴大楼不是三栋梁的范围，
0: 是属于东区的范围，但是当时的状况的局长叫张伯清，
1: 对对对，
0: 他就要求三个大队长同时到，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信义区啊，就是松山跟信义嘛，
1: 对，
0: 那当时下完大概下午7点多吧，第一次的日本搜救队进来了，带了2只搜救犬，那搜救犬就开始去搜救，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搜救犬，第一次我们也用到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是，
0: 所以这个我们再回顾回来，我们今天办的特殊的研讨会，其实我们有几个东西蛮有特色的。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在台北县那个博士的家，那个也是
0: 一样是重大灾情，
1: 那个也是非常
0: 对。那另外包括埔里，
1: 埔里就不用谈了，
0: 包括我们南投东势，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水坝啦，甚至校舍，损坏很多。后来，我们看到中部的有一些重建的工程，那就台北来讲，灾情算单纯，但是灾区惨重。就以东兴大楼，我们大概我们初估当时的东兴大楼大概有200多个人，因为其实那个时间。

0: 景点，当地的里长跟邻长都有活下来。那正好在中秋节的一个礼拜前，
1: 对，
0: 那一年的中秋节是9月26号，27号。那其实上，因为我们有140个小时，我们救出孙启光跟孙启峰，
1: 那个真的是奇迹、啊。
0: 这是一个老天爷给一个努力的团队哦。市长我一直认为，在整个建筑物倒塌，因为一定会有一些空间，让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大概救了106位。我印象里面，能救的都救了。当天其实在第一天24小时，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呢，我印象里面在公庙的旁边，那是让我们当时在中校医院，后来到台大有一位医生呢，我们在救助的过程，其实他被压在里面，然后他前面有一个冷气机，那我们要把冷气机从里面钻进去，把它慢慢的挖出来，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希望事实上已经救援时间到下午4点多，那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有机会，但是他的脚背被钢筋整个插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次，我印象那个医生姓林呢、那林医师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进去帮我处理这一个病人？
1: 是，
0: 那个医生二话不说，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的搜救的队伍的队长，我们都亲自爬进去，所以我们先确定结构安全。那现场的指挥官是当时的副市长欧金德，他也讲崇越，你每一个状况都要经过评估，事实上我也跟他讲，只要任何一个状况评估以后，我们一定在安全的救灾环境。
1: 是，
0: 那当时我们准备采购生命探测器，那其实我们第一支的生命探测器也来自日本，他们在使用。那比较特别的，当时的搜救犬有2只，那因为我们瓦砾啊，台湾的地形那种瓦砾，其中有一只搜救犬，它的脚背，它的脚受伤，
1: 瓦砾，
0: 所以那个搜救犬其实在我们整个搜救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那一只搜救犬脚部受伤流血以后，我们就发现到它不愿意再进到灾害现场，它对这个有想法，所以我们常讲的搜救犬未来如果在做特殊环境的搜救，要给它装袜子，甚至要事实上在国外雪地的搜救，事实上你如果没有穿适当的防护装备，你的脚会粘在雪地上面，
1: 所以那个连狗都有，它
0: 都要一些防护装备。这是我们在真正在921以后，台湾的搜救队开始慢慢的成长。
1: 其实新北这个搜救犬看起来好像在经营的这个环境经营的蛮，
0: 我们的搜救犬一直维持大概在10至15只啊，而且我们有一个大埔分队，就是一个搜救住的比人还好，但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大埔的分队，因为事实上从搜救犬大概有真正服役，我们领过来做训练，大概会2年的一个训练期。那大概会持续在做认证，那认证也大概1年啊，不管从初级、中级到高级，
1: 是
0: 啊，我们会从A 到 B 啊，是让我们的 B 级的认证比 A 好。
1: 其实这个搜救犬它有一个国际性的系统
0: 嘛，对，有日本的系统跟欧洲的系统。
1: 对，那我们怎么从无到有的呢？
0: 基本上要感谢了，其实上不管警犬跟搜救犬，都先来自民间的训练。那政府的部门啊，像台北市。我在921发生以后，当时在台北市服务，所以当时在台北市，民国89年，就是民国88年，当时的市长是马英九市长，中国时报捐了7000万，然后说你们可以买一些搜救犬，当时市长就说，那我们不是只有搜救犬，我们应该有一个目前比较国际组织的一个搜救队，所以台北市在1年内，我们送到美国轮工学院，就是我最近去的美国轮工大学，在3月份我给他们签备忘录，那他们来协助训练，那个训练场是台湾地区，我印象里面当时的主委是吴秀光，吴秀光主委后来当到副市长，他当时在轮工大学那边有一些念书跟合作，所以他第一次让新北市台北市的搜救队真正到轮工学院受训一个月。
1: 这个德州轮工学院，他在这个方面是他的专业。
0: 一般来讲，他有一些在德州有3支的特搜组织啊，美国有3支特，其中有一支，他们的第一支是属于国际救援队，那主要他的现场大概有175公顷。是全世界最大的现场，那包括化学灾害啦、火灾啦、地震，这些相关的训练。那我这一次大概一个礼拜，大概到达拉斯、到德州龙工大学、到休斯顿，所以来回大概要坐16个半小时。事实上，我在美国待3天了。
1: 其实这个现在回想一下，也不过就是20几年前的事，对不对？
0: 所以台湾真正在特搜这一块，我们大概进步得非常快，因为我们大概110年。 也就在五年。

0: 前，嗯，我们台湾正式，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联合国，
1: 对，
0: 但是搜救组织的认证，整理的装备器材，
1: 它都
0: 有一定的规范，
1: 对，
0: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到国际救援，不管到日本，甚至到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搜救组织到了以后，人家就会分配灾区给你，那分配灾区的时候，他就问你的能量，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啊，你都没有认证，那人家也不晓得你能量在哪里，
1: 对，
0: 那你的装备器材的要求的标准，那他重型认证比照联合国，所以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事实上人不多，但是他就把那个认证的标准从美国原版的放到台湾来。
1: OK，
0: 所以我们在110年五年前，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复训，
1: 那我们在台湾做这个认证，它国际之间承认吗？
0: 我们比照联合国，所以基本上像前一阵子国外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美国的特搜还没到，台湾特搜到的时候，我们就帮他代理所有的报道。所以我们的组织，比如说重型认证要128个人，那其实在国外的重型认证的组织很多来自志工，那我们是以警消跟义消为主，
1: 是，
0: 但是也有一些民间呐，比如说重机械的，比如说他有工程背景的。
1: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嘛，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成员国的成员，那我们今天要去寻求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团体他会
0: 基本上应该是说我们的认证标准在联合国里面，那我们大概走美国的系统，所以比如说128个，它是64个，所以它是同时有人力处理两个灾区，那同时要有4只搜救犬，
1: 是，
0: 然后你要有比如说你的破坏器材的装备，甚至要生命探测器，这些相关的规定，那我们比照美国的标准，基本上当我们在做国际救援的时候，人家就会知道台湾地区啊，有这样的能量，所以一般的如果向联合国请示，那我们透过美国，其实我们容易到灾区，但是现在因为邦交的问题了，所以对邦交国我们没有问题，那第二个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备援仓库，就是说各县市北中南东消防署，比如我们北区的备援仓库，我们预计在明年会在莺歌陶博馆那边。
1: 哦，现在是在平陵那边吗？
0: 在莺歌陶博馆。
1: 莺歌陶博馆。
0: 原来我们在宝船坑有一个训练基地，
1: 是是，
0: 在汐止。
1: OK， 在汐止。
0: 但是后来我们就跟他讲，因为汐止那个地方未来会开发成捷运站，所以我们那个是国军的用地，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在莺歌陶博馆二期工程，也感谢那个环境部化学署，
1: 他给你们
0: 好像给我们19.9亿，
1: 是，
0: 所以我们从这也是我最后一块拼图了，就是一个复合型的灾害用途，所以我们的训练不一定要到竹山，那我们最近不管到新加坡的明皇学院，不管到美国龙工学院，还有今年我有派7个干部到华国高等消防学院，那在2005年我有到英国高等消防学院，也就是英国的消防学院，全世界第二大的150公顷，那去受训，那另外一个大概台湾现在目前竹山有将近109公顷，是全世界第3，
1: 是，
0: 不过大概要从软体跟硬体还有师资去看，所以这个部分台湾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那第二个我们今天办的研讨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特别感谢有一个来自德国的教练叫 Steven，
1: 是
0: Steven， 他们在做的是行迹追踪，就是瓦砾的救援在地震，台湾这一块走日本的动线已经走得非常的熟悉，就像说我们10只的搜救犬，我们高级认证在我们新北大概有4只，我们叫 B 级，另外有 A 级的也有4只，所以另外有2次在培训，那搜救犬大概8年，也就是说他出生训练2年的认证，所以他服役期间大概就4年，那8年以后这只搜救犬会有认养家庭
1: 就退役了，
0: 那其实我今天看这个研讨会，一个搜救犬的训练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最近我今天就看到也有一个业者他阐释的就是眼镜，让狗戴眼镜，避免那个紫外线的伤害，
1: okay，
0: 就是让他的眼睛能够保护，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容易，
1: 他就会延长他的服役时间，
0: 服役时间跟服役的状况可以保持得很好，另外我们跟兽医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兽医当我的搜救犬出勤，我随时有2名兽医，也是我们的重机械的编组成员，
1: 是，
0: 所以看我的搜救犬那工作时间给他做一些生理诊断，
1: 所以其实搜救犬的角色在火灾或者水灾上用的比较少，对不对？
0: 比较少，一般属于重型灾害，我们讲瓦砾堆的灾害，那最近因为我刚刚讲的行迹追踪，目前我们就发现到如果搜救犬的寿命在8年内，那如果你没有大型的地震，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全国的特搜组织大概有11个队吧，那

0: 行认证大概在几个直辖市，台北跟新北是第一个认证通过的，那陆续也贴住几个直辖市。
1: 好像屏东是不是也是很？
0: 但一般它是属于中型认证，因为你要到128个，其实不容易了。第二个，台湾地区像台中，它就没有办法养搜救犬。所以你要有四只到八只的搜救犬，其实大概只有台北跟新北有这个能量。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跟台大的团队做了一些合作。好像今天我们有一个
1: 那是天气的。
0: 天气的是天险公司，那这一次台大团队有一个刘博士啊，他大概就提到一些，我们把搜救犬用 AI 的概念，让他身上带一个侦测器，
1: 是是，
0: 所以他找过的动线，
1: 你们可以追踪，
0: 我们就可以追踪。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让人跟搜救犬去做一些行迹追踪，
1: 是是，
0: 所以我们每天对于善意搜救，我记得那一次满月岩有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姓蔡的副总，
1: 对对 对，
0: 那后来几天找不到，我们每一天都会开会讨论，比如说志工来报道就扫 QR code， 那这些部队要上去，你上山以后，我们就发现到你要让他带一些饭团上去，你带便当还不好，饭团就可以马上吃，
1: 对，马上吃，对，
0: 那这个从每天的供应的一些食物。第二个，他每一个动线都要做记录，所以我们让他身上带仪器，甚至手机可以定位，那这些搜救犬配合这个刘博士他所开发出来的动线，让我们可以让狗跟人的动线可以更深入，因为你实际上要下切到山谷，
1: 是，
0: 那一般的在我们山一搜救，我们希望说你受困尽量往山上爬，但是民众会想说我要往下走才找得到水，
1: 对，
0: 但是你往下走会离开到我们原来的动线上面，所以基本上搜救比较困难。那第二个大概 ERCA， 我们这一次今天邀请是台湾各县市有搜救组织的大队，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大队长来，那也有所谓的科长、股长，甚至有队员，甚至有搜救员。
1: 这个在专业定义上面，这个所谓的搜救跟你们常态性的这些队员在职能方面有什么？
0: 这个要训练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大概目前我们大概有13只搜救犬，所以每一个搜救员大概要负责两只。
1: 所以特搜的这个团员
0: 里面有搜救员，
1: 对，
0: 他是就是那个他那个搜救犬里面的一个我们的 leader， 就带领他的。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国内的搜救员针对饲养这一只狗的，我们在最近几年，不管在奥地利，不管在欧洲的一些城市啊，我们也大概拿到很好的成绩。
1: 因为那个都是全世界，所以他们是特搜的队员，他们要知道怎么跟狗互动。
0: 他们大概从认养狗开始以后，就会开始饲养，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狗在一起。
1: 是啊，
0: 那每天让狗训练，那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像公部门养搜救犬，其实是个很大的投资，
1: 对，
0: 包括饲料，包括选择，我们给他听色，那每天要喂食他吃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一些有兴趣的同仁啊，所以上次花莲大地震，我们的同仁在花莲度假，他的搜救犬就在他车上，所以他就直接
1: 现场，所以就直接就去了，
0: 去搜救，
1: 所以这个搜救犬平常就是跟着主人，
0: 跟着主人。那其实上他的也是很辛苦了。那事实上，新北很多的搜救员，他有负责搜救犬的伙伴呢。不管男生女生，那我们如果新的犬只会去评断，这一只是不是搜救犬？
1: 是，
0: 其实是由这些来做考虑。
1: 了解。
0: 那当然也有一些搜救犬本身血统很好，
1: 所以这个搜救犬基本上是公私不分的啦。
0: 所以这个不容易啊。
1: 他无所谓公私了。
0: 今天比较特别的，我们也包括。几个分享，比如说马太安溪，我们的搜救犬也有到现场，
1: 是，
0: 那搜救犬是一块了，马太安溪是一块，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有最近就是针对救护，救护我们最近得到总统府的黑客松的首奖，
1: 你们那个
0: 也就是我们的血液用空中，我今天也特别讲，当一个救护，如果说这个救护从民国84年，我们从运送，到开始做急救，
1: 是，
0: 所以 EMS 进入到我们的消防体系，那要感谢张伯牙，那时候的署长，不是在当内政部长，
1: 对，
0: 就是每一个消防队是一个消防的救灾的区块，那他需要一部车配15个人，所以消防人员因为要执行救护，所以人员的编制会增加，
1: 是，
0: 所以现在的法定规定了，每一部救护车至少2个人，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可以把救护车提升到其实就是半个急诊室。
0: 对，所以我们就讲说啊，那如果今天救护车里面的是有经过训练的急救员，那志工大概60几个小时，但是如果今天是属于 T2 的部分，大概200。

0: 160个小时。
1: 如果要还有你们还有 TP，啊、
0: 还有 TP， 像新北大概有565位，
1: 对，
0: 那每训练20位要700万，训练时间10个月了，
1: 对对对，
0: 他这10个月都在训练，
1: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投资，
0: 很大投资，但是对于我们的欧卡的存活率就有很大的帮
1: 助，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三角形里面最点砖的那个地方，就是把医生带到现场，
1: 是，
0: 那医生带到现场，我们叫 Doctor Car。就是医上救护，
1: 是是。
0: 那早期我们就叫10000派遣、嗯。那我怎么样把医生带进来呢？就是我把医生模组化以后，进、嗯、到我的重型认证的特殊组织。
1: 哦，所以他进到这个认证的系统。
0: 那认证系统以后，以新北来讲啊、嗯，我们大概有84位医疗顾问。嗯哼。84位的指导医师，有6个顾问。
1: 所以你这个都是各在医院的，
0: 所以我只要救护车出去、嗯、我的 TP 要做给药、嗯、插管注射、嗯、我的手机上面医生就连线了、哦、那我就跟他讲我这样做可不可以，
1: 是是是、哦、
0: 那所有的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嗯、或是事先医生已经核准我们、嗯、以目前来讲包括打点滴、嗯、甚至我们可以给药给吗啡、嗯、那这些东西有目前卫生局有开放13种药物，
1: 所以你们有侵入性的治疗都可以。
0: 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在现场做输血跟手术。哦，所以我们最近跟亚东医院合作，叫 Doctor Car， 也就是我把医院的救护车变成我119派遣的车辆。嗯 嗯。那从1月份到4月份，我们大概派了36次。
1: 所以如果是医生走的话，到现场他可以做手术吗？
0: 哎，可以做手术。哦，甚至把叶克膜，我们讲说叶克膜也可以在那个救护车上面直接做手术。哇，所以基本上医生的行为，以亚东医院来讲 Doctor Car 就医上救护、嗯、那这种他们每天排班、嗯、那其中一上去医院至少有3个，其中有一个急诊的外科医师、嗯、急重伤的，那另外有一个 TP、嗯、也或是 T2 他们的救护员，
1: 是，
0: 那一个技术员，
1: 是，
0: 那如果需要有一些医生再投入进去、嗯、所以这部救护车最多会有4个人、哦、平时3个，里面有2个医生，一个 TP， 一个急救员。哇，
1: 这个很坚强。
0: 那这个就是把医院搬到现场。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提，
1: 所以这个是特搜。
0: 哎，这个也是特搜里面的进阶到救护。
1: 了解。
0: 那特搜本身刚刚讲了，它有一些医生。那我们新北在慈湖有一个车子，我们改造，嗯，可以在车上做急诊。
1: OK。
0: 还有开刀。所以我们在马太安西今天也有做分享。嗯，我们马太安西是在去年的9月23号。嗯，那整个溃体以后，我们派了8个医生，其中8个医生的编组了，其中有大概3位是医生，嗯，那3位是高阶的护理人员。嗯，我们在现场对13个花莲的市民做手术。哦，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啊，原来你给我一个空间，我把它做无菌的处理以后、嗯、我可以做手术。嗯，那其实我们大概136个小时，那我们不断的在现场在拯救。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台湾第一个到达马太安西的队伍。嗯，哦，那其实我们刚讲任何一个在现场的救助
1: 是
0: 就是一个考验。
1: 对，
0: 好、哦，那救护这一块我们也慢慢的把它很成熟的带领出来。
1: 是，其实这个东西远比跟要比起救火来讲，其实它对那个人命的救助是更直接的。
0: 其实救火里面，以新北大概 A1 的案件，一年大概404万5000多个人，我们尽量在 A1 案件能够让它尽量降低了，所以我每天都在检讨。嗯、那我们去年的 A1 案件一共有大概有22个人死亡，嗯、那其中大概有将近20件，那有一件是2个人这样子。嗯、那去年有8个自杀，嗯，所以维持在14个。
1: 是。
0: 那我希望我的目标标准，我有7个大队加一个特搜大队。嗯。那这8个大队里面，如果确定有人受困，
1: 是
0: 消防局的检任官就要出勤。嗯。所以我目前大概到这个月，我大概A1 的案件有5件，
1: 所以您说所谓要降低这个 A1 的案件，它的对策很简单，就是尽快把人救出来就是。
0: 对，那你尽快救出来，这个第一个当然救灾能力要尽快到现场。
1: 对，
0: 那第二个我的资讯，从民众报案，我现在有一个安心4.0，我可以做视讯。
1: 是是。
0: 我们大概在营业15号泰山有一个个案，嗯，其中有民众，大概发生火灾，嗯，那我们就丢一个简讯。嗯哼，事实上，我们的安心4.0，我们的简讯啊，嗯，一开始民众打电话进来，常常会再打第二次。嗯，他说你们车子出来了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安心的1.0就是告诉他说我的车辆已经出动了。嗯，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打电话进来，如果是手机，嗯，我们会临近3个基地台附近3个分队，我们就会派遣。那如果是室内电话，是连柱子都会跳出来。
1: OK，
0: 好，那当然现在的室内电话人很少，因为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所以大概人都用手机。那手机以后，我们就会回拨一个简讯给他。嗯，那安心2.0，我们就会告诉。

0: 他说啊，你大概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子会到现场。
1: 是，
0: 那安心的 3.0 就是我们把 GPS 装在消防车、救护车，
1: 嗯，
0: 我直接告诉你车子目前的位置在哪里。
1: 对，所以你可以掌握它的。
0: 那安心 4.0 不但车子的位置，我可以跟你视讯。
1: 嗯，
0: 那这个视讯，我们在今年的营业书号泰山的一个4层楼的火警，
1: 嗯，
0: 那其中有3个人，我们引导他避难40分钟，
1: 所以他可以看得到火场里面的、欸。
0: 可以，我们就跟他讲。那如果是民众在外面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就请他现场直播。
1: 嗯，
0: 所以消防队从接受到报案、出动，
1: 嗯，
0: 然后车程、现场救灾，
1: 嗯，
0: 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更早到达现场。
1: 是，
0: 那还没到现场，
1: 嗯、
0: 我已经开始指挥救灾。
1: 嗯，
0: 好，那个就是救护，
1: 对，
0: 救护像如果欧卡个案，
1: 所以你把它救出来以后，
0: 哎，也可以做。第二个是它是一个救护个案，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用安心 4.0 指导它。
1: 嗯，
0: 以前叫 DACPR，
1: 对，
0: 就是说线上指导 CPR。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是线上指导 CPR，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压，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视讯，如果现场，除了在救助者以外，还旁边有一个人，
1: 嗯，
0: 那我就跟你讲说，你压的不够深，你再压大力一点，
1: 是，
0: 那。以前线上的 DACPR 只知道说你怎么压，
1: 嗯，
0: 但是线上可以看你压的对不对。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如果今天有火警，
1: 嗯、
0: 那你用我们的安心 4.0，、
1: 嗯、
0: 你就先给我转播。如果那个人是在外面，
1: 了解
0: 也可以。那如果在里面，我们可以引导他避难，比如说你可以到最远的房间，
1: 嗯
0: 啊、你把门关上、
1: 嗯。
0: 啊，第二个，你帮我照照火，哎，这个火很小，
1: 嗯、
0: 你可以。小火你就可以离开现场、
1: 嗯、
0: 那如果火已经很大了、
1: 嗯、
0: 你找一个最远的房间赶快把门关起来
1: 是
0: 那这样的避难引导我也透过无线电告诉我的救灾人员说哎、
1: 嗯
0: 欸、那个房间里面左边右边、
1: 嗯、
0: 那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人受困
1: 是
0: 那这个在陆续我们大概在去年大概有13件救援成功、
1: 哦、所以听您这样讲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新北已经把这个常态性的标准已经往特搜的方面去发展了。
0: 哎，没有错。所以我们的特搜基本上除了用在天然灾害、地震以外，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一些人常常要练兵呐、
1: 啊。对
0: 啊，比如说重大火灾发生，
1: 嗯、
0: 他在现场做危机处理。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叫 RIP，、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现场会组成一个机动部队。
1: 嗯。
0: 如果当有同仁受困，那生命危险。
1: 哦，就
0: 他第一个时间去救他。
1: 是是是。
0: 啊，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战力已经投入进去、
1: 嗯、
0: 所以你要改变战线我们讲说水线好了、
1: 嗯、
0: 你要把战力做移波、
1: 嗯、
0: 其实都不容易
1: 对
0: 但是我外面有一个 IT 它甚至有所谓的空气呼吸器包、
1: 嗯、
0: 共生面罩甚至有一些简易的破坏器材、
1: 嗯、
0: 那我们大概也定期演练、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有特搜目前我们特搜大队有5个分队它没有辖区
1: 所以你们也在辖区里面也有这个
0: 哎，我们都有不断在做所以一般的国际的搜救队的组织，如果是以新北或台湾省的消防队来讲、
1: 嗯，
0: 他都是还要负责一般的救火，
1: 是是。
0: 那一站两站，
1: 对。
0: 那第二个，他熟悉各项救灾的设备跟器材，
1: 嗯嗯嗯、
0: 但是基本上慢慢的，他也成为一个主力了，因为特搜基本上设备都比较先进，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会让他比较重。
1: 嗯、
0: 那我们台湾地区，我们也唯一的蓝雅分队有重机械部队，
1: 对我也看到，
0: 哎、欸，就是用怪手去抓，
1: 啊、什么都有
0: 然后你可以去，我们大概面临最大的危险就是铁皮屋的火警，
1: 嗯，
0: 还有。打他倒塌之意
1: 对
0: 所以我先去拆、
1: 嗯、
0: 拆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有效涉水的口
1: 所以你们工厂的火警常常我就看到你们的怪手都在现场
0: 对啊那包括机器人包括空白机
1: 对对
0: 这三样东西、
1: 嗯、
0: 在整个特搜他把最危险那一面给他吃起来
1: 所以特搜有掌握这些条件甚至还有狗
0: 啊对那狗的部分大概其实上国外也用狗去做鉴定、
1: 嗯、
0: 我们前一阵子也帮过我印象里面大概在朱立伦那个市长的时候，台南有一个、
1: 嗯、
0: 有一个刑案、
1: 嗯，
0: 我们的搜救犬下去闻到血液的味道，
1: 哇！
0: 所以帮他处理。所以那时候狗还没有回来，新闻媒体已经把我们的消防局围住，
1: 危险
0: 哦，说狗还在现场，是不是等他回来再？
1: 对对对对，
0: 他说没有关系，我那个搜救员，
1: 是
0: 我说是那也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大概他的多元，那现在的行迹追踪也是一种。
1: 行迹追踪就是说，比如在山域，这个人走失了。
0: 对，
1: 可以，或者是在这个瓦砾堆里面。
0: 瓦砾堆是原来我们认为地震或工程灾害会面临到的，有人被压在里面嘛？
1: 嗯、
0: 那他的嗅觉的敏感度很高。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行迹追踪就是在山域里面走失的，
1: 嗯，
0: 像虎豹潭，我们也将搜救犬去找。
1: 对对。
0: 那最近在阳明山，我们 我们在淡水那边有一个议员叫郑宜恩，他也希望说，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八九十岁，
1: 对，喜欢爬山就是
0: 去采竹笋
1: 啊。
0: 那走失了以后，其实他们也希望说，哎，你们的搜救犬能够第一个时间到。我说这个没有问题。

0: 那第二个可不可以发细胞简讯、嗯、因为警察局报案说要24小时、嗯、那可不可以这个老人家已经联络不上，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提早启动。那另外一个就透过我们 LBS、嗯、就是包括我们的简讯告诉人家说啊，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有一个老人穿着是怎么样，如果你有看到你可以提供资讯。那其实有很多到目前也有找不到的、嗯、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管道的信息跟方式都可以参考、嗯、所以当议员就跟我讲，那我说国家的简讯大概用在重型灾害、嗯、那如果对于个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研究。
1: 是是，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局长所谈到这个啊，其实让我们其实有心里有一些感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们一眼看过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处心积虑害人的人很多，处心积虑骗钱的人也很多，但是这个机构这一群人，他们是在处心积虑救人的命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在所有的我们所接触到的这种以团队来执行他们任务的这样子的背景的环境来看，这些消防弟兄们他们现在在日以继夜在进行的事情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平常感觉到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坦白讲就像刚刚局长说的，连到山上去采个竹笋都很可能会碰到问题，所以像这些事情他一不小心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接壤上。而在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第一时间之内是谁来处理这些事。所以讲刚刚我们跟局长请益的这些事情，你就可以发现不止人哦，连人带狗都在同样的一个任务指导之下，用一个最大的热情然后去关切这些可能需要救助的人。我觉得这是真的很伟大的事情啊，这些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而且值得我们大家支持的事情。这个局长，你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在你们所碰到的这些支援系统啊，我指的是比如说民意系统啊或者是这些坊间的这些企业机构啦、啊、或者是学术机构，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有实质的支持吗？
0: 我在政府部门其实不管在84年回来当大队长之前，80年到83年我负责台北市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嗯，那是所谓的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基于民意代表对消防机关几乎都非常支持了、哦、因为其实我们的编的预算就是救命钱嘛，
1: 对，
0: 所以民意代表会提供很多意见。当然有时候我们会从有一些个案来跟我们做一些不管是说大家的建议好了、嗯、那基本上都出于善心了。
1: 是，
0: 那第二个，因为政府部门规定所有的预算、嗯、基本上民意代表不能增加预算、嗯、他对我最大的帮忙、嗯、就是说啊，他可以做附带决议，希望你明年编预算要注意什么、哦 okay、
1: 是，
0: 那他只要不删我的预算，那
1: 就
0: 所以我在台北跟新北、嗯、基本上所有的议员对消防局的预算都不会删除、嗯、
1: 可是我好像有曾经听说过你们在这个人力的补充上面，好像现在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好像从根源上面就出现一些紧张的状况。
0: 目前来看，所以说我们讲说另外一个就是义消跟志工的使用，嗯，就是说事实上市长对消防非常支持，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编制员额是3500个人，嗯，事实上在直辖是99名，我们只认为说如果以1000个民众需要一个消防员服务，嗯，新北事实上从台北县时代跨过新北就已经超过400万，
1: 对，你们有400万，
0: 那这400万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大概要4000个，
1: 是，
0: 所以当时准直辖市的时候提出的组织编制，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消防局才1000个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补到3500为第一个目标。
1: 对，是。
0: 那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跟市长不断的沟通，那市长也同意，事实上我们在市长刚上任我们就希望他给我们400个，所以我们的预算额也3500，但是我们的编制员额3500，预算员额以今年来讲是2916，那明年再加100，后年再加100，
1: 就超过三千个。
0: 那我们也是台湾地区目前唯一超过2000个人。我现在有75个分队，所以我的人数现在有2623个人。那2623个人，那事实上我今年的薪水，
1: 你讲是外勤的是不是？
0: 外勤大概2200多个，内勤有将近350位。所以我大概外勤，所以我本来有10个大队，目前只成立8个大队。
1: OK。
0: 那我现在大概如果以我的预算员额是2916，事实上我还有缺额300个人。
1: 所以你们那个特搜其实也是一个大队，不是？
0: 一个大队部，我们的编制的特搜，以目前来看，大概我的现在大概有120几位了。那事实上我需要，目前来讲可以补到160位左右。
1: OK。
0: 那实际上还有30几位的缺额。
1: 对对。
0: 那

0: 一般的大队有行政区29个区里面、嗯、我们在板桥算第一大队了，中永有第七大队了、嗯、我们这样的一个行政区的划分，其实我们大概缺额还有300个，但是目前中央一般传统的警专大概招400个、嗯、但是报到不到300个。
1: 对啊，你全部给你了。
0: 另外一个特考班要招1000个、嗯、结果报到不到600个。哇，所以全国大概目前一年要提供1400位，
1: 是
0: 大概只有600-700个人、哦、所以这700多位就变成说，原来他承诺给你补100个、嗯、现在只能给55个、哦、那第二个大概整个台北新北最大的问题是现行的一个所谓的调动的机制，嗯，早期他要调新北或台北的人，因为大部分都是中南部嘛，
1: 对，
0: 要我们同意啊、哦、那现行的规定在去年考试院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如果其他机关他有用人需求，嗯，他来跟你要人，你不得拒绝，3个月要调走啊。所以你看这样的机制，去年有50位就调走。
1: 那你去跟人家调
0: 哦，去调没有人要来啊，这最大的问题啊。
1: 是。
0: 那第二个，像高雄最近给我调16个，我也不能拒绝。哇，所以基本上台北跟新北，如果以现有的消防的体制里面，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训练中心。嗯。那事实上，消防是都会区的产物。
1: 对。
0: 所以那天我就跟署长讲，我说如果你这样的继续下去，台湾的消防人员事实上在救灾那风险更大。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也很快的，包括我们的义消，让他比较深层的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可以背空气呼吸器。
1: 是是。
0: 那另外三义水义的部分，我们就使用一些大量的志工。
1: 对，你们这个好像志工比较多哈。
0: 我们志工大概有80几个团体，应该也有将近每一个团体大概20几位嘛。
1: 哇，那很多的，将近2000人
0: 啊。所以像我们的空拍机。民间团体也很强，
1: 对，我有看到你们、
0: 那水艺也有潜水队，嗯，三艺的部分也有所谓的板桥三艘、嗯、空拍机有空拍机专队。
1: 现在这个天气啊，慢慢又要暖和起来了，我看这个水域的问题
0: 也是会慢慢的呈现。那整个义消目前第一线可以操兵的大概有3885人，
1: 其实不算少，
0: 哎，不算少。
1: 不算少。
0: 那当然它有一些专场分工啊、嗯哦，那正式警消可以用外勤大概是2000多位，嗯，所以民间的力量大概比我们多1.多倍啊，嗯，但是你如果真正要进到建筑物里面，嗯，义消还是有风险，
1: 对，
0: 所以它大概像工厂在外面帮忙，
1: 对 对, 對、
0: 哦，那如果一般的建筑物都市的火警，还是要传统的警消进去，
1: 是，的确
0: 避免风险，
1: 对，所以我们听到局长这样讲，我就想起一句话说，人员不等于人力哈。这个人员多并不表示人力大，你这个中间还要包括很多很多的条件，包括他的专业的背景，他的这个职能，甚至包括指挥的系统上的成熟，这些都是构成这个人力是不是具体存在。
0: 所以人力的补充少子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慢慢的像这方面我也特别注意到，但是像新加坡大概是用所谓的当兵的啊、那我们现在的替代役其实从4个月到1年了、啊啊，所以未来的替代役，我希望他可以做救护、啊，也甚至可以拉拉水线，
1: 是 是, 是、啊，
0: 不要说替代役什么都不能做，
1: 对，
0: 就只能做值班。那第二个就是机器人的使用，
1: 啊、对，机器人好像现在
0: 就是说，如果一般来讲，我们的机器人比较大型嘛，所以大概都让工厂火灾、嗯，未来的住家，我很羡慕新加坡，我们台湾的一条水线平均大概不到2个人。嗯，那其实屏东那时候1人车超哎，
1: 对啊，对啊，
0: 就司机啊帮忙拉水线给义消。那新加坡大概一条水线平均4到5个人。
1: 哇，他
0: 那因为他拉水线的都是当兵的，
1: 是是，对。
0: 那第二个，他的一个消防队每天当班50几个、嗯，那他们现在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嗯、当兵的人少。所以他们现在的机器人有大中小，嗯，小的机器人可以抱着坐电梯，
1: 可以进到住宅
0: 里面
1: 去的。
0: 然后，大概就是一条水线、嗯，可能只剩下2个人在那，另外一条水线是机器人的、嗯。
1: 这已经看到机器狗的那个层次。
0: 所以那一天我看到看那个资讯长，那我就看那个机器狗，我就问他：“你这个机器狗可以爬楼梯吗？”然后他说。嗯，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5月9号要去爬101，
1: 带一只
0: 91层啊。我说带只机器狗，他说我的机器狗只能爬20层、啊。
1: 我心里在想，
0: 对啊，可能是没电。第二个是操作的人爬不上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概机器狗还是有一些限制、啊。
1: 对对对对，
0: 不过慢慢的，他也提到他有8种机器狗啊、哦，水翼、三翼，甚至火灾现场。
1: 现在机器狗好像都可以都当兵了，
0: 哎、欸，可以啊，慢慢的大概把。人类可以做的工作，危险的工作给机器狗、嗯、
1: 是。
0: 那其实包括我们的 刚讲的我们的所谓的机器人，其实它就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涉水的

0: 工具，
1: 对，
0: 我们叫移动式的瞄准好了。
1: 对，
0: 那未来的大中小，所以我们也可以，如果没有人命伤亡，只有火灾，嗯，啊，事实上我们可以抱着机器人，在新加坡已经使用非常
1: 多。所以其实你看你的特搜，除了自己要有救灾救难的专业之外，
0: 是，
1: 他还要跟狗可以互动，现在加上还要再跟机器人的这些互动，这个都是他们以后就会变成一些基本的职能了。
0: 不，基本上我们就认为长时间救灾了。
1: 哎，
0: 如果一般的住宅火灾在新北，
1: 嗯，
0: 如果属于住宅火灾，我们规定从破门到现场扑灭控制，
1: 嗯，
0: 30分钟要做好。
1: 是
0: 哦，那这个我们每一个火警都会去评估，
1: 嗯，
0: 哦，那单纯的住宅打30分钟打不行，那指挥官就有问题了。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如果要超过一个小时，火灾量很高的，
1: 嗯，
0: 哦，甚至一个工厂扩大燃烧，
1: 嗯，
0: 空白机把机器人就塞进去。
1: 对，
0: 那二方面，我们开始使用的气瓶大概40分钟，
1: 嗯，
0: 所以真正的一个火灾现场进入到5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势必要做人员的更换，
1: 嗯，
0: 那这时候的易消就会开始慢慢的进去。
1: 了解，
0: 哦，所以他可能已经进入到现场控制了，到清理火场，
1: 嗯。
0: 啊，那另外一个大概新北最大的挑战是工厂火灾，
1: 是，
0: 啊，这台北没有，嗯。那我们跟那个重机械的部队，
1: 嗯，
0: 除了我们自己小型的可以做拆除以外，
1: 嗯，
0: 清理火场，
1: 嗯，
0: 就把重机械直接用进去。
1: 对对对。
0: 那超过时间比较长，胖卡就用进来，
1: 嗯，
0: 啊，就是用胖卡来
1: 供应
0: 同仁吃。
1: 这个对。
0: 那也感谢消防署，我们有一个后勤照顾车，今年会到位。
1: 嗯。
0: 那可能包括一些厕所。
1: Okay,
0: 我们有一些女性同仁，
1: 对对 对, 对，
0: 基本上也有一些需要，
1: 是，
0: 那也可以煮一些咖啡啦或饮食。不过我觉得胖卡很好用啊，
1: 对对，
0: 因为多重选择，
1: 对对，它有很多的，
0: 所以已经大家对于便当已经没感觉，
1: 是真的。
0: 所以这个也是在整个科技救灾里面啊，那对于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通讯车辆，
1: 嗯，
0: 无线电的通讯整合，
1: 嗯，
0: 所以未来如果包括大型灾害，如何跟警察的无线电。
1: 对，
0: 国军的无线电、消防的无线电，
1: 我
0: 们现在可以做整合。像上一次，张文事件，
1: 嗯，
0: 就发现到警察的无线电跟
1: 对
0: 跟所谓的捷运的无线电
1: 就没有办法
0: 都没办法通嘛，所以未来这个部分会在消防署里面，我有把这个系统会移进来。
1: 所以其实像您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曾经的一些灾变的经验
0: 啊，对，
1: 然后
0: 灾变以后去处理，
1: 对，
0: 那处理以后就变成他的作业 SOP。
1: 对对对，
0: 不过消防就是要靠自己啊，我想说所有的大型灾害啊都会需要横向联系，不管地震啊工程灾害，
1: 嗯，
0: 但是如果以火灾，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本务，
1: 对，因为其实，
0: 所以这个人家要帮进来比较难，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去善用我们的义消，
1: 是，
0: 或是把消防人员的战绩提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紧急应变学院嘛，
1: 嗯，
0: 让指挥官模拟说不压所有的现场，
1: 对。对，就你们 ERCA，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也有将近花半个小时跟各县市的消防机关做分享，
1: 嗯嗯，是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特搜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专有的什么东西，它会越来越普遍化，它的很多的概念可能就会放样到你们这个常态性的。
0: 基本上对于这种复合型的灾害，
1: 嗯，
0: 那特搜当然有独立的大队，其实很多县市，嗯，包括台北市。有些县市它是采任务编组，
1: 嗯，
0: 像台北市上就是任务
1: 编组，它不是常态的，
0: 它不是常态一个大队，
1: 对。
0: 但是对我来讲，
1: 嗯，
0: 我不可能派一个大队长去做特搜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他要到其他县市支援，那自己辖区大队火警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成立一个特搜大队，而这些人没有辖区，
1: 是，
0: 很自然的，他就可以专心的应付一些特种灾害。
1: 了解，
0: 这也是目前分工必须要去做的这一方面，
1: 嗯，是。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很精彩啊，我们这个几次的这个电视的警钟响起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都听到了太多太多的各位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去看到平常我们看不到的这些努力跟这些建制到底是怎么样在推动。那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他们的机构变得更大，这个是所谓人员能够更多或者资源能够更集中如何如何，之所以要做这么多事情，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当碰到拯救人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得更落实而且更到位，在第一时间之内能够救更多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这是我们始终非常定睛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者，我们在观察这个努力到底是怎么样日常的是常态性在进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今天非常感谢新北市消防局陈专业局长再次来到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很少在其他的场合会听到的一些东西。
0: 我其实专业的组织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训练跟分享，
1: 对，
0: 我想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把同仁派到国外去受训，
1: 是，
0: 或是去逛

0: 模，那包括我个人在一些设施设备的建立，有时候从书本或文献上去收集，倒不如你去看完。那因为我们有很厚很强的背景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给台湾建立一个最棒的训练设施。
1: 是，
0: 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分享。
1: 对对对，很棒。这个能够谈怎么救人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而且其实是让我们这个各种努力来讲，大概是最能够让我们觉得能够得到满足的一种样的工作。好，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的在这个相关主题里面再跟各位多做分享。那我们今天感谢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祝各位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房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譬如说游泳划船海滩的活动散步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通常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工作

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4月17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

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啊。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的在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啊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啊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啊，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啊，借着风向啊，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地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67%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它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它们对于这个海温跟它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有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

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啊，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 4.5 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这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

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型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

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啊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啊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那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啊，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很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

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境地。这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啊，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啊，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那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那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

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这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车辆的废气啊，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啊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它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等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

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是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三代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啊、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

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那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好，各位全球逆子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呢，这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我在今天要跟他挖宝，要挖出至少他的三座宝库哦。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常常说职业妈妈是蜡烛恩头烧，蜡烛恩头烧这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第二座宝库呢是女性领导人她的办公室和她的书房。第三座宝典呢是 Darling 人生，我们说 Darling 是亲爱的，

啊，这个 Darling 人生呢，是说大龄宝贝哦，就是当我们人生已经进入了橘世代，进入了下半场，我们的创意人生哦，那

0: 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一个广告整合行销的专家，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当中的负责人。他的艺术工作室带给他的这个多元角色啊，包含了他是一位美术老师，可以从五
1: 步，所以我忘记了害喜，忘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反而让我后面的工作啊，反而是因为忙碌而忘记了这一些。那又加上有一个后盾啊，又加上有一个后盾。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说不要变成黄脸婆。我这一点我真的是的确要给大家一个很诚心的建议。坦白说，我很感谢我两个姐姐。我不会演，我今年59岁，我两个姐姐，一个大我8岁，一个大我9岁，走在路上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是她姐姐。
0: Oh.
1: 你就知道我两个姐姐保养得非常好，所以人家都号称我们家是杨门女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两个姐姐非常注重保养跟仪态。她常常特别告诫我 Teresa，你千万不能老态，你一定要注重你的仪容跟举止，这个是别人给你加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就是说，即便我以前在职场，跟到一路走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分。如果你今天因为结婚了，因为生小孩了，所以你就开始蓬头垢面，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可惜，你忘记了你以前那个美美的自己。
0: 是这个刚刚 Teresa 老师提到哦，陈伟就讲到这个习史，古时我们有那个杨门女将，那个大家都知道故事里面穆桂英她是在战场上面打杀到一半，突然说等一下我要生了，然后去旁边的角落生一下再回来打打杀杀，这个攻城略地。那现在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哦，我听到你那个大着肚子的时候还常常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睡得比猫网起得比鸡早哦，这么的操劳真的是不简单。

0: 叫做 lean in， 它是中文是翻成挺身而进，它是那个雪柔桑伯格，就是脸书里面这位药脚他写的，他说他每一天的傍晚5点5点半，快要到下班时间，碰到他要开始来接孩子的这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告诉他说，我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不够完美，可是我必须当好妈妈，我要离开办公室了。您有碰过？
1: 当然有。
0: 母职跟您的女性领袖这样身份相冲突的时候，您的优先次序？
1: 坦白说，工作排序在我前面。这一点我必须说，如果以现在回头来看我那个时候的年纪，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哈、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虽然在那时候有我母亲跟我婆婆会帮我带我儿子，但是我记得有好几次，如果我刚好可以提早下班，或者是因为刚好在外面开会提早回家，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幼稚园接他，他那个高兴的表情，因为来接他的不是阿嬷了，是妈妈，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会有时候会这样回想起来，会觉得是蛮纠结的啦。还有一点，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公司，到另外一个，到因为广告公司实在是太熬夜，时间才太长了，
0: 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界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其实也是因为我儿子，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学讲话，结果他会讲的是爸爸不是妈妈，让我突然非常的感慨。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后来又离开了广告界，那反而到了媒体界。虽然人家说媒体界也是很忙，可是如果相较之下跟广告界比起来呢，我突然觉得媒体界轻松了许多。
0: 了解了解。我刚刚听到一点，其实是您有谈到，就是您的先生对于您的职涯发展的支持。哇，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拿出来探讨的哦。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中的得主，他给了一个这个哈佛大学奶奶级的教授，他的研究如果成为用一两句话讲完，就是男女的收入不平等常常是始于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成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份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的原文，把精英的工作，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原文 Greek、Greek 贪婪的工作，意思是说配合加班、时常出差，这对于身为母职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确实很不容易兼顾。那个您的夫婿郭成昌大律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精英牌照工作起来也是责任制啦、也是那个很忙的，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好像工作很轻松。这个孩子的照顾听起来他有时候会期待您承担更多吗？
1: 某时候会，某时候我必须说某时候会，但是我回归到刚刚所谈的，好在有一点，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更何况在那时候我在新闻媒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历经了刚好要公司在学这个川普的谁是接班人的计划，那时候因为我有幸被遴选到这个接班人计划里面去，
0: 好优秀。
1: 对，结果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我会更想要补足我学历上的不足，所以那时候我又再去考 EMBA。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就是说除了我工作很忙以外，我的假日还要读书，我的假日还要读书，然后所以我还要再去，而且我很多人可能觉得认为 EMBA 随便念一念就好，我那时候我的心态不是，我那时候心态是认为说我重新当学生了，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现在很 surprise， 我现在那时候说你怎么有办法早上五点起来念书？
0: 是，
1: 然后假日，因为我是读原治的管研所，所以那时候原治的校本部在中立，所以我那时候得假日都，如果是假日有第一堂课的话，我6点半就要出门去搭火车。哎，可是我很 enjoy 那段过程，可是这段过程的小孩的看顾，假日就得

0: 由我先生来协助。那虽然他平常的工作很忙，可是他假日好在他愿意拨空来做这份工作。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他写的这一份的言论，那我必须说的确有很多我身边周遭的职业妇女，有很多人的确因为要这样子结婚了有小孩了，他必须放弃他的工作，尤其像就像里面所提到的，他所尤其是高薪的职业妇女，他似乎好像得降格降薪去做好像更简易一点的工作，或者更弹性的工作来应付这样的家庭生活。那我只能说我很庆幸 我反而没有这样子，反而是更忙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庭的后盾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的课题、职场的课题、还有学业上面的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很难走得下去。那这点是我很庆幸，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听起来您是虔诚的基督徒。
0: 对对对对，
1: 知道哇，上帝是有在看顾您的一切的。听众好朋友，这个成为自己最喜欢的几句圣经的经文里面有其中一句话叫做，上帝以美物使你所愿得以满足。哇，我刚刚听完了杨文琪老师江湖人称 Teresa 的这个心路历程哦。我最后在这一小段节目里面的这一个小节，我想要来到一个议题，是说您给这个还在经历这一个蜡烛恩头烧的历程的职业妈妈，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点来帮助他们面对您刚刚所形容的焦头烂额？
0: 我应该这么说，你要善于跟你的另一半做沟通因为或许在这边可能最近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老公你为什么不去死这个议题就是日本的这个畅销的这个作家
1: 对对
0: 这个议题。但是我自己后来回顾，我有看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觉得就是说不可讳言，走入婚姻以后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之间的相处的确会有一些局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那也会有一些婆媳问题等等。那我觉得说彼此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不愉快就把你的沟通之门给关上了，还有不要委屈自己。好，我觉得我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就变成了委屈自己，然后让自己越来越不愉快。我觉得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勇敢的做自己，不要因为婚后了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小孩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因素就放弃自己。所以我给大家在这方面面对多头烧的这些女性，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然后善于沟通，保持你的心胸的开场，然后跟一些正面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还有回归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千万不能让自己变成黄脸婆，这是很重要的。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陈伟，要向他来挖出三个宝藏哦。第一个宝藏是这个职业妈妈的神力女超人宝典，第二个宝藏是女性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书房，第三个宝藏是 Darling 人生哦，大龄宝贝他的创意人生下半场。我很高兴的要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这个他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哦。他是资深的媒体人、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行销达人，他更是艺术工作坊的负责人，所以他可以是教5岁到75岁的美术老师，他也是策展人，他也是一个身心灵工程，身心灵疗愈工程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召集人哦，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他是杨文琪，Teresa 姐你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午安。
0: Teresa 姐，我们在这个前一半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了解到您身为妈妈齁，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女性领袖啊，这个作为女性领袖，比起女性特质，比如大家有时候的既有印象叫做温婉这样子，我更觉得好像作为了妈妈的女性领袖，她会有一种母性特质，例如说她可能会比较顾全体，而不是只有部门观点等等的。所以 anyway， 我首先要来先请教您的其实是世代差异、这个来承接我们刚才说到妈妈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专业经理人在这个实务现场哦，常常都存在着对于年轻世代的姑且说抱怨好了，就觉得年轻世代自我眼高手低，给大饼不吞，然后就是讲求自己的权益，但是不一定谈自己的职责这样子。所以 anyway， 您在过去其实是在这个职场上那么久的女性领导人的这样子的主管位阶，您怎么样看世代差异？而您又怎么样带团队共同前进？共同很重要。
1: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在以前刚好在媒体圈的时候，我很庆幸是因为我是在网络媒体新闻部。那网络媒体新闻部来讲，如果以在媒体圈来讲，平均年龄比较轻，因为如果是在电视，年龄比较稍微高一点。我们在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笑称说媒体在网络新闻部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那因为那时候我带了三个部门，有影音中心、视创中心跟内容开发中心。那其中影音中心有一半以上是工读生，那工读生呢年纪更轻啊，会来自于有就是政大啦、世新啦、辅大这些传播圈的这些后辈。坦白讲，我怎么带他们？我必须说，

0: 不管我在带人或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定是丑话讲在前头。啊，我的个性是丑话讲前头，因为在媒体圈，你绝对是别人放假，你不见得能放假。有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出席。
1: 各位听众好朋友，台风假，你作为你在媒体圈，你绝对放不到啦。台风假，你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跑啦。就直接讲个举个经典例子，请继续。
0: 那我自己在带人的经验上面，我觉得带心很重要。就是带兵带将带心最重要。那所以在那时候，我在整个在带我部署的时候，我很带心。我还有一点，我会很注意他们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用 MSN 的时代，然后不像现在 LINE 这么畅通。那就是说在那时候 MSN 时代会有代号。我们每个人在用 MSN， 因为我们是网络新闻部，所以常常要传一些讯息。早期是 ICQ， 可能有些人还不晓得 ICQ 是什么。那后来是用 MSN， 那 MSN 上面会有代号，我会去观察我部门的同仁他们在那个代号上面的一些心情上面的微妙变化。所以呢，这一点是我可能跟其他主管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如果看到他们的代号上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会约谈。好，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在群体，是在一个大的集团上班，难免会有就是派系斗争，然后
1: 是、啊、
0: 对，会有人踩人的状况。
1: 是，
0: 那我很告诫我的部门的同仁，不要八卦，不要八卦。我很排斥，我很讨厌茶水间文化，然后不要八卦，不要道人长短，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拿本事说话，这是我的个性，就是说你与其去批评别人怎么去好像践踏你，去看扁你，那为什么不拿出你好的成绩出来？我记得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总编辑送我一句话，他那时候说，听起来不是那么中听，可是却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他说，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
1: OK，
0: 对，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如果你今天真的你个人你有一个 value 的时候，你说别人要不要用你？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媒体圈的时候，那时候坦白讲，我面临了东森两次大裁员。可是呢，我曾经最惨的一次是我的前后左右的同事全部被裁光了，我好像一个井字形，我坐在中间。那时候为什么我没被裁掉？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策略联盟，我负责跟台湾的几大入口网站负责谈新闻媒体授权。那因为我是唯一的窗口，公司不能把我裁了，裁了就没人了。所以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对，这是我被利用的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也会带给我下面的同事，就是说你也要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不管你今天是攻读生还是什么。还有一个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会带心，就是任何一个同事，我都会强调他们的优势。还有一个，他们如果彼此之间同事有互相告状的，或许是受我先生律师性格的影响，我要求证据。你不能白白栽赃别人怎么做的不好，我要的是证据。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后面有一些事情得心应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大集团做事，难免你会碰到底下的同仁打会摸鱼的，一定有。那这部分呢，坦白说，我也会要求，就是我要求会有一些工作的 list， 甚至我会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大家那时候一发现见光死的时候，原来才发现，原来你的工作没有这么忙吗？对，
1: 了解，了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讲到现在的时下话题哦，因为这个新闻界连大家认为就是收视率数一数二的哦，都在裁掉元老，哇，这个真的是震撼弹哦。所以其实谈到了就是东方不败屹立不摇的秘诀，您其实也分享了不少，但是我其实有两个其实蛮有趣的，也想要跟您聊一下哦。就是年轻的世代其实蛮注重 work-life balance，但是事实上 上以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例如在媒

0: 体圈绝对就是 work is life。
1: 嗯，对，
0: 这是很截然不一样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世代差异，或者是说就是各领域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是在面试的时候是一个蛮知人善任的，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啊，你才会直接说 work is life。 你如果要 work life balance，我们不如卖谁塞，
1: 就是有一些我为了我通常会为了避免后面的困扰，我前面会先打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那你怎么可以那么闲，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松，我这么累。所以在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坦白说有很多时候主管是可以先下班的，可是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部门的同事如果还没下班，除非我那天有重要事，否则我一定是跟他们一起下班。
0: OK， 了解。
1: 我觉得这一点哦，他们会让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说，诶，主管跟我同心，跟我站在一起，你不是只是交代工作你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我会抓准他们一些心态啦。还有一个就是当主管不能小气
0: 我真的觉得
1: 当主管不能小气，就是呢你太小气呢你也没办法带兵，所以适时的呢偶尔要订订珍珠奶茶，订订鸡排跟披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年轻世代呢这一套很重要

0: 您只谈到就是说年轻世代，那同时我也意识到您当时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面，某种程度您负责的那三大部门，它牵涉到相当多的创意化的产出哦，包含了就是影音中心，包含了新闻媒体，那您也带策略联盟，这个我其实觉得，因为您的枕边人他是一个极度讲求逻辑的这个合伙人级的大律师，但是您自己带这种创意团队，您觉得创意团队的带法，我们要怎么样在就是效能跟创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它有时候看起来是相斥的。
1: KPI，坦白讲，就是因为在职场上工作。因为我的主管会给我 KPI， 同样子我也要给他们 KPI， 那就是说在他们给我的东西的交差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交差了事，好，我要看得到你的成果在哪里。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一点，当主管不能小气，好，当主管不能小气。所以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会帮同事加薪。就是说有一些同事的特质，好，有一些同事。

0: 的特质，我他可能他或许他会在别人看起来他可能他可能会比较怯懦一点，不是那么 OK， 可是我有看到他细心的特质，所以我会分派给他不同的工作啊，那也因为这样子去给他信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加薪啊，
1: 对，
0: 加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奖惩分明啊。我其实有看到您奖惩分明，如果要告状拜托拿出证据，那如果要这个往上爬与加薪的话，那您也会是很就是及时的出这个手。
0: 对，
1: 了解，
0: 对，不能小气不能小气，还有要善于观察对，
1: 是这个我今天很感谢杨文琪老师 Teresa 姐，她其实是谈到的是许多女性领导人的心法也有功法哦，这个是有心法也有功法的。那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我想要请教您的，也为我们下面的那一段来开一个头。这是一个鼓吹万众创业的时代，我看过好多就是这个才刚走出校园还一脸稚嫩不知道社会丛林法则的人，他们说哎，旁边的人鼓励我创业耶，我就想说哎呦有那么容易哦，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要先请教您一个，那也是对为我等一下承先启后您刚刚谈到 KPI， 所以我们可是当您其实也创业，所以当您在创业的时候，因为创业它的概念没有前路可循，您是为自己披荆，为自己的产业披荆斩棘，所以您如何让你的领导跟你的绩效是正相关的？这个在目标管理上以前在大组织说 KPI， 后来英特尔到 Google出现了一个叫 OKR 就是说关键这个key result， 就是关键指标管理，又是另外一种比起 KPI 由上而下， OKR 它比较是双向的，甚至由下而上的。所以您在领导跟绩效之间的这些管理的功法心法，我们再谈一谈吧。
0: 应该这么说，如果说领导跟绩效这里面要去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这么讲在领导之余我会给自己压力因为今天如果你要当一个领导者，你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一个臂膀，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底下的人来交付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当你自己先做得好，底下的人才能做得好，所以这也是如何去要求下面能够交出一样像样的成绩单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对，就是你必须得自我要求得自我要求当你自我要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要求下面而不是你今天言语律他宽以待己，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1: 是哇，那我可以为这个来做两个我的心得分享哦。第一个，我意识到领导人恐怕是劳心也劳力，而不是出一张嘴说自己劳心而已，恐怕也劳力。因为您谈到说您当时会这个在上班时间尽量可以与你的伙伴们同在，而不是就是让伙伴们以为诶，我的这个主管怎么都人没有在办公室，好像很轻松在家里躺一样。 OK， 所以领导人其实真的是特别是如果说面对的是有世代上面的价值思维比较不一样的，那可能就要承担更多来劳心劳力。第二个是我听到这个有一句话说过，就是教育无他，榜样而已。我听起来您身为领导人，您除了如果回到就是像家庭大家这种都有的观念里面，您不止言教您还包含身教，您自己要立榜样。
0: 是，也因为在职场立榜样，所以变成在回归到刚刚提到的一个议题，母亲这部分，我必须给自己打的分数是 不是那么急

0: 格啦，因为我投入的工作时间，坦白讲是大于家庭，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忙，真的是很忙。那好在啦，好在我儿子现在还算成才，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1: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也是广告整合行销达人，也是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的杨文琪老师 Teresa 老师的分享哦。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听到的是他这个职业妈妈已经熬成阿嬷的神力女超人宝典哦。然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谈到这一个女性领袖的办公室。那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仍然同样的要邀请她来分享她的 Darling 人生，大龄人生的这个下半场更精彩。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锁定知心人语的话，您还可以在其他的重播时间来找到我们。好，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台北时间礼拜三早上7点，礼拜六晚间6点，礼拜天早上10点，周三早上7点，周六晚上6点，周日早上10点。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逆此再会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多彩多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影响了如今的日本流行音乐。今天呢，和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子除了想和大家分享日本的音乐，也会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或是简单的日语教学。所以呢，在开始介绍乐团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视觉系乐团诞生的时空背景，也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哦。经济泡沫化是指资产在没有实质的基础支撑下，价格只靠着投机活动的不理性资金

0: 飙涨，随着资金的抽移，资产价格瞬间蒸发。我们可以用啤酒的泡泡来联想哦，在倒啤酒的时候，如果倒得太快，就很容易产生满满的泡沫。但是这些泡沫呢，很快就会消散，最后只剩下很少的啤酒留在杯子里面，就像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一样。好，那在了解了经济泡沫化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泡沫经济哦。日本泡沫经济 Bubble K 仔他是说啊，日本他在1986年到1991年的这一段期间，景气非理性的繁荣，最后破灭的经济事件。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背景哦。日本泡沫经济会产生的原因可以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开始说起。
1: 广场协议的签署起源于80年代初期，美国通膨率在石油危机影响下高涨，美国呢透过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膨，这也使得美金呢快速走升，进而堆高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尤其呢是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而日本呢受惠于当时美苏两国冷战僵持不下，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以后开始了战后的高速成长，并且在198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债权国。美国呢，它的财政赤字增加和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导致双赤字的影响下呢，美国希望能够透过让美金贬值来增加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0: 所以美国就在1985年找来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相关政治人物，希望能够借由干预汇市的方式来让美金贬值，这就是广场协议的大致内容。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美金确实开始贬值，而理所当然的日元相对于美金就开始升值。日元的升值也让当时以出口为主的日本深感困扰，在1986年短暂的发生了景气衰退的现象，于是呢，为了贴补国内的出口商，还有解决市场对经济可能进一步发生衰退的疑虑，日本央行决定实施宽松货币的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之后，极低的利率让资金从银行窜出，转而寻找具有更高报酬的资产，而这些资金最后就找上了股市还有房市，造成这些资产价格的大量上涨，埋下了经济泡沫形成的伏笔。利率的调降也让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倾向透过发债而非向银行借款，这时候银行为了扩大借贷的数额，因此放宽了授信的难度，这也成为之后金融机构不良债务堆积的导火线。了解了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以后呢，在进入泡沫破灭的惨剧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的荣景。首先呢，是股市，日经指数从1986年的年初一路上涨到1989年，四年的时间呢，上涨了将近三倍。但是日经指数在站上高点之后呢，就开始一蹶不振。房地产的部分则更能够看出当时日本的荣景。刚才我们有说到，资金在无处可蓄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前往了股市还有房市。据说在1986年，光是日本东京23区的土地总价就能够买下整个美国，而光是皇居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加州。我们要知道哦，皇居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它的占地只有 3.4 平方公里，而加州可是高达41万平方公里。难怪呢，日本有底气的能够说出，如果天皇肯卖皇居，那我们可以整个加州跟他来换。银行透过不断增值土地作为担保，扩大放款的进行，进而进入了恶性循环。甚至日本人国内的土地买不够，还把目光转向国外。在当时，纽约有许多著名的大楼，还有银行都成为了日本财团的囊中物。房地产的价格在低利率还有公共建设的狂热推波助澜之下，成长成为一个比股市还要庞大的恐怖泡沫。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朝扩大内需来下手。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签订以后，开启了一连串的公共建设，但是这些公共建设很多到了最后都沦为没有人使用或是效益低下的文字馆，白白浪费了这些高额的建设费用。美梦总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泡沫也总有破灭的时候。随着各类资产的价格越来越浮夸，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出手进行管制，于是呢，在1989年开始调整了政策的走向。为了缓和高涨的土地价格，除了借由上调利率来压抑各种投机客的需求以外，日本政府也借由制定法律还有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打击不动产的价格，让投资客不能再无限的借贷，只能借到年收入一定比例的金额。接着日本政府开始征收土地增值税，针对拥有一定数量以上的人或公司课税。这两项措施呢，再加上主动限制放款数量等等的手段，日本土地的价格开始快速崩解。日本的房价在3个月之内下跌幅度高达65%，泡沫经济时期正式结束。在看了那么多有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介绍之后，想必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日本泡沫经济是多么大的一个金融事件了吧。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泡沫经济有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可能会有人觉得，那为什么当初日本要签下广场协议呢？其实日本当初也是抱有目的性的签下了广场协议，因为日本当时正值经济快速成长期，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投资，拓展海外市场。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哦，明明还有其他国家也都签署了广场协议，但是签下广场协议之后呢，德国马克的升值幅度甚至还超过了日元。那为什么只有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呢？这是因为日本在享受货币升值的好处之后，还为了要抵消升值后造成出口下降而实施了低利率，以至于热钱涌入资产，才会有后面的泡沫经济产生。其他国家大多是实施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所以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发生惨剧。我们可以说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多应该归咎于政策的延宕，还有对市场讯息的不敏锐。错误的政策可能会让一个国家陷入长久的衰退，我们必须要谨记这个教训，作为将来的警惕。了解了时空背景之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视觉系乐团。视觉系乐团的诞生就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这个时候日本面临泡沫经济的破灭，出现许多因为突然破产而失去人生方向的人。社会上呢，就开始对于服从还有奉公守法的态度产生反动。流行音乐的部分，一方面孕育出像是小室家族、杰尼斯、爱情偶像剧等等来自主流市场的流行文化，同一个时期还有受到各式各样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而开始蓬勃发展的元素街头青年群体，视觉系摇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视觉系 Visual Shock VGRK 是一种音乐风格和街头青年文化，和同时期风靡于年轻世代的小室家族、杰尼斯团体还有偶像剧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前者的影响力是从主流市场扩散到街头的，而后者视觉系摇滚则是像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次文化群体一样，是由街头逆袭主流社会的。视觉系摇滚在音乐方面受到70到90年代初期英国的华丽摇滚、朋克摇滚还有歌德摇滚以及美国的华丽金属的影响，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呢，也承袭了这些次文化音乐群体的精神，一种对于传统主流社会框架的愤怒、反叛以及抗争。他们试图透过违反或破坏主流

流社会价值观与规范的旋律、外形甚至行为模式，以宣示自我诉求，并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某些层面上还结合并反映了当时日本年轻世代对服从并且进入美好社会框架的反抗。视觉系这个词，还有视觉系穿衣风格的创始者，一般普遍认为源自于日本传奇摇滚团体 X Japan 的吉他手 Hide。 大约在1991年，日本一家音乐杂志社的总编辑新子诚一约访了当时日本前卫畅销乐团的 X Japan 主吉他手 Hide。由于当时日本主流媒体对于像是 X Japan 这一类乐团的造型没有好感，于是呢，新子诚一便请 Hide 自己来介绍这一类乐团的音乐风格。于是呢 ，Hide 就建议新子诚一可以用他们的原始团名 X Psychedelic Violence Crime of Visual Shock。X 迷幻狂暴视觉冲击之最当中的 Visual Shock 这个词哦，来形容他们。后来呢，日本音乐圈就用视觉系来称呼这一类的乐团。而同年，新子诚一也创刊了 Shock 杂志，专门来报道视觉系乐团。 Hide 在1987年加入 X Japan，因为拥有美发造型师的背景，于是一肩跳起初期乐团成员服装造型的工作。他把受到华丽金属影响的音乐风格延伸到装扮，混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再加上精致化的新风格。这样的做法对于当时相对保守、性别形象分明的日本社会来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不仅限于 X Japan 的舞台上，就像其他次文化音乐群体一样，服装造型成了这个群体的成员还有追随者的识别标示和宣示媒介，一种把自己标示于主流文化之外，而且可以被同伴识别出来的记号。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向主流社会表态不服从还有身体自由自主的宣示。X Japan 的音乐和音乐造型创造出来的世界观，成了当时青年世代展现不同于父母辈的崭新选择。刚开始的时候，乐迷会在乐团表演的时候模仿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之后呢，渐渐变成一种巨细靡遗的角色扮演，用整套的造型向乐团致上最高的爱情。不过呢，这里的爱情啊，并不是一般定义当中情侣之间的情爱，而是乐迷受到乐团音乐还有精神世界感动，并且认同这样的感动而产生崇拜的关爱之情。之后呢，这样的行为逐渐的变成每逢节日、假日就会出现大批乐迷聚集在日本元素的神宫桥前面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蔚为一种奇观，甚至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盒子私心最喜欢的 X Japan 当中的歌曲 Endless Rain。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紧接着在 XJAPAN 之后兴起的是后来被称为日本三大摇滚天团的 LUNASEA、 格雷还有 LARUKU ANSHIELU。 他们对于这股潮流也很有贡献。LUNASEA 和格雷初期受到 XJAPAN 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提携，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延续了 XJAPAN 的风格。不过相较于 XJAPAN 的华丽金属风格， LUNASEA 的装扮更接近以黑色系为主的歌德风，甚至呢他们还举办过黑服限定演唱会。也因为这样， LUNASEA 的乐迷在演唱会或是相关活动的时候也都会穿着黑色系的服装，形成了一种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视觉系摇滚的音乐风格还有世界观，乐团和乐迷之间大部分都带有类似于宗教崇拜或者是 BDSM 族群当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情感。原则上不存在实质的人体献祭或性爱关系，不过具有宗教象征的符号还有BDSM 族群当中的形象，例如皮鞭、刑具、荆棘，还有神父、医院，还有制服等等，经常会出现这些的歌词、服装造型还有视觉影像。而 LUNASEA 最广为人知的歌曲大概就是 I For You 了。这首歌曲呢是日剧《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的主题曲。由金城武和深田恭子演出的这出戏呢，打破了当时日剧纯情与美好的传统。故事当中提到了未成年援助交际，还有艾滋病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社会议题，让观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也关心反省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出戏是介绍日剧黄金时期的时候一定会被提到的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首由 LUNASEA 带来的 I For You。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同样是视觉系当中的天团格雷。格雷一样是由 Yoshiki 所发掘还有提携的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装扮和同时期的 Lunacy、Laruku、黑梦等等的乐团相当的不同。除了刚组成的时候呢，仍然尝试过夸张的发型还有妆容，后来呢，或许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乐团更早登上主流音乐的舞台，所以呢，他们的造型以黑色的西装或简化过的赛博朋克为主。不过呢，由于影响力广泛，同样也为视觉系的时尚增添了另一种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成为不少乐团后期部分的打扮哦。格雷呢，算是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比较长也比较早和流行文化合作的乐团。他们曾经分别在2005年还有2012年的时候，跟这个 EXILE 也就是放浪兄弟还有五月天合作。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Glade 的 Rain。 好，我们一起来听咯。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和 Lunacy 还有格雷齐名的 Laruku and Shell， 他在1991年的时候结成，初期的音乐风格和造型偏向嬉皮和华丽摇滚的组合，弥漫着一股黑色波西米亚浪漫而且迷幻的氛围。主唱 Haido 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诗歌般的词曲创作呢，让 Laruku and Shell 的世界观在90年代初期自成一格，甚至呢被专业的音乐杂志评论为演唱时宛若巫女一般。没错哦，是巫女而不是巫师哦。有趣的是呢，海斗他中性的面貌后来呢成为不少漫画创作者的灵感来源，特别呢是1994年时期留着长卷发穿着宽松长袍的造型，还有1997年到1998年之间的黑色短发穿着西装或军装的造型，经常出现在90年代甚至是2000年初期的漫画作品当中。不过 Laruku and Shell 在1997年至98年之间呢，经历了乐团团员的重组还有低潮再出发之后呢，无论是音乐风格或是造型都有所改变。在1997年复活以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红》，还有后来发行的《花葬》，近时 Lose Control 开始出现了德国军装、黑色西装、战争、宗教符号、黑色童话等歌德摇滚的元素。这个时期他们的发型变得简单，妆容却变浓而且颓废了。视觉系乐团的诞生源自于对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而对于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呢，是一个社会在蜕变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到的一个时期。就像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透过反抗规则或是在上位者的约束，进而更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今天一口气分享了相当多关于日本的小知识，还有视觉系乐团的起源，希望大家对于90年代日本的流行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视觉系乐团的数量非常的丰富，造型还有音乐风格也各不相同。时间有限，下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盒子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视觉系乐团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故事。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aruku and Shell 的 Driver's High， 这首歌曲呢是盒子最喜欢的 Laruku 的歌曲哦，尤其呢是间奏的吉他还有键盘的部分哦，真是百听不厌。好，节目最后送给各位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各位朋友在最近，我们从很多的媒体的版面，或者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的感受啊，发现我们现在生长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台湾的环境啊，有一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些变化。在这个里面，当然有的是正面的，但是也有许多是让我们觉得很忧心的负面的一些变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现在我们一眼看去，很多的这个犯罪的形式啊，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如果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变化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这不过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情绪上面可能要想办法去自我修复，去修复一下啊，可能就平息了。可是我们现在比比皆是看到了很多都是这些年轻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如果之间产生情感的变化，他们就可以用厮杀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哈，好像不流血不取人性命就没有办法把心里面的这个不爽不愉快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到很多的犯罪的形式啊，跟我们的想象都超出了这个原本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的尺度，不管是对生命的、对人别人的权利的，这个彼此之间甚至于是群体之间的这些尺度上面的掌握。在我们的前面的几个节目里面，几次节目里面呢，我相信各位也，如果你有收看的话，你也可以。

知道我们在访问的一些社会贤达一些专家们呢、啊，他们的一个大概的结论其实都一致的指向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觉得我们台湾今天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可能是

0: 事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能引发真正是世代性的这个灾害的问题啊。没有想到台湾今天居然我们碰到了像这样子的状况。人家说教育分成三个切片呢，有家庭的教育，有学校的教育，之后有社会的教育。可是呢，其实很不幸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其实现在在台湾这三个教育的结构看来都不在标准范围之内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最核心的一个角色当然就是比如以学校教育来说，作为老师的人，这个在教育系统里面在第一线跟学生接触，然后以教导这个后期当做他的这个生活的主要的主体的任务的这样子的角色，可能是一个最具代表性，也是在这个中间最有立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哈。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如果您常常看或者听很多的媒体，我们都会认识，就是欧桂芝欧老师。欧老师呢，任教在我们可以说是一时之选的学校，他在这个贵阳街重庆南路口的这个学校任教哈。那这个学校的校誉也好，他的这个他的在校的学生跟他的校友可以说是满天满下，有非常非常多。我们所接触到他的校友大概全世界来讲成千上万的啊，而且在全世界都到现在为止，不管年纪大到六七十岁的，要回想他们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受教的时候，都还觉得非常非常的尊荣，觉得自己很有这个荣誉感啊，觉得在这个学校里面受了很好的教育。那欧老师呢，就在这个里面任教啊，而且他所担任的这个科目啊，是这个国文的教育。这个国文教育，我们如果稍微知道对它的细节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它绝对不只是在这个文学的层次里面的一个教导。事实上，它是一个所谓文化层面的，甚至是品格层面、道德层面，或者我们说道统层面的一个教导哈。在教育的结构上面来讲，它是比较哲学性的。所以呢，我相信欧老师他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做老师跟师生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是学校跟家长之间的关系，这些层面上面一定都有他的这个第一手，而且甚至于是非常这个亲身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教师节之前呢，我们就为您请到欧老师，我们请欧桂芝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受访里面啊，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访，然后我们向他请益，听听看他对于这个老师这个角色跟在社会里这个社会发展上到底看到了什么状况，然后针对我们的教育上面所出现的这些畸形的情形，到底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机会点在哪里。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执行长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谢谢您今天，我知道您今天是下课之后才来到我们的播音室了啊。这个关于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对一只要一谈到老师，大概很快速的就会出现韩愈曾经讲过的这个所谓师者的几个任务嘛哈。
1: 是是。
0: 但是以您常年来担任这个任教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所谈到的这个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这种样的层次，在今天作为一个老师的身份，在您的常态性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这个事情可以做得到吗？
1: 我不能说完全做不到，
0: 嗯哼，
1: 可是会你能做到的机会也非常少。
0: 哦，是
1: 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
0: OK，
1: 因为你跟学生相处的时间变少了。
0: 哦，
1: 而且学校的课程的架构设计，
0: 嗯哼，
1: 课堂的时间变少了，
0: 嗯，
1: 课余你要跟他们相处，纵使你做导师，
0: 嗯，
1: 可是现在学生又忙得不得了，
0: 嗯，
1: 他们有很多的课外活动要应付，
0: 哦，
1: 他也没空来听你辅导。
0: 所以这个是所以您这样讲，乍听之下好像觉得这是个制度面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制度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0: 嗯，
1: 那所以现在因为学校的分工，你看除了导师其实是要跟学生相处的，
0: 嗯，
1: 可是现在学校还有那个辅导机制嘛，每个学校都有辅导室。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知道辅导室的员额是很有限的，
0: 嗯，
1: 可是你面对的学生辅导室里面的老师可能不到十个人，或者
0: 是
1: 就算很大的学校假设他有十个人，
0: 嗯，
1: 可是你面对全校的学生是几千人，
0: 嗯，
1: 像我们学校是一两千人，
0: 嗯，
1: 好，那所以可是学生他们 现在学校的一个机制，他们从小就习惯说啊，如果有问题，他如果愿意找人谈，啊，多半就是去找辅导老师谈。
0: 是，
1: 那所以辅导老师。

0: 其实就很忙。
1: 对，
0: 那当然有导师，他如果能够取得学生的信任，学生也会愿意跟他谈。
1: 是，
0: 可是现在就是说，学生要找老师谈的时候，要么就是老师忙，老师觉得学生不对劲，想找学生谈的时候，学生忙。
1: 对对，
0: 那他也不一定信得过你，因为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少，这个信任感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可是我们相处的时间被剥夺了。
1: 嗯，
0: 所以当他不能信任你的时候，他就去找辅导老师。
1: 嗯，
0: 可是辅导老师要面对那么多学生，所以其实效果也很有限。
1: 嗯哼，所以我们要真正所谓深入到这些受教者他可能面临到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甚至他的人格养成过程中间所碰到的一些障碍，看起来是知道有那个问题，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克服，是吧？
0: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这要看就是最好我说任何对学生的状况能够辅导成功的，其实家长很重要。
1: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是是是，所以说如果家长可以跟学校老师配合，那当然这前提就是家长也要信任得过老师。
1: 嗯哼，
0: 家长愿意配合，然后大家用一致的标准，去辅导学生，那他这样产生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家长的这所谓的家庭教育的这个走向跟他的大致的这个目标，要跟学校对于这个同学的教导基本上他要有一个一致性。
0: 对，可是现在一致性有点困难，就是说比方说有的家长，因为我教的学校的就是所谓的升学学校，
1: 是啊，
0: 所以家长的第一诉求就是
1: 要考到好学校。
0: 对，我如果教一般社区高中，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而且现在大学这么多，
1: 对，
0: 考上不是问题，所以你起码要考上中等以上的学校吧。
1: 对，
0: 那你在最顶尖的学校里面教，家长要求的是我孩子一定要台大吧，或是一定要医学院吧。
1: 嗯，
0: 所以说对他家长的这种我们不得不说是功利性的目标，其实会削减了教育更重大的责任。
1: 了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也是整个社会的价值的问题，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社会整个的价值到现在，比如我们现在经过好不容易有这个教改，不管它的褒贬如何了哈，但这个教改之后至少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大家念大学比较容易了，门槛比较低，对不对？
0: 是是，
1: 但可是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缓解了这个所谓在升学上面要追求这个顶大的这种样子的压力，
0: 完全没有。因为当年要教改，就是我记得起因就是有很多人家长上街抗议，说小孩子用大陆的话说就是太卷，升学太卷了
1: 太卷了，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学校不够多嘛
1: 是，对，
0: 那所以说大家都要升学的话学生压力就大，就是希望疏解学生的升学压力。
1: 是，
0: 所以当时李远哲就提出来，那就广设大学，大家既然要念大学就广设大学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你广设大学之后你一定造成大学素质的下降。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入学方式的调整。
1: 嗯哼，
0: 那个入学方式调整以前就是纯粹说联考嘛，
1: 对，反正不管是谁就是联考，
0: 不管是谁，你的父亲是总统也好，
1: 也都得要考，
0: 我的父亲是环保队员也好，
1: 对，
0: 就大家凭本事考。
1: 是，
0: 可是现在呢就是除了考试之外还有所谓的那个申请入学嘛，
1: 对，还有那什么甄试甄选，
0: 申请入学就变成说你考试的成绩占一部分，那另外还有什么他要检查你的推荐的资料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申请的资料吧，那些资料其实就牵扯到这个家庭背景学经历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1: 甚至出现道德危机，有的可能是假的，对，可是不是有一个说是他这个，
0: 其实我相信年年都会有假的，只是看他有没有被抓到。
1: OK， 哇，这个 好
0: 厉害。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无可否认的有很多家长他的社经地位是比较高的，
1: 是，
0: 然后就算不造假他的孩子也可以做得很漂亮，因为家长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辅导他帮他做得漂亮，或是教他做得漂亮。
1: 就是，所以你看入学是方便了，但是素质却降低了，
0: 是，
1: 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实质减少到，比如像您在这种像您的
0: 学生压力没有减少，
1: 并没有减少，
0: 因为他还是要考试，
1: 是，
0: 一方面还是要考试，可是以前只要专心考试就好，现在除了考试，他还要分心去做他的备审资料。那现在这个108课纲又要求要学习历程，
1: 对，
0: 那这个历程就是你三年都要累积，
1: 对，
0: 他强调说，因为三年累积，所以你不会有压力，可是我们做过学生都知道，谁不是压到最后？
1: 对呀、
0: 啊，那可是。是，问题就是这个学习历程，那也会造成说家里有资源的，他的学习历程就可以做得漂漂亮亮。如果小孩子真的要靠自己做记录的，他一定可能就比不过别人。
1: 对，
0: 那其实30多年前教改开始的时候，我一看到哇，现在要申请入学，哇，现在要准备这

0: 些东西，其实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就跳出来，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1: 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公教家庭都是这个背景。
0: 对，我父亲我算不算公教家庭勉强算吧，但是我父亲算是所谓的聘雇人员，他还不是正式的公务员，
1: 是是，
0: 所以他薪水是更低的，可是家里人口众多，食指浩繁，
1: 是，
0: 那以前母亲大部分是在家里嘛，那只有父亲一个人很微薄的薪水，要我们家八个小孩都要念书，
1: 这真的是非常辛苦。
0: 那我们勉强自己有一间小木屋，可是因为这样你有房产，所以你又不能够申请，那个时候叫做平民，分什么甲级平民什么，
1: 对对对，
0: 我们连甲级平民的资格也没有，可事实上我们可能过得比甲级平民
1: 还要
0: 辛苦，
1: 是。
0: 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凭什么能够念书？
1: 对，
0: 那家里不省吃俭用怎么办？
1: 是，
0: 那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变到要花资源去做所谓的备审资料，我们怎么有办法？
1: 所以了，
0: 别人的备审资料好漂亮，从小人家各方面才艺都有，
1: 对，
0: 然后他有各种漂亮的履历，参加各种比赛，
1: 是，
0: 我们怎么可能？所以我看到那个，我就啊，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说啊，惨了，这种教育这种升学制度下去，以后台湾再也不可能出现三级贫户的家庭孩子变成总统。
1: 就是，
0: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这样。结果没想到108课纲之后，变本加厉。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的目前的我们现存的这个教育制度，在这个教育的场域里面，能够教育出在我们心里面觉得理想的这样子 的之后的这些后进吗？
0: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它的比例一定是大幅下滑，完全跟过去传统式的教育会差得非常大，那是不是能够培育出这些人才？就算培育出来少部分的人，他恐怕也不完全是学校的功劳，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 所以这个问题就真正的问题的核心，就是当然学校我们说集天下之精英而教之嘛，哈，那当然这个从国民教育以后一直到大学教育，甚至大学后的教育，是当然越来越精英化，这个原本就任何的教育的主张都是这样。
0: 是，
1: 可是这个重点是在它的区隔是在于这个被教育的这个对象他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他这个精英特质嘛，而不是他的周边的资源把它拱上去的。
0: 是，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过去培养出来的精英，他的家庭未必精英，
1: 对，
0: 他就是靠自己努力上来的，
1: 是他自己本身的，
0: 他就是自己本身的精英。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的精英变成是一个世袭精英。
1: OK。
0: 那其实我觉得完全就是，比方说是复制美国的状态嘛。
1: 对。
0: 美国的大学教育就是啊，学费非常的贵。
1: 对。
0: 你一般人就是读
1: 不
0: 起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真是，如果讲难听一点，美国过去历任的总统，如果叫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联考，他们有多少人？如果哈佛，如果耶鲁，如果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等等这些学校，如果是用联考制，这些人考得上吗？
1: 不一定考得上。
0: 对，那可是他们后来都变成精英了，而他们的精英是世袭的。
1: OK。
0: 那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精英的成分，其实打问号嘛。
1: 对，他只要是个什么 junior 就可以了。
0: 是。
1: 他的祖父或他爸爸捐了一栋什么楼。
0: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川普这样的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
1: 的确。所以我们台湾今天的现在您所接触到的这个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有已经开始出现像这样的问题了。
0: 在我的阶段我看到的其实还不算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比方说我读书的时代，你要进第一志愿的小孩其实有很多，他其实家里的确顶多小康之家，那贫户的非常多，
1: 是，
0: 就是自己努力上来的。
1: 对。
0: 可是现在我们再看学生的资料，学生家长的一个背景，社经地位起码就是中层以上，只有更顶上。
1: 是，所以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社经地位，当他不在某一个标准的时候，孩子的受教的机会相对也会受到影响。
0: 是，
1: 这个其实是教育上面最大的问题了，对不对？
0: 是，
1: 对，
0: 是。
1: 其实我们讨论到教育，尤其讨论到学校的教育，这个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就是老师，一个就是学生嘛。
0: 是。
1: 做老师的这个背景，好像现在这个世代，跟我相信跟您当时从学校园出来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可能在不论是价值系统，或者是甚至于人生观，甚至这些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我跟我们同一辈的，如果我们要

0: 入社会，尤其一些女性的朋友啊，家长都会很关心他们，就说：“哎，你们可以去当走教育路线做老师，因为老师比较单纯。”
1: 是，
0: 我就记得有一个我们的大学老师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师范教育出身的，所以老师就说：“你不要光你把单纯两个字，你要把它解释清楚啊。单是简单，这个就算了，这是客观的，但是纯很重要，它是纯是品质啊，所以做教育工作是很单纯。”但是简单是它的现象，但是它的质地它得要非常非常的有水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老师可以随便乱当的。
1: 是，
0: 以您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不管是您当时的抉择，跟您这么任教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觉得要走上这个作为别人的老师，作为一个师者，到底他的最根本的，不管他的人格特质要什么，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会是什么？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当然是。他认可师者他的身份、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讲的是天地君亲师，
0: 对对，
1: 老师多么重要，他认可自己这份职业的重要性、因为所谓的百年树人、你就是那个种树的人，
0: 对，
1: 你就是灌溉的人，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自己各方面不管是学养还是不管是品德各方面、如果不够完善、那你造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0: 但是很危险，
1: 会非常大，
0: 对，
1: 因为你不是只有教一个孩子、你教一群孩子，而且你一年又一年的教下去、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有负面价值比较多的人、那你带来的负面效应当然就大，
0: 是，
1: 可是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统社会对师者，如果你担任老师，你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自我要求，
0: 是是。
1: 可是现在新时代的老师可能未必了，
0: 他把它当作是一个职业就是了，
1: 是因为尊师重道，师跟道已经不能画上等号了嘛，
0: 所以师跟道应该是画等号的，
1: 师跟道当然要画上等号，可是现在社会不要他画上等号
0: 哦。是啊，
1: 是因为社会也不再尊重老师，现在谁还管天地君亲师？
0: 天地君那、都没有。
1: 对，现在老师你就是什么？你等于是一个贩售知识的人。
0: 是。
1: 那学生或者家长可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付钱到学校来买知识，所以你只要卖给我知识，废话不要说。
0: 所以老师如果一旦沦为只是在知识上面的传递，他最多只能够开启学生从无知变成有知，就是这样子。可是对于他的人格的素养，或者对于他对道德上面的体认，甚至他道统上面的传承，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1: 他会变得非常的薄弱嘛、那更不要说，我觉得，现在进入 AI 时代、那如果你只是授业，
0: 是
1: 那个业其实你不必授，我可能 AI 自学也
0: 可以，对，自己就可能学得好，比老师还多的。
1: 那所以老师的责、我认为说到新时代，老师除了授业以外，那个传道解惑的角色应该是要更重要的、可是问题是，对这方面越有使命感的老师、越想要有所作为的老师，他在教学现场碰到的困难可能越大。你现在过去是说师严所以道尊、
0: 对，
1: 那个严不是老师严格，是说老师的所作所为，他所教授的东西被尊重了、大家尊崇老师这个角色，
0: 是，
1: 那老师要传授那个道自然就被尊崇了，
0: 对，
1: 那可是现在老师所教的东西不被认可了，或是老师这个角色被矮化了，那么别人对你尊崇不在，那你对学生要讲的他自然不会尊崇你，
0: 是，
1: 就像你落实到学校里面来、我举很现实例子，比方说108课纲、他所做的各种设计，比方说我们上国文课、到高三下学期没有国文课了、老师们上叫做加深加广课、那其实老师们上得很愉快、因为加深加广课是考试不考的，
0: 哦，
1: 就因为他们七月的分科不再考国文、所以学生上课也不会听了、那所以你讲的东西也不再是课本里面你要去另外准备教材、可大多数老师准备什么，准备我原来有兴趣的业余嗜好、有老师喜欢种花，可能就讲讲种花，然后他搭配一些文学作品，
0: 是，
1: 那这样结合是不是也很有趣、那学生、因为他们要假设他要拼七月指考的，他就看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去了，
0: 对，
1: 那他如果要准备备审资料学习历程的、他上你的课他就在准备他的东西、
0: OK，
1: 所以你上的东西如果偶尔有几个人抬头看看，就表示你讲的有趣，他

0: 可以听一下看一下，所以老师就觉得说哎呀有所安慰了。
1: 嗯，这个
0: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你教的东西那他们没有很要学，或者说他当作娱乐听听就好，
1: 是
0: 那老师要如何被尊敬？
1: 那当时为什么设计这个东西呢？他设计的时候他总是有个目的上的诉求啊。
0: 对，他的目的诉求就是一个，就是说他鼓励师生都要跨界，我们要跨界学习，然后他鼓励说那你老师开我们不要什么都是以考试做目标嘛，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理想化，那所以说你上的课不以考试做目标，不以功利做目标，可是却能够吸引学生，这不就是你的成功吗？可是问题是说他没有考虑到现实考试的需要，升学的需要，
1: 对，
0: 那他把美国的那一套挖过来学，可是他没有考虑到那美国没有学测啊，
1: 对，
0: 他们没有联考啊，
1: 是，
0: 那更不要说其实我听说后来美国人他们这一套教育的模式后来有人是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的确学生的什么竞争力，学生的基础能力是下滑的，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已经觉得这一套不对了，可是我们搬过来全部照用，然后可是呢我们却不顾虑我们的教学现场有升学目标，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你只要有升学目标在，你其他的什么终身学习什么自主学习的一个呼吁都变成是就是口号嘛，
1: 所以这就在股票买卖的现场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了赚钱，你是要为了自己的经验
0: 啊，对对对，所以你把所有国英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他们的时数基本时数全部砍掉，那只剩下少少的，
1: 是，
0: 然后少少的，然后考试也考少少的，说这就是减轻学生的压力，
1: 是，
0: 可是问题是考试的人还是学生，如果要追求顶大那
1: 还是对他还是要在考试里面，
0: 他读的东西好像你感觉他变少了，可是他们考题变难了，
1: 对对，
0: 可是他的基础能力下滑了，然后他还要另外准备备审资料，他还要准备学习历程他还要去经营他的社团，因为学经历才有的奖，
1: 是，所以其实学生也很辛苦，我看
0: 学生非常辛苦，因为他把那些基础学科时数砍掉了那些 空出来的时间干什么，自主学习，叫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然后再拿那些时间出来开所谓的多元选修课然后开什么校定必修然后在学校就开了各种所谓的微课程然后还有历史地理公民地科物理化学生物全部有所谓的探究与实作探究与实作一个礼拜占两节
1: 那还蛮重的
0: 对所以两节两节两节是把时间全部都占满
1: 对啊
0: 那你要这么多探究与实作干他们其实你强调实作精神没有错
1: 对
0: 而他们说要让学生培养带着走的能力你强调实作没有错可是那个实作你就是要训练学生一个做事的方法
1: 对
0: 一套研究方法
1: 没错
0: 我们在学校其实跟同事们有讨论过有化学老师就说那你只是要他们学一套方法那你应该因为我们比方说你有分组嘛你应该你既然是开放选修你应该说学生探究与实作选一科就好了
1: 是
0: 比方说哦，我有兴趣化学我选化学化学的或是我选生物的或是我选历史的你选一科就好你没有道理各科都排下去
1: 对
0: 那因为时间就这么多你全部挤压掉了那你这样势必造成基础学科那个基础能力没有办法扎实嘛、
1: 啊、
0: 所以现在已经到大学去大学老师完全已经看到恶果了可是问题是没有人理会啊
1: 所以这个问题是从高中时代你看老师您还是在真的是我们数一数二的学校里面任教、啊、都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你要在不是各种不同的
0: 一般学校怎么办
1: 对真的
0: 你那个自主学习我们学校其实我估计应该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在认真自主学习吧但是也不过是这样可是大部分学生那个时间他在滑手机啊
1: 是
0: 他在干什么、啊、那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1: 所以你只要有入学考试的这个制度卡在那个地方你做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事实上都言不由衷嘛
0: 是你缘木求鱼嘛
1: 是你根本你想做的跟你实质发生的
0: 根本因为我们的确你看中国自有考试制度以来从科举考试到现在上千年一千多年的考试为什么一千多年可以替我们历朝历代培养那么多政治精英
1: 对对
0: 就是透过考试其实考试本身没有错
1: 是
0: 可是我们从历史经验也可以知道说你考试一定引导教学
1: 对当然绝对
0: 所以说你看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考诗啊所以你看唐诗多辉煌
1: 对
0: 宋朝的时候 科举考试考

0: 散文啊、嗯、唐宋八大家有六家是宋朝 的,、
1: 宋朝的对，
0: 那你明朝开始有了八股文，那读书人脑袋全部被框住了、
1: 是，
0: 那不但有八股文限制你只能怎么写作、嗯、然后还有说那你写作的内容你只能够在那个以朱熹的四书为观点为观点、
1: 是，
0: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1: 对，
0: 所以是你考试内容设计的方向你框限了读书人，不是这个考试制度有问题。
1: 了解了解了解。
0: 那我们现在那我们考试的那个方向是非常多元的、
1: 嗯、啊哈，
0: 那其实没有错，那所以他也要求说、嗯、那学校那你要教的多元好像没有错、啊、对不 对,
1: 对，
0: 可是多元它必须要有基础才能够去多元发散，
1: 对，
0: 在没有基础的状况之下一个小学生你就叫他多元，
1: 像
0: 小学教育里面他们的课程设计就有多元设计啊、就有自主学习、啊、
1: 这真的是
0: 就有各种的奇奇怪怪的课在里面啊、嗯、那所以小学生的国语数学、是不是被分掉了，所以为什么他们基础能力下滑，从小学是这样，国中是这样，高中也是这样，所以你一拉长在这个世代长大的小孩受教改以来能力已经下滑了，108之后我说就是雪上加霜、
1: 嗯、
0: 我们整个教育是从小学崩到高中然后影响到大学，
1: 对，
0: 可是他们完全不理会，
1: 嗯，
0: 然后他因为当然我们起先文史的老师就诉求你去中国化嘛，
1: 是，
0: 那可是
1: 去中国化就更无聊了，
0: 问题就是你去中国化造成的是去竞争力，
1: 对，
0: 因为数学老师也说了嘛，不但数学能力变差、嗯、而且有很多孩子数学不会是因为看不懂、
1: 嗯、对，题目根本看不懂，
0: 然后我们可怕的是说我们发现有年轻的老师其实题目讲不清楚，
1: 你看
0: 那你就是他的语文能力下滑了嘛，
1: 对，
0: 他题目都没有办法言简意赅讲得清楚，
1: 是，
0: 那所以是不是造成恶性，就是学生不会到底是老师没讲清楚
1: 还是
0: 他题目看不懂，
1: 对，
0: 那你说跟语文教育有没有关系，
1: 他绝对有关系，
0: 那你从小让他就垮了嘛，他从小没有办法奠立扎实的基础，
1: 嗯哼，
0: 那我们这是危言耸听吗，这是所有教学现场的人看到的，
1: 是，可是我认为当然我觉得这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啊，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但是我也相信几乎是现在的这样的看起来我们看来处处都有一些问题的这个环境，我认为一定还是有那种很希望能够好好的做一个老师，甚至把教育当做他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奉献的方向的这样子的，就算是年轻的学生、啊、像这样的人现在如果进到学校去他不就是等于是自我消耗了吗，
0: 我认为其实是一种消耗，但是他如果愿意进来他又是抱着使命感进来、嗯、他也必须要很有智慧的保护自己，
1: OK，
0: 就是你在有限的这个时空环境底下、
1: 嗯、
0: 你当然是自己可以想办法做一些调整、
1: 嗯、
0: 你想办法做一些设计、嗯、那效果大不大就不要太期待，但是你好歹你朝这个方向做、
1: 嗯、
0: 然后慢慢，因为教学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然后慢慢调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你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我带的实习老师我都会告诉他们说你先学会保护自己，
1: OK，
0: 然后当然你也要让我说你保护自己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累积自己的实力，
1: 嗯，
0: 有人挑战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实力把它回反击回去，
1: 你用那个保护这两个字啊，其实非常的传神，以至于我要跟您更多请教，所谓保护是保护什么呢，因为保护来它的对象一定是攻击嘛，或者是一种不同程度的挑衅嘛，是什么，
0: 你一个如果你想要做失言所以道尊你要很严格，
1: 嗯，
0: 你严格你会被挑战，所谓的严格就是你如果作业交多一点、
1: 嗯、
0: 规定多一点、
1: 嗯、
0: 学生可能就告你了，
1: 哦，
0: 从小学就是这样，我曾经看过有新闻就是有老师想说暑假那么长、
1: 啊、
0: 规定一些作业让孩子暑假不要荒废掉，
1: 对对对对对，是，
0: 结果因为家长忙着暑假规划很多地方要去玩，
1: 所以就
0: 结果说孩子作业做不完怪老师你出这么多干嘛、嗯、我有朋友在小学教书就说他说作业如果出的多的老师被投诉的最多，
1: 那结果呢，被投诉以后呢，
0: 被投那你就得减量，要不然就是你没有改进啊，
1: 所以他投诉，比如他投诉的对象是学校，那学校的立场是什么，学校就叫老师改，
0: 那就要看你的学校愿不愿意支持你，
1: 了解，
0: 因为是要你的主管去写报告，
1: 嗯，
0: 你的主管支不支持你，你的主管有时候就告诉你息事宁人嘛，怎么息事，你作业减量我们就不用写报告了啊，你要求这么严格人家也不会感激你啊，
1: 所以这就是教育行政，
0: 那这就是现实状况，
1: 这个是教育行政上的问题。

0: 对，这就是现实的状况。如果学校行政不能够挺老师，
1: 嗯，
0: 那老师就是一定被打压的嘛，
1: 嗯，
0: 那他能怎么办？他只好就减量了。
1: 所以这是一种保护了。
0: 对，
1: 这
0: 就
1: 是
0: 一种保护啊。那甚至你上课如果要传递一些价值理念呢、啊，你。
1: 嗯，
0: 你万一举的例子不是、
1: 现在的这个主流，
0: 对，不是主流的例子，那你有可能被告、说你上课乱讲话、啊、
1: 哎呀，这天哪，
0: 然后要么就说啊，你课外讲这么多，考试又不考，你讲这些干嘛？
1: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当老师实在太困难了。
0: 是，
1: 就人家说，就有人开玩笑说，在以前的苏联时代，在俄国要做牙医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拔牙要从鼻子里面拔，因为没有人愿意开口。
0: 哦
1: 那是强调他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说法。但像您刚刚这样讲，这老师这样子做怎么做？你要真的想好好的教导一个年轻人，你给他很多自我充实的机会，要他自己去不断的 practice， 让他可以让他在作业里面能够产生很多的经验，很多时候。可是这个东西就。
0: 我就会建议年轻的老师他首先第一步取得孩子信任之前，先取得家长信任。
1: 这个家长信任就没那么容易了吧？
0: 我会觉得开诚布公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1: 嗯、是，
0: 所以说那当然就取决于说这个老师你是不是真心的想要为孩子好。
1: 嗯，
0: 那当然你不能说老师不真心了，只是说你很诚恳的让家长知道说我愿意协助你的孩子、
1: 嗯、
0: 那我愿意协助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所以如果家长你认可我的一个教育理念、
1: 嗯、
0: 我们彼此配合，因为我们其实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你会发现到以前就有些家长会他发现说啊，你跟他的孩子感情还不错，他孩子相信你、
1: 嗯、
0: 然后他们亲子有问题，
1: 是
0: 家长就会跟老师说、
1: 嗯、
0: 啊，你帮我跟小孩子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可以怎么样？那有的时候，如果他们亲子关系很好，可是这孩子对老师有意见，那家长如果愿意跟老师反映这个问题，那家长如果听了老师，然后告诉老师，老师可以调整他的对待小孩的一个方式。
1: 嗯哼，
0: 那这样子。家长跟老师密切配合，不管谁有问题，就是谁调整。我们调整的目标是希望对小孩子好，
1: 嗯，对，
0: 帮他度过这个狂飙期。
1: 是，
0: 因为有时候孩子不管是反对家长，还是反对老师，那些有时候是无厘头的。
1: 对，
0: 有些人莫名其妙，他就是看你不顺眼。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以前30年前碰过学生，什么例子？男生
1: 哦，
0: 对我很不爽，不爽的原因是什么？后来问了半天，他对我不爽的原因是什么？说哦。你故意国语讲的标准要干嘛？
1: 这种事情，
0: 他就说你这么会卷舌干嘛？他就觉得你卷舌很做作。
1: 对对，他说这个真的是太……
0: 那但是那个年代是后来是辗转有人帮我，因为那个是男生嘛，他给你耍流氓嘛。那后来有男老师帮我去侧面打听，说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后来他讲这样的一个理由。那我能怎么？那就没。那可是那个年代，你看30年前就还好，因为那时候家长起码不会随便来告老师，
1: 对，
0: 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理由来对老师不满。
1: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老师真的很辛苦哎，你要教学是一回事，对不对？然后你碰到同学那又是一回事，碰到家长，这个家长可是千种面孔在那里。
0: 特别现在年轻的家长越来越多，而你会发现。现在老师如果你真的投入教育工作、
1: 嗯、
0: 你是要同时教两代人，
1: 真的是这样，你就不只是光教他的子弟了。
0: 是是是，
1: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师跟家长之间关系很单纯的。
0: 是啊，
1: 我们每次注册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注册，跟老师讲说不乖你就打，
0: 是
1: 啊，不乖你就尽量教，你知道那个年代也没有说出什么，
0: 但是现在老师你不要说打了，你光是骂两句
1: 就不得了了，
0: 那你就是言语暴力啊，那不得了了。
1: 你看看，天哪，真的是。
0: 所以老师被投诉的机会太多了。
1: 是。
0: 那我们的法令，
1: 嗯，
0: 完全是不保护老师的。
1: 哎，
0: 只要校园如果师生有冲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那个小孩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都倾斜在学生这边的。
0: 你会发现你只要去问政治人物，他第一个就说这老师怎么可以这么，第一个谴责一定是谴责老师、
1: 嗯、
0: 可是他甚至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他会先谴责老师、
1: 嗯、所以这个就是 OK， 这就是我们讲的社会风气的问题。
0: 对，还有很多曾经发生过的案例、
1: 嗯、
0: 家长告老师，后来法官判老师要赔偿，一赔几十万、
1: 啊、这搞什么鬼、这个、
0: 那这些案子历历在目、
1: 嗯、
0: 那老师要怎么保护自己？
1: 所以老师当然。

0: 就自己画地自限，对不
1: 对？
0: 对，
1: 当然。
0: 他宁愿少做一点，
1: 是，
0: 而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
1: 是是，没错。
0: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个教育品质相对就降低了。
1: 这个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所以他就学校就顶多变成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传递，而且这个知识还是很狭义的。
1: 那个知识恐怕也很打折扣，因为现在学生家庭环境如果还可以的，大部分都在外面补习嘛。
0: 对对。
1: 那他会觉得在补习班都听过，到学校来听什么？
0: 所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所以这样子，欧老师您这样讲，我们就非常清楚知道到底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教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可能真的要说从上而下要有所改变嘛。
1: 是啊，但是我们的上一片昏昧，容许我这么说。
0: 连当然要管到教育，恐怕还是十万八千里远了、
1: 啊。是是，那问题是现在我们的上层，他其实所有的教育官员不以教育为目的，
0: 对对对，
1: 他们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
0: 是。是，
1: 那所谓背离教育的初衷，首先带头的是他们吗？
0: 对，
1: 那他们背离了，你下面人要怎么强调我的初衷？那你可能就倒霉了。
0: 在您所接触到的人里面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各级的民意系统，包括立法委员啊，包括什么，有像您对这，也许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但是知道您所前讲的这些东西，而且也认同这些事情是当务之急，需要被重视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力量存在吗？
1: 有，可是少，而且
0: 见树不见林，
1: 这是一个问题。共同的问题是他们觉得他们仍然，比方说我认为这个课纲是要全面废除，然后他们想做，可是会觉得说法令上他们没办法动手。
0: 了解，
1: 就是有法令捆绑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课纲是他们说它是属于行政命令，他们没有办法透过什么修法立法
0: 去处理行政命令，
1: 去处理，没有办法。
0: 那这个课纲的组成是什么？是教育部为主的它的一个系统，
1: 教育部委托那个国教院。好，那 比方我今年受聘为那个审查课纲委员的委员。我们审查课纲委员，课纲委员去审那个课纲的内容。
0: 是，
1: 可是我们省这些课纲委员人从哪里来？教育部提供。
0: OK， 所以这个，
1: 那教育部说哦，他已经公告周知了啊，如何如何。可是你看那个名单，大部分那就是他提供的人。你不管要全盘接受，还是筛掉一两个叫他再换人，换来换去，其实你都不知道换来的人，他，
0: 我了解。
1: 而且看他们的背景，你会发现说那个专业的成分非常低。
0: 了解。
1: 你课纲委，你审国文的，你审数学的，你审什么的，是不是要有那方面专业人？越多越好。
0: 对。对，
1: 可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就是专业的非常少。
0: 是。
1: 那更不要说今年那个教育部长早就说了啊，108课纲没问题，所以他们不会按照过往的惯例，十年要换一个新课纲。
0: 是。
1: 那所以108课纲现在执行已经到第六年了，
0: 对，应该要考虑，
1: 照理来说到118年要有新课纲，那118年要有新课纲，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了。
0: 对，
1: 可是他们不打算动，
0: 他要延续，
1: 他要延续，因为他说课纲没问题，他说啊，只是微调就好，微调什么呢？他现在 AI 这么重要，所以加进去 AI，
0: 那是更糟糕了。我看
1: 最荒谬的是，你要加进去 AI 跟什么有关系？跟数学有关系，跟物理有关系。
0: 对，
1: 那问题是，那你有没有加进去 AI 或是数理方面那个专业的委员多一点？没有，并没有。
0: 你看，像连中国大陆现在谈 AI 都要把文化拉进去，
1: 是
0: 我们现在 AI 连数学、物理都还没有在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个之间差距很大，所以由此可见，这个教育部的组成可能是构成这个问题里面很关键性的一个环节。
1: 他们是头嘛，因为你我下面要怎么做，全部你上面的头压着嘛。
0: 了解，了解。
1: 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嘛？所以其实啊，虽然好像比方说一直关心教改的那个段馨仪老师，我跟他都在这个审查课纲委员那一个委员会里面，可是。我其实知道说我们审查完也是没有用的。那你等于只是替他背书。
0: 对，就变成狗吠火车，你在里面你的力
1: 量。对对对，那我进去了，我为什么就是国民党推荐我，我为什么立刻接受？我想说看看你们开些什么会，看看你们那些课纲委员的成分到底是什么。一看果然我就知道我进来是没有作用的。
0: 所以这件事情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的黑手在里面吧。
1: 是，所以他们政治不拿掉，台湾的教育不可能有救。
0: 所以这个真的是。

0: 这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重视。因为现在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到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执政的系统要如何如何突破改变诸如此类的，大家比较容易定位，甚至包括知识分子中产阶级都以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政治权力上面的一个争夺了哈。但是今天我们跟您这样对谈，其实我们至少很清楚知道，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只是政治权力的争夺，
1: 已经不止。而且按照你看过往的经验就知道，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连课纲违一条，那个时候还不是108课纲，前一个课纲他要违一条什么呢？他觉得历史课本里面一些用语，比方说你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嘛，
0: 对，
1: 不可以，他希望日志改成日剧，
0: 对对，
1: 或者是
0: 日剧改成日剧，
1: 对对，或者是说你怎么可以说中战？你只而且我还看到有历史课本里面把日本称作母国
0: 啊，对对，很多。但现在也有，
1: 对对，现在当然更是如此。那马英九那个时候想要微调这些东西都不可得，因为他们就发动学生运动嘛。
0: 啊、哦。这很奇怪、啊、
1: 那发动学生运动，后来有学生跳楼，那其实他们随便煽动学生就可以煽动一大批、然后呢里面如果有人是稍微比较有躁郁倾向或干嘛的去做了什么傻事，然后当时的
0: 就把这个归属于这个
1: 马英九就全部停摆了。那所以说现在大家说啊，我们寄望说下一次选举2028的选举、如果国民党可以拿回来就可以怎么样，我其实
0: 没那么乐观就对，
1: 我其实也没那么乐观、当然我知道国民党里面有一些立法委员愿意做点事、可是他们面对整个大环境的压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进党做执政党做得很烂、可是民进党做在野党做得很凶很厉害，
0: 对，
1: 所以当他们在野的时候，你国民党有没有办法抵挡得过他们造成的压力？
0: 是，所以可是我们正本清源讲哈，
1: 是
0: 教育基本上难道不就是为了给这个社会造育一些可用之才吗？
1: 人人皆知，
0: 对不对？是
1: 知易行难。
0: OK， 那难道所以我就常常心里有个疑问，那难道民进党他不希望他自己的 people 他的百姓是精英吗？
1: 他不在意百姓啊，他只在意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反正送私立学校或者是送出国就好了。
0: 都可以送私立学校吗？
1: 他如果从小就念那个私立学校，他就可以一路上来。念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多父母就是抢破头让小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就进入，极贵族的这些私立学校，
0: 是，
1: 因为这些私立学校，他们的确那个养成，各方面各学科的养成是比较扎实的。
0: OK。
1: 但是扎实之余，你说私立学校因为它也是所谓升学导向嘛，它是很扎实，可是那扎实你我其实会觉得可能当然可能不是全部，可是因为以前我自己在私立学校待很多年，我知道私立学校因为它为了要拼升学率，那个是它招生的一个 重要宣传，它要拼升学率，所以它的那个扎实有很多就是可能完全填鸭。
0: 那难道家长不反对吗？这种时候
1: 家长会送去那边就是不反对、
0: 所以你看这个好奇怪，对不对？这个价值位准，我们从一般的常识来看觉得找不到一个呵呵真正的理由在你公立学校里面，如果你很认真的教学就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些霸凌有一些什么，但是你却送去私立学校让孩子去面对那个最严格的就您刚刚讲的所谓很扎实的教学，但是却觉得甘之如饴，觉得这个两者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1: 就是私立学校的小孩长大之后，他虽然经过那段填鸭那个非常超量的一些补充，然后他长大之后我觉得他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因为他的一个知识基础很充实，
0: 对，
1: 那他也熬过了那段岁月，其实对他日后其实会有帮助。
0: 是，
1: 可是有另外一些小孩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填鸭教育长大之后他完全失去了学习的乐趣，他离开学校不再需要考试的时候他再也不碰书，
0: 所以这个
1: 会形成这两种状态。
0: 对，这很极端的、
1: 对对对，就好像说以前我们好像升学压力很大，因为联考一试定终身，
0: 对，
1: 很多人联考完就此生不再看书。那
0: 可是毕竟大家都要考啊。
1: 对，那其实以前联考一试定终身，我觉得我们如果从观念上去想说，没有一试，你考上第一志愿不代表以后你人生永远第一志愿。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其实是在教育里面强化这些。

0: 观念，
1: 是
0: 我们尽其可能的去把自让自己可以考得更好。
1: 嗯，
0: 可是是不是一定追求到第一志愿那么顶尖？因为那么顶尖，中国人以前都说考试后，我妈妈他们老人家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1: 这讲的真棒。
0: 对，你五读书，你自己的努力是排在第五名。
1: 对对。
0: 那能不能成就你变成状元？其实前面有
1: 很
0: 多的客观
1: 因素。对对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要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让这些要一直要拼精英、拼第一志愿的孩子，你让他尽量淡化那个内卷的压力，
1: 是
0: 让他知道说你读书不要这么功利，只为了第一志愿或是只为了第一名。
1: 对，
0: 你读书其实对自己的一个好处可以是什么什么，
1: 是比较内化的。
0: 对对对。那他从小就听这些，他不见得能体会，可是他随着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体会，他对于考试的挫折就比较可以渐渐放下，渐渐放下。
1: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
0: 没错。
1: 以您的这个，我知道您是这个在是国文科的老师哈，那而且我们对您的了解，您对于这个我们的道统的这些哲学这些方面，您是非常的看重，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一些基本的所谓中国和于中国文化的一些概念。
0: 是，
1: 你觉得我们现在谈了这么多台湾的这些教育的问题，我们还有机会能够让它搬回来吗？在什么条件底下，什么状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会的曙光？
0: 我可以说实话。
1: 当然可以。
0: 我觉得如果外在环境没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恐怕不容易。
1: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观点，现在隐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是这个看法。当然这个外在的环境，你如果说是寄望于两岸，那马上你就帽子就上来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基本上这外在环境的改变不一定是两岸的、啊、也有可能是天崩地裂，也并不是不可能。
0: 是。
1: 所以据您的观点来讲，这个这大的翻转基本上它需要有一个大破大立的机会。
0: 对对，是。
1: 它才有机会这样做。
0: 是。可是在大破之后可以有大力这个状况，这个阶段来到以前、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自救的、
1: 嗯、
0: 自救没有办法救到百分之百，可是可以、嗯、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帮我们的孩子多积累一些他将来面对变局时候可以应对的能力，
1: 就是他残存性。这样说，
0: 就是我觉得他将来你要面对的那个、嗯、说竞争吧、
1: 嗯、
0: 你面对的那个环境，我就说你的实力越强，你的应变能力一定越强。
1: 对，
0: 那这个实力包括了知识的实力，包括了品德的实力。
1: 对，这才是重点的。
0: 是，包括了你如何去判断是非的实力。
1: 嗯，
0: 所以好，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综合实力。
1: 嗯哼哼哼哼，对。所以这个综合实力有的时候还是要看做老师的人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遂行他的任务了。
0: 对，我觉得老师如果自己也有这样比较，我认为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心态。
1: 嗯
0: 嗯，就可以帮助他在面对险恶的环境当中，他的自己的心可以先定。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带领孩子，怎么样去教育家长，
1: 是
0: 怎么样技巧性的带领跟教育，
1: 了解，
0: 让自己既可以伸展你的一个志愿，
1: 嗯，
0: 也可以不至于让自己在现实当中撞得头破血流。
1: 是，其实我们看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专业性的角色，或甚至一些职业、一些职涯，它本身它就有一些风险。那他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准备，他可能要去面对这个风险，然后他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防御的机制，对不对？
0: 对。
1: 你做护理人员啊，
0: 是
1: 医疗人员，你也会碰到一些风险，司法人员你会风险，这些现在看起来好像教育人也是一样嘛。
0: 我觉得风险非常大，
1: 更大，
0: 教育人员恐怕风险更大。
1: 但是可能想要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些新血人，这些比较年轻的这些老师们，可能在这个上面建立这个风险防治风险的概念
0: 是
1: 比较淡薄。
0: 我觉得可能也未必
1: 哦，
0: 因为老实说，现在各级学校文史科可能还好，其他科缺老师缺的非常厉害。
1: 哦，
0: 缺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环境不好嘛，
1: 是，
0: 然后大家又觉得那个，比方说就数理的，他去业界、
1: 啊、
0: 去科技界，
1: 但搞不好
0: 他的薪水比
1: 老师好多了，
0: 比老师好多了。
1: 对，
0: 那你学校又不环境又不友善，
1: 对，
0: 一天到晚被家长告，然后再加上不要说现在老师的退休金就

0: 动不动就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1: 对对，
0: 你几重的，大家愿意到学校来，
1: 嗯，
0: 放弃了业界高的薪水，不过就是一个图个稳定嘛。
1: 是，
0: 那你可能没有什么业绩的压力嘛，
1: 嗯，
0: 那你可能日后退休有稳定一点嘛。
1: 是，
0: 可是当这几项都不可得的，
1: 都不稳定的时候，
0: 对，那谁来呢？
1: 就是，
0: 所以现在各级学校数理科的老师严重缺失，严重，哦，我觉得就是教师荒。
1: 所以呢，所以这个反倒变成避风险的模式了，就是。
0: 是。
1: 他根本不介入了。
0: 对，不介入。那所以现在，
1: 那这个教育品质当然就
0: 对，
1: 就你
0: 现在愿意去学校的，要么就是使命感超高，
1: 嗯，
0: 要么就是他在别的地方真的混不下去，到学校了，
1: 嗯哼嗯哼。
0: 那你所谓的教育品质，他当然，我觉得他当然是堪忧的，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数理老师题目讲不清楚啊。
1: 对对，数理老师他连自己的话都讲不清楚了，唉，所以这个题目，我们当时想要把它放在这个媒体里面来做讨论的时候，也有人建议我们说，你们讨论这题目干嘛？这题目讲不清楚的，讲了又怎么样？
0: 对啊。
1: 可是我们当时不是这个想法，我们觉得总是要开始关心这个事情了。你不断的在关心。他可能就多多少少
0: 会，其实一直有人在关心，
1: 是，
0: 但是媒体不会一直报道，因为什么，
1: 嗯，
0: 媒体需要的是更亮的焦点，
1: 对对对，
0: 需要那种及时性，
1: 对，
0: 可是教育新闻它其实它可能会影响长远，可
1: 是
0: 它也许不会有什么亮点，
1: 对对，
0: 所以你教育产生的一个弊病，
1: 嗯，
0: 你有一个什么制度或是规定出来大家报一报，
1: 嗯，
0: 那过后
1: 就没有人要再理会这个事情，
0: 对，它产生结果的时候，而恶果，
1: 嗯，
0: 产生恶果的时候可能要若干年以后，
1: 对，
0: 那所以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关注跟追踪。
1: 是。
0: 那现在媒体多半是没有这个功能。
1: 对，因为他长期追踪对他来讲意义不大嘛。
0: 是啊是啊。
1: 哎，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我们说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来讲，有一个很可贵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社会的变动，我们觉得舍我其谁啊，
0: 是
1: 这种样的想法，这种样的想法推动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包括甚至包括国父革命都
0: 是
1: 有这样的心情啊。
0: 是是
1: 是，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像现在这个状况，虽然看起来大家温饱无余，但是在很多的这个精神层面上来讲，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个乱世，
0: 是
1: 很多东西它的混乱失序，这都是看得见的哈。
0: 是。
1: 所以欧老师你得加油啊，你
0: 我只能说尽其在我
1: 是，所以像您这样子这从事这个教育工作的老师，真的如果能够我们能够有个一两百个三四百个，我相信教育品质多多少少都受点影响。
0: 我相信总有的。其实历史上我们大部分记得的都是一些忠臣志士，
1: 嗯，
0: 可是历史的现实，我相信永远是奸臣比忠臣多。
1: 那当然。
0: 可是那些忠臣志士被记录下来了，
1: 嗯，
0: 那人们大部分忘了那些奸臣，而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明，
1: 嗯，
0: 就是靠这些少数人这样子延续下来的，
1: 嗯，是。
0: 所以我其实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比较光明的觉得有希望的，教育界总有少数的一些老师，
1: 嗯，
0: 愿意去努力，
1: 对，
0: 愿意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子播下良善的种子，
1: 是
0: 怎么样去成就未来社会可以有的栋梁，
1: 嗯，
0: 总是有的，我们就这么期待吧。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的热情，
0: 是，
1: 对不对？
0: 虽然少，可是我觉得少的坚持，那它的正面作用其实一时看不到，
1: 嗯，
0: 我们不争一时争千秋
1: 是，不过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何其感慨哈，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居然我们有朝一日我们会从这个所谓要去辨别贤佞，要去辨别中间的这种样的层次来谈这个教育品质的维护，甚至于它的提升，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生活在现在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民众来讲，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了哈。我们与其去在乎很多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细节，并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这个百年树木的事情才是真正的重点。台湾能够有今天的很多的荣景，其实是前人可能种树甚至栽培他们所做出来的事，而这个所谓的种植栽培， 我想大概70%-80%的行为都落在这个教育的领域里面。所以在我们现在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老师，一些那些把生命当作帮教把教育当作他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的这样子的这些老师们，也许他名不见经传，可是他可能常常改变了很多很多我们的人生里面的一些根本性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欧老师，您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真正的讲出我们现在

0: 来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打高空是没有意义的，
1: 是
0: 我觉得很具体的针对问题我们去来讨论。但是我今天我也从欧老师的这个回应里面，我自己也得到一种激励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常常心里面在这个方面的想法是很灰色的，我常常也是觉得很难去找到那个契机，到底那个曙光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一眼看去实在觉得铺天盖地的哈，你已经被盖到好几层的覆盖了哈，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突破的点。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怕有心人了哈，任何事情只要真的人有心。我认为就是小小的一点点的热度，一点点的火炬，它都可以可能改变一些事情。这个从小看到大，这真的是需要我们从心里面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一种体认，跟我们对这个整个的人的世界发展上面一点信心了哈。谢谢欧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真的希望
1: 谢谢您的邀访，也让我有机会可以陈述的久一点。
0: 不，我真的觉得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还其实太短。我真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再邀请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我们来做讨论，并不是批判了，而是我们发掘问题的主体。
1: 是，
0: 谢谢欧老师，
1: 谢谢
0: 、
1: okay.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ext Media， 我是杨明。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再请下去对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好，我相信大家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想要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一场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回首到2月28号的那个清晨，那只纳坦兹的核设施上面的火光，不单单是没

以联军的咆哮雄狮行动这样军事胜利，那更像是一场葬礼的鸣枪。为什么这么说？它等于是宣告了1940

这个咆哮雄狮直接斩首。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们对这个核武器的控管啊种种种种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并不代表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那美国在二月份三月份进行了这场战斗之后，后续的冲突并不是马上结束，并不是马上结束，而是一路延续到 right now， 现在整个霍姆兹海峡还都卡着，甚至很多的船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这个过去单日流量可以超过140艘到160艘之间的霍姆兹海峡，从三月份宣布关闭以来到今天，也才通过不到180艘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船运或者是这个燃煤燃油哦，全部都卡住。好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被媒体记者誉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区域预演。是2015年核协议 JCPOA 的反复崩溃。要叫2022年乌俄开战争引发的什么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阵营两极化，要么挺乌要么挺俄。那挺乌派当然是 EU NATO 这个美国为首，然后再来当全世界的经济封锁对上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在能源上面会更加的倚重整个伊朗中东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所谓战争战术的过程，而是要讨论的是这场战争怎么重塑了全球的物理链条还有认知架构。这一次的战争发生在2026年有三个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分别是核突破的零容忍。2025年伊朗的浓缩铀的储备根据美方的说法说是已经达到可以制造10枚核弹头的水平，而且导弹技术在俄罗斯的技术转移之下也提升到了突破。所以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长期跟伊朗不友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且痛苦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整个的中东这个火药库变成了非常危机。我们看到整个核整这个对于核设施的谈判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最初的导火线。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金融决战，这或许应该是整场战争当中最隐秘的一个点。2025年伊朗联合沙烏地阿拉伯还有 BRICS 金砖国家开始启动了非美货币能源结算的协议，直接挑战了美元绑定的石油。所以如果伊朗德黑兰成功的将石油跟美元脱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的债务从此将会失去了缓冲的可能性，美元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此滥发滥印，让全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成为美国的这个样子提款机。第三个核心点，整个的不对称战术的技术期待，伊朗的无人机群跟低轨卫星的干扰技术让美军很务实的意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现在不打，2026不打，再拖两年，2028 2029 2030美国的航母战队进入波斯湾的成本跟代价将变得无法承受。所以这一场为什么要趁

是要趁你还没有长大之前，先把你活活掐死。这是美军的规划。好了，那当然造成的影响，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了，可以说是全球的震荡，从能源的通膨到供应链的碎片化。这一场战争引发的是全球连锁反应，整个强度可以说啊，是过去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总和。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能源供给就全部堵塞住了啊，脑梗了。过去哦，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所以现在这2000万桶石油消失了。整个的油价突破了180块美金，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欧洲的工业心脏再度因为战争而停摆，日本、韩国、包含台湾，整体的战略储存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引发了全球性的要塞经济转向。各国不再追求效率，而追求所谓的什么主权供应链。那面对到能源卡死，各国的手段有所不同。好，不止能源卡死了，还有通膨海啸跟金融成本的震荡。因为这样的运输成本的能源价格，确实引发了全球性的输入性膨胀，导致世界各国央行陷入了一个逆循环，开始加息救汇、降息救经济这样的死亡的循环。到底走加息还是要走降息？所以黄金跟比特币过去这几年流行的这个避险资产，所以相对走高，走得非常的高。当然这也标示的传统货币体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是信心崩溃的。再者，还不单单是如此，我用混合战争来形容这一场实物上，因为这个战争不单单是发生在伊朗的高原啊，美国、俄罗斯、伊朗、中国大陆四方的卫星网络在轨道上展开了电子干扰大战，全球的网络出现了局部的数位铁幕，跨国的数位贸易因为资安考量也萎缩了30%，就在过去的短短几周之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危机。整个对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分几个人讲，当然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我们相对比较关心的吧。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场是韧性跟风险的极限。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场压力测试。首先，他们的能源主权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关头。过去中国政府超过 40% 的石油是经过波斯湾的，是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重不重要？重要啊。但是如果北京战争爆发了，北京是不是要有所变革？所以北京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被迫启动了能源的暂时管制，这个战是战争时候的战，暂时管制这一个的管制，结果就是会导致了他们国内的生活成本也有所垫高，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字啊。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会加强了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还有对于中亚国家的陆路的能源管道的扩张的需求，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我海路走不通，不要忘记每天上千万桶的原油要从这边来，结果你海路走不通，我只能走陆路啊，

那陆路就是从中亚跟俄罗斯的管线来嘛，对不对？所以相对的也会因为这一场战争，所以让强化了北京当局向西发展的决心，当然也相对的暴露了这个海权被围的这个致命战争风险。好，对于中国大陆，它的地缘政治上面还有一个两大的机遇啊，美国因为此而要重返中东，让北京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个获得了短暂的战略休息。那这样的战略休息，反而是让北京的好伙伴伊朗，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亚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整个的政权不单单是被动荡了，他的领导人还被斩首，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推动的一带一路的西进计划。北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做一个调停者，或者是当伊朗的后面的隐形支持者，这是北京当局现在要去考虑的。那这一题，接下来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哦。不要忘记了，过去货币美元霸权，这是大家明眼都看到的，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嘛。但是西方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中国跟俄罗斯知道 SWIFT 的系统被彻底武器化了，也同时加速了 CIPS 什么东西，这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亚欧大陆之间要加速普及，起码在它的一带一路的范围当中一定要全面普及。这场战争反而是帮中国的人民币创造了一个与美元对抗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人民币不断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争取到石油对人民币的直接结算，而这样的机制当然可能在台湾无法，可是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做了一个避险的选择，而这个避险的选择就是把人民币视为与美金同等的价值。但是民众会这么认为吗？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之后再陆续研究。讲回来，宝岛台湾，对于台湾在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我们卡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而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啦，更显台湾的不安定性。为什么？当霍姆兹海峡被控制，没有办法有大量的进出的可行性的时候，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备仅仅只够十来天。换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必须用更高昂的价格去购买，或者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燃气。而且注意咯，特别要注意一个观点，是当整个台湾的能源 depends on this，我们的自主的能源供给是一个必须要用高昂的成本跟代价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人能撑得住吗？台湾的能源孤岛的脆弱，97%的能源依赖出口，液化天然气 LNG 储能只有多久？10到14天，这是乐观的哦。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我们的能源备战比弹药备战会更加的紧迫，所以核能的议题又再次被拿上来。当然，身为永和派的我，本来就是支持拥有核能，是对台湾的能源安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庆幸，这一次能源危机对台湾来说，不是台湾本身被围岛的时候才发生。

而是在别的地方，当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症结。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我们也期待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再来，我们的整个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有点安全溢价，全球的陷入动荡的时候，我们的晶片供应能力依然还是相对的稳定。当然这样的稳定也成为唯一的锚点，因为战争引发的物流混乱以及成本激增，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必须要在全球进行更具前瞻政治性的布局，而不单单是只在看我们台湾本土自己的科技链厂商，所以这更是我们地缘政治的安全资产。再来第三点，我们在防卫上的思维必须要改变。美伊战场上面无人机电子战的使用，还有我们在看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利器的点的时候，海马斯到底真的有用吗？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国民党版的38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的8000亿，民众党版本的3200亿，或者是民进党行政院一直提出来所坚持的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真正面对到我们这样的无人机跟电子战的问题吗？台湾的民防体系，台湾的整体的国防战略，我们的国防思维能够因此而有所思考啊，重整啊，这点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的省思。当然最后回过头，我们讨论了美国，讨论伊朗，讨论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当中受到的影响，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有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开始转动。过去国际格局的大陆权力跟海洋权力其实可以说是彻底退置，整体的中东版图等于是有打掉重练，伊朗的军事并的削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带来了地区真空，会让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而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有钱的海湾国家就会开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思考所谓的第三路径。对于美元，我今天通篇其实都在讨论美元。过去美元用军事力量保护它的这个货币利益的时候，全世界对美元的中立性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信心。石油、粮食、矿产这三个东西将会是未来任何一个新兴货币或者是人民币是否要取代美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最后还有一些 DeepSeek 啊、认知作战啊、 AI 的影片啊，这些东西在整个的社群媒体上确实是会引发了国内的一些动荡以及影响。这个问题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去思考，当如果我们也面对到跟伊朗同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清楚明辨是敌是友，或者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台湾最安全的选择呢？最后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国会美国的总统的授权的60天时间快到了，踢踏踢踏，但是美国的60天授权，国会我认为绝对会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而川普前这个礼拜又被暗杀，在饭店里面再一次的被暗杀，这次影响也非常巨大。他是否坚持的下去，或者是因为这次暗杀反而更激起他愿意战斗 fight fight fight 的心情？我认为啦，整体的世界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能源刚刚又特别讲到了，石油、粮食、矿产这些东西，我们未来的自我的保护能力，我们自我储备力能不能更完整？那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民要去思考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那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做讨论，也很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各种的回馈。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学生，他们今年即将毕业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1: 大家好，我叫洪子俊，然后我是出生于2003年，然后现在在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系就读，今年大四。
2: 大家好，我是林馨宇，然后同样是2003年出生，然后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四年级毕业生。
0: 了解一下中原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桃园市中坜区。
0: 中坜区。好，你们怎么会选中原室内设计系？
1: 就是因为高中毕业前要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读室内设计，那就有特别去查说，就是台湾关于室内设计的每个学校每个系就是差别在哪里。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中原的室内设计的评价是算是台湾里面最好的，所以就把这个先放在第一志愿。
0: 有哪一些学校台湾这个类似的系所？
2: 亚洲大学有室内设计学系，然后中华好像也有，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偏建筑
0: 类的，
2: 室内比较少。
1: 对，再来还有分室内的，就是偏科大的，像云科就是也有分几不同的室内设计。
0: 就学制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大学类的，它算专科类的。
1: 对，但看起来比较专精的还是就是中原的。
0: 哦，比较实务方面，
1: 算是吧。对，
0: 全面一点。那馨宇嘞？
2: 我其实也有点差不多，就是我也是在高一的时候确定要中原是社这样，
0: 这高一很早哎、欸，你高中在哪？
2: 那时候就刚好遇到108课纲，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被问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跟家里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的设计项目，可能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但是我想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

0: 就是以比较没有偏重离组的室内设计为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就是全台就是以中原市设是最有名，就是最有也是最悠久的，然后就想说那师资应该就也很丰富，然后学长姐资源也很多，然后就选择了中原市设这样子。
1: 108课纲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代。

0: 你学后多少？
1: 一，
0: 所以1.185好像是不知道多，对，我们相差有这么多年了，所以108课纲是什么？
2: 它是我们这届才突然改的，算是就是一整个跟以前的差很多，因为以前像是你申请大学主要就是看备审跟面试口试那些，但是到我们这届变成说你可能从高一开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就是可能针对你每一个学科，那你会有不同的资料要准备，你如果过了这一学期你就不能再上传那一学期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一整年三年你总共要上传三个，它有分两类的，一个是多元学习，一个是那叫什么
3: 校际选修吗？是吗？
2: 好像不同学校有点不一样。对，反正交的资料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差很多。你不可以就是在最后才统一准备，你必须在这三年或者是倒数两年，你就要开始做好每一年要交的资料。你必须要至少你从高二开始，你要比较清楚你想要读什么科系。
0: 那中间发现不合适要转怎么办？要换？
2: 就是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人还是开放，你不一定要上传什么学习历程，你还是可以用备审。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3: 那我们像我周边的同学也有，就是可能到高二甚至高三，他才忽然想要换一个科系，那就变成他那一年他要，我遇过的是他自己重新再做一份出来，就是有点像是补件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就是资料还是不够充足，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一年之后应该还有在修改课纲。
0: 你们都什么高中的、
3: 我是普通高中。
2: 对，都是普通的。
0: 哪一家？
2: 我就金门高中
0: 啊。你嘞？
3: 我罗东高中的。
0: 哦、oh, OK， so 好，身为你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跟你们的大学姐，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一到大四你们关于设计课都在学什么，还记得吗？大一
2: 就是像装置艺术，很大的那种装置艺术，基本上就是靠你的感觉去做这个设计。
3: 我觉得大一比较像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概念
0: 啊，
3: 跟就是有点练习口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师本身就是需要多讲一些关于自己设计的一些想法给业主听嘛，然后我就觉得大一有点像在训练你怎么样说话的感觉，
0: 把头脑里面的抽象东西做出来再表达出来，用来再说出来。 OK， 那大二呢？
2: 大概就是直接进实务方面了，就是上学期是住宅跟住宅的室内设计，下学期就开始走商空，就是张粉，就是蛮大概开始就是很实际这样子。
0: 那你都没有学过住宅设计，你一开始怎么从一个做概念的人然后跑到住宅设计？你还记得那时候做了什么吗？
2: 记得那时候怎么说，就是你也只能一直去看啊，然后每次上课就是如果你的平面图不怎么合理，你就要一直去改啊，就是慢慢学啊这样。后面才会就是越做越好。
0: 找资料吗？
2: 对啊，就是看很多案例，因为每一次上课一开始都会叫你找可能什么六个以上的案例之类的。
0: okay.
2: 就是叫你一直去看。
0: OK， 那大三呢？
2: 大三是不是比较多元，就是
3: 更多种类的商空，面积应该有变大，
2: 有面积都比较大，然后都会做很多层，算三层楼、两层楼以上，的空间。
0: OK， 那大四呢？
2: 大四就是
3: 从零开始，
2: 对，全部都自己学，
0: 从零开始，
2: 什么都是自己学。
0: 解释一下什么叫从零开始，
3: 就有点像是把你前三年学到的这些东西，以这些经验去从命题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决定，算是。
2: 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题目，也没有人给你基地，没有人给你平面图，让你直接去设计，就全部都要自己生出来。
0: OK， 那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焦虑吗？

0: 没有，我蛮开心的。
1: 真的吗？
0: 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哦，你可以自己选题目啊，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然后觉得可能自己做起来会很有成就的题目，你其实想想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1: OK，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当时选题目的时候，
2: 好像没。
1: 你们一开始就选到这个基地啊，然后就确定了这个题目方向。
0: 哦，在前面其实也是有找别的啦，只是这几个选下来，就是觉得这个最合适。那像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哦，一开始就有确定，我们一定是要朝住宿空间这种方向。只是像我们这次做的，就是跟养老有关的，这个就是附加的。对，那那时候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真的就是纯粹直接往那个养老的这个方向走，就是没有什么变过，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意见也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变。
1: 为什么你们对这特别有感觉？你们还那么年轻。
0: 哦，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地就选择范围就很明确定在宜兰县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嘛，然后其实觉得宜兰这个地方，其实最被看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产业这样子。然后就会，那时候我们确定要选择就是这一个部分，这个地区当做我们基地选择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养老是一件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以这个方向下去了这样。
1: 那你们大四开始都有面试老师吗？你们是怎么样一个媒合的？
0: 一开始就是自己找资料啊，然后
1: 找老师的资料。
0: 对啊，然后问什么学长姐啊，就是可能他们被这个老师教过之类的，就是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再自己去选，就只能就是这样。
1: 然后填志愿。
0: 对，填志愿。
1: 然后再约面试。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当时怎么选我？
0: 哦，我选的
1: 他没有，心宇没有意见，心宇说你选什么我就选什么。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设计的方向会比较偏向喜欢走接触大自然一点那种这种风格，然后我们有去查，就是可能这些老师里面可能哪些是可能设计的方向会跟我们的设计风格有点像，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找一些老师们做的设计案例，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去看，然后也是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很漂亮啊，这些看起来也符合我想要的，会这样子去选，然后加上也会问一些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就是可能哦这被这个老师带过之类，那你觉得他教学怎么样之类，然后也是就是收到好的评价，所以觉得说哦那就选下去。
1: 那你有没有给学弟妹一些建议？你看又要即将大四了，又要新一批上来，选老师的建议，你看你经历过了一年
0: 建议。多查资料，
1: 有没有说不要被他作品所骗了？不要被他市场营造所骗了。
0: 建议哦，
2: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比较像是，还是可以先想一下你这个一年当中你最愿意做的题目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个老师擅长的方向其实不一样，那你要其实。你要选对老师，
1: 对，
2: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1: 对，尤其是一年。
2: 对，然后其实觉得就是对，真的我觉得以题目为重，就是你要什么方向，你就去选擅长的老师。
1: OK， 那我们来聊聊你现在的那个毕业作品做完了吧？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修改吗？
0: 没有，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要展出的东西。
1: OK， 那聊一下吧，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设计，我们可以从基地的长相开始聊起。这个基地在哪一个确切的部分？然后它的周围情况，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个载体，

0: 我们必须得用说的说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你来吧，你来。
1: 那我们的基地其实在就是台湾的宜兰县，然后宜兰县最北端有一个叫头城镇的地方，那我们是选择在头城镇的滨海地段，然后就是在北关海潮公园旁边。那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沿岸，那特别是它是各种由板块挤压然后推挤而成的一个沿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高低落差的。那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选择养老这个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会遇到蛮多的现况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对，就是它其实是在东北角，是冬季会有东北季风，然后平常会有就是海风吹。那长者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做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解决，就是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0: 比较有挑战，因为很冷，风又大。
1: 对，风又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长者站出去，然后可能站都站不稳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设计方式去解决，就是让长者可以就是在行动不便或是已经年纪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可以去刺激五感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去让他们的感官重新的复苏。对，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作为我们的设计基地。
0: 那个现有基地你们怎么选的？当时的那栋楼你怎么选的？
1: 是 Google Map，
0: Google Map 叫一个一个滑。OK，
2: 对，就放大，然后开始找哪里有建筑，然后就开始找每一个资料。哦，一开始是先从地区开始选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选的那个区域跟我们最后建筑在的区域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还是看，就是真的你要去直接去找建筑物，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地方跟你的适不适配，而不是就是直接可能说宜兰有什么罗东区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区，对对对对
1: 之类的，那的确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是可以找一个有现有建筑去做改造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最后就是以去找空置就是闲置的建筑物去为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0: 当时那个建物有超标吧？是不是？我们有规定是要几千平？
1: 1500平。
0: 一千五，你们超了多少？
1: 应该四倍。
2: 我们应该是整街里面建筑物面积最大
0: 哦。好，
1: 有6000块7000。
2: 有。
0: 对，它那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1: 酒店，
0: 温泉酒店。
2: 对。
0: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它难改的地方在哪里？那栋楼的劣势在哪里？
2: 像我们评图就是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老师们认为它最难改的地方就是两边的风景的优势差很多，一边就是很漂亮的一面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山，然后还有马路。他们认为就是其实最难改的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说像原本是设计成酒店嘛，但两边的房型这样子价位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蛮
0: 很现实的问题，经营层面的问题。
2: 对，还有的就是它原始基地的跟环境的一些问题，像是海风啊，跟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加上旁边那条马路的噪音，这些就是比较偏环境的一些劣势，然后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蛮近的一个铁轨，这些都是有噪音的来源。对，所以其实这一栋建筑立在这边，它其实有蛮多环境的困境的。
0: 嗯，然后在建筑物的量体上呢，很长条。
1: 哦，就是其实长条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种视觉效果，其实 蛮不好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个长条量体把这个海岸线整个挡住，然后在里面的体验上其实也有种就是走都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0: 哦，太无聊了，无趣闷。
1: 我觉得长者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生活，因为其实这么长条的路走真的会很累，然后长者的行动力其实也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其实就是以分动这个方向去做思考这样子，对。
0: 那楼板上啊开窗上你们是怎么解决？
2: 楼板是没有动，但是我们有做的一个跟楼板比较有关的是我们的三楼跟顶楼我们最后是打通在一起的，因为原本是楼板跟楼板就是直接隔开嘛，那最后我们做的设计是让三楼跟四楼是像最旁边建筑物比较长的那一面我们是有给它打通，让三楼跟四楼其实是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像四楼的话它是斜屋顶，那其实在最靠左右两侧它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打掉也是为了让，因为我们的建筑是其实有强调这种社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像这个打通第一个是就是省去没有必要的会浪费的空间，然后加上这个像是在三楼跟四楼这样子从旁边看下去的视野也会比较开阔，加上可以借由利用这些的缝隙然后去创造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就是在楼板上面有改动的一个地方。
0: 那我们因为设计题目做了一年嘛，前段的时候有很多什么逻辑性的思考啊，然后来回讨论一些要挖深的东西，深挖的东西，这部分是你们谁擅长的？
2: 他
0: 心宇你聊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些思维拆开再重组。
1: 我其实其实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一样，我其实会使用 AI 工具去辅助啦，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整理资料上的确需要查找，但查找完要整理又是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当做我的辅助，对，然后再去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需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就是你 AI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是确定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
0: 怎么思辨呢？
1: 其实就是看你对资料熟不熟悉，就是我觉得你即使在使用AI 工具，你同样也要对你的资料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对，就是有点像同步进行，就是他整理他的，我也要看我的，然后再去对照我理解到的跟他理解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不一样的，我就会去跟他争说那谁是对的这样子。
0: 但那普通有人可能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可能会去用 Google， 那你用什么？
1: 我其实主要还是以 Google 为主，就是因为蛮多资料都是需要去找政府资料，那政府资料其实图书馆就找不到，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网站为主。对，之前有一度是有想要去县府直接去调资料这样子，但后面就是幸运的已经先拿到了，所以就没有去县府这样子。
0: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问你那个小笔记本的那个习惯吗？
1: 就是我做设计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
0: 你有时候灵感就是突然洗澡的时候来的，或是开车的时候来的。
1: 对，
0: 这个灵感很片段，但怎么把它发散，又把它收起来，或把它延伸？
1: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就是抓住那个灵感一瞬间，所以其实我很尝试就是睡前的时候，或是已经闭上眼睛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想到，然后我就会立马爬起来，就即使拿着手电筒，我以为就是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我当下的那个灵感。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灵感的当下，其实是你当然会觉得很好，但是你可能事后就是觉得需要去协调，所以我就会再去把这个灵感利用我就是可能 上课时间或是什么时候我去把它做延伸，然后去想。

0: 这里面缺少逻辑是什么这样子。
1: 因为大家手机用惯了，其实现在人很少写字，但是我看到心语的笔记本，我有点会觉得哦，这个很多字哦，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他一眼，他才在课堂上分享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毕业后还会再继续使用吗？这个习惯
0: 我觉得还是会有，是因为
1: 因为 AI 一直来，
0: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纸本的手写这件事情才是更有助于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的确你在工具，你可能在跟 AI 争辩，你在用文字，你也可以用打字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缺乏一个思考的契机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手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笔的一些，然后画画之类的，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发散的方向去做，所以我还是会维持就手写这个习惯。
1: 那我们聊一下，因为这跟时代有关嘛，因为手写是一个可能在我的时代也许就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思考帮助思考，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在寻上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讲从模型好了，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版面模型要长出来，你们是用 SketchUp 来思考，还是用纸板，还是概念模来思考，或是一些随意捡到的块体，你们是怎么把它长出来的？
2: 我觉得一开始会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构想说，就它不会是直接长出，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这个房间，而是它会是块体。那这些块体它可能会是怎么叠之类的，这边会有什么洞之类的，你会先在脑子里面会有先有一个长相。那像我的话，我会是比较习惯是直接进那个 SketchUp 直接建模，因为其实就是我会认为就是直接进 SketchUp 它是最省时间，然后也可以最直接看到说，那我这个从我脑子里面变出来的东西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再从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修改，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然后可能还会配上自己就是手绘的一些图之类去这样子想，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然后我比较好理解的一
1: 个。就是永远在一个电脑的模拟端思考长成。
2: 算，对。
1: OK， 那心语呢？
0: 哦，因为我在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我处理的部分比较偏向是地面上的处理，然后
1: 立面造型。
0: 对，然后其实就变成说，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会进到 SketchUp 里面去做研究。然后其实我比较相信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觉，对，就即使它可能那个缝不一定要存在，但如果我感觉对了，我就把它留着，这样子。
1: OK。所以说，子君打一个大概念的量体给你长立面，是这样吗
0: 算是这样子。
1: ？OK，那你们当时组 team 的时候是怎么样觉得对方是适合的？
2: 这个大概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可能是平常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范围，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一个，就是对对方熟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这两类。像是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因为就像这次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向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分配在完全不一样的两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是室友，所以我们其实，然后
1: 很
2: 我们
1: 了解彼
2: 对，
1: 此。
2: 然后我们的座位又是在隔壁，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设计，然后可能会聊到半夜，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的风格加上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所以这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底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你要进到做毕业设计又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也会有会有两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在大三会有
1: 故
2: 两
1: 意
2: 次，
1: 吗？一定要换的，
2: 一定要换，对。
1: 强
0: 也
1: 制。
0: 不一定吧，是我们倾向就是是多事，所以
1: 哦，
0: 对，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比如说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来多试，那会不会另一个会生气？

0: 因为我们找的也都是倾向多事的人，
1: 对对对，就还好。没有说啊，我本来跟你很好，然后你居然要找别人。
0: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2: 对啊，大家心胸比较宽大。
1: 哇哦！结果后来考证之后，还是大四，还是就是决定在一起做完这个题目。
2: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合作那次，我们也是跟做那个长辈有关的设计，
0: 日照空间。
2: 对对。所以刚好也有一个底，就觉得哦，好像往这方面发展，就是我们也是有，就是有成功的这个机会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毕业了嘛？其实也没课了。那你们觉得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2: 这一年呢？
1: 满意吗？还是就是预期中？
2: 就是
1: 有高兴吗？还是觉得有遗憾？
2: 哎，都有。开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选错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高兴，那说遗憾的话，就是可能在评图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空间上面的想法，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其实还没有思考的这么深入，对，所以你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哦，那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空间把它完整的做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是会有一点遗憾的，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好累，
1: 好累，因为长跑了一年，觉得好累，也还好吧。我看你们也没有很长熬夜，然后这样快无神的来上课。
2: 没有，我们其实前上课前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睡觉。
1: 真假的？你是说持续这一年吗？
2: 基本
1: 还是从下学期开始？
2: 没有，上学期
1: 上学期
2: 有睡。只要进空间的话，好像都会差不多状态。
1: 进空间只开始做模型。
0: 第一次评图完之后就开始有在熬夜。
2: 对对对。
1: 第一次评图就开学的第一次评图。
0: 对。
1: 天哪！谢谢你们那么认真。我想那好，我想再聊一下，因为。大家喜欢出国嘛？一定喜欢出国。我们组都有一个特例，都是开学前面一定要出个国。你们觉得说这个经历跟你们的后面思考有什么落差吗？还是没有？
2: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就是比起待在台湾，你真的多出国，你会对你的就是美感还有各方面的其实都会成长很多啊，你可以说一下。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蛮珍惜每一次出门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会去观察他们当地就是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去形塑的，然后如果我看到我可以学习的，我就会把它记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旅游其实都会增加你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你的设计，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案例分析什么你都还是查找资料为主，但你当你去经亲身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去思考这样子。
1: 你们会不会有成见，就是啊这里我觉得很落后啊，没什么好去的啊，或者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2: 不会，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算偏乡的地方。
1: 在哪？
2: 我在金门。
1: 哦，还好吧。
2: 就离岛啊，所以离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堆古迹，从小就是看一堆古迹。对，所以其实我出去我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怎么这里人那么少啊，这里房子那么少之类的。就是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多看到说，哦，这里的风景怎样很美，这里的海跟我家乡的海是怎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其实会多看到这些东西，对，并不会觉得说，哦，这里看起来比较落后之类的，就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蛮好蛮好，因为我还是一个蛮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是那种追求当下的人，就是当下如果你去到了一个地方，你就算对他有成见，你可能还是会知道说这不是一种成见，其实这是要让自己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他在哪里，然后这个世界相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此刻在哪里，然后我是什么，我是谁，

0: 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经由对比而来的，所以如果说出国这件事情把你的轴线拉长了，其实相对的你感受到是对方当下的时间轴，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时间轴，自己对自己认定的那个时间轴。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帮助思考的哦。然后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对不对？比如说就要马上毕业了，你是实习吗？还是就是直接上班？还是在读书？还是再缓一缓？
1: 我们应该都是就是直接出去工作的，因为像我是在去年就已经有实习过了，对，所以现在毕业即是打算直接出去工作，然后就直接开始累积经验。
0: 那你在预判的时候，工作当然是可能很顺理成章的下一个点哦。那你在预判的时候，你会以5年来考量，还是10年来考量？
1: 预判是？
0: 对，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要待几年，我想学习到什么，然后工作的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哪里？
1: 哦，其实我自己有大概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是有想要自己创业的，有这个想法，对，所以我会去找很多别人自己创业的资料。那他们可能会说，他在创业以前，那他会在一个的公司可能待多久？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待多久，但我自己要认为说，我把这个公司里面所有能学的东西，我都真的学完之后，那我才可以有那个底气，然后我再出来自己可能开工作室之类的。对，所以我认为就是可能不能就是说先说什么5年10年，可能说就是不论这个长久，而是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能力足够可以让我自己出来，然后自己就是建立。
0: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开？
1: 因为我们现在实务经验说真的还不够，
0: 不够可以问啊。
1: 但是就是你这样子，你就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去问，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再回去问说。问你的老师说：“老师，这个施工图怎么画？”
0: 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嘛。
0: 那也不会啊。那像我就很愿意分享，我也可以把我帮我画施工图人介绍给你们，你们直接对接啊。
1: 那很好啊。
0: 还是说这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吗？
1: 也算是对，但还是其实还是觉得说，真的要进入一个真的工作的环境，你才可以去。知道说我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应对客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重要的。
0: 那你不觉得有些东西都直接上手了，然后就学得更快吗？犯错会更快。
1: 对，但就怕你如果直接开犯一个大的，你就破产。
0: 你可以心语去接案子，然后你来做，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公司。
1: 那我可能也需要一些有几千万的。
0: 那心语呢？你。该不会就是回家帮忙吧？
2: 没有，因为我其实也比较倾向是先在外面累积经验。那至于累积完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会有点偏向是我当下去，因为我是、
0: okay.
2: 都是偏当下选择。
0: 啊，懂。OK， 好像还不错、哦。你们组team的方式是看得出来是互相人格上也是蛮弥补的，就是蛮互补的。那希宇，你可以聊聊你最目前你此刻当下你觉得最大的愿望是达到什么境界状态？
2: 境界是
0: 对，就是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啊，我只要回家，然后可能帮处理掉所有的案件，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你当下的满足点你是什么愿望？
2: 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应该不一定会是工作，因为我是比较倾向是那种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这是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就是我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点倾向是我很喜欢旅游，然后我就会希望我在忙碌的生就是工作的忙碌之余，我还是可以维持就是这样子的兴趣。
0: 就是你很希望感受宇宙给你的任何每分的礼物，去感受当下，但是同时也要需要。

0: 好了，继续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真心大考验的东西。你看，如果你做设计，未来做设计开公司，你拿不到尾款，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气死！
0: 气死！除了气死，你怎么应对？
1: 哎、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黑道，也不能怎么样。是
0: 你不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下别的黑道朋友，顺便认识他，跟他好好坐下聊一聊。
1: 当然，如果有认识的话，当然就可以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也真的是，哎、欸，你也怕人家来打你啊？生命比较重要。
0: 除了诉诸法律，有没有其他？因为有时候法律，我不能说没什么用哈。某一个阶段，对于一些。有正规开公司的业主可能有用，因为他也会害怕存证信函会影响他的一些公信力。可是如果他无所谓，这种又已读不回，你怎么办？你家有遇到过吗？新宇？
2: 没有
0: 啊？为什么没有？

0: 们主要都跟政府接。
1: 哦，政府不会欠钱。
0: 对。
2: 啊，有一个蛮，也不能说类似，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在台湾有房子，然后有租给别人，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欠了我们家两年的房租，就是大概有百万。
1: 两年你还赶不走他？
2: 因为那时候是这是我阿嬷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当初第一年租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好好的，然后房租也都按时缴，然后也想说这个哦，就是 OK 啊，租给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就说好。因为其实有时候签约，他们好像那一辈的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就说哦，相信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签什么很正式的合约，然后就租给他，就会导致说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益，然后你要追着他吵这个债，他又没有办法出现，然后他也没有钱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要付什么那些诉讼费，然后去告他之类的，会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但其实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认赔。
1: 那个就没有解决了，两年的免租约，
2: 这个解决就只能把他在这房子里的东西全丢了
1: 哦。而且你还要打扫吧，就是还要请人来修缮，因为他住了两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2: 对啊，而且你还要等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些下来，你才可以去动他的东西，这其实都很麻烦的。
1: 嗯，
2: 就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是有点反感，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跟这个成果都会让人蛮不满意的。
1: 嗯，就合约只能规劝君子，君子协议。
2: 对，
1: 如果真遇到也没办法。
2: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只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当初不聪明一点，就是多做一些这些事情，才不会变成这样。
1: 那如果你以后开公司了，你跟他签了约，他就是不给，那你怎么办？你图还要继续画吗？
2: 就是看你做到哪一步啊。如果说，
1: 但是你又要养员工，
2: 可是他如果。啊，他就是后面不给你钱，那你也没有钱养员工，还是帮他做？
1: 那你会不会先去外面借，然后还是帮他做，用一个包容的状态帮他完成了，然后再想办法好好跟他说话再请款？
2: 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当下就是跟你讨论的态度，他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他真的就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1: 好难哦，要装都可以装。
2: 对啊，就是所以这有点难说。
1: 那这一行会不会让你遇多了，然后你就没心情做了？
2: 没心情。
1: 万一这件事情在你一腔热血的时候一直被遇到，
2: 一直被遇到，
1: 对。
2: 如果遇到一两个，应该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如果每一个都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跟这行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之类的吧。
1: 太好笑了，
2: 就是要搞我。
1: 心语嘞，
0: 我觉得我应该会直接离开这个业界。
1: 真的，
0: 因为的确也是，就是觉得那我就是跟这个业界不合吧。
1: 可是，这么你那么有才华，
0: 也可是没有钱。想说可能可以往别的方向，可能也不错，至少拿得到钱。
1: 那会不会人家就是跟你说啊？给你10万，然后设计行工程把它做完，但其实你扣一扣想想，那连画图的费用都没有，然后你怎么样把这预算扣出来要把它完成？一个要跟他争取预算，一个要么就是做到一半然后想办法跟他追加，然后一个就是直接老实跟他讲所有清单都开出来，你看这样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要不要怎么样。
2: 应该是要所有清单给他列出来，让他看这个东西要花在哪吧，对吧？然后你可能可以从某几项，然后多增加一点钱，然后这样。
1: 那如果开清单给你出来之后，哈，但其实开清单，因为你还要先画图才有所有清单，那你不是就是免费画的图吗？当然图你可以不给他，可是免费的图要增加你可能一个礼拜的工时，那你会愿意吗？
2: 看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会看这个案件多大。
1: 嗯，
2: 我想

0: 我记得是不是其实现在蛮多的业主是不太能理解设计费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说他就画这个图你要多给我收钱。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但
1: 对啊，这怎么办？因为我昨天也认识遇到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包装设计，因为他教我 Illustrator， 然后他那个包装设计我看起来很平常啊，可是殊不知一段大文字，也要把它调到每一个间距都在那个方框内，就看起来很无印良品、很规矩的日式风。你就要这样慢慢调，就弄好几天。然后如果他的业主又跟他说：“哎，我要增加几个 logo”， 那整个平衡感又不对了，又要重调。但有些他们就会认为啊，包装厂就可以做的设计，那为什么交给你，你还要收费？
0: 那他们刚刚不去找包装厂就好了？不就是要高质感的东西吗？
1: 那怎么办？你怎么跟他沟通？设计是有价值的，
0: 就跟他说
2: 时间成本，
0: 就说哦，你如果不想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设计好，那你就去 IKEA 买那些东西组装丢上去就好了，这不是最便宜吗？然后自己铺一个那个免胶地板，然后自己
1: 那你就接不到案子的哎、欸，
0: 我不能这样说。
1: 对啊，下个月怎么办？
0: 这还需要学，因为感觉这世界上那个脸皮厚的人蛮多的，
1: 很多啊。那我们在讲，就因为刚开始做公司，肯定是人脉优先嘛，人脉一定自己的朋友圈。那在朋友圈之外，那你怎么在拓新的客源？
0: 朋友圈外，
1: 而且朋友圈可能会界定于这个预算的大小。可能我的朋友圈预算可能就是一平米五六万台币，但五六万现在也做不到什么了。
0: 对对，
1: 现在动辄都要20才能够哦，有食材有门窗这样，全部敲掉重来。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可能10万差不多，现在物价飙涨，又缺工，已经到一平要带20。嗯，对，那你们怎么办？朋友圈怎么之外怎么拓展业务？
0: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平常自己也很常在画一些很多公司自己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网络蛮发达的，自己创账号去从一开始就好好经营，我觉得蛮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资源。对，而且你自己创账号自己创平台，你又不用花钱，你就是好好的把它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有质感然后之类的，真的就会去找这个公司去做。
1: 嗯，
0: 对，我觉得多宣传啦，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什么产业类的，你多宣传，你真的好像收入会差很多。
1: 那宣传如果要花费怎么办？要花钱？
0: 如果效果好的话，真的该花还是要花，因为你可能花一点小钱去把你的宣传做好，那你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好的你的案件。对，我觉得还是要做。
1: 那如果一个某某奖，国际的奖，比如 I 什么的，可能头一次奖然后得个奖，可能要20-30万，你们会愿意吗？
0: 其实我觉得奖还是要的，
1: 但20-30万呢，可能就是你设计费的一部分了。就是、
0: 可能也是要公司，你如果真的自己成立公司，可能你也要先累积一定的资产，然后再去
1: 投奖。
0: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比较会有那种震慑力，就说
1: 哇，
0: 至少得过奖了。
1: 思雨，你觉得嘞？
2: 得奖吗？
1: 你的经营模式会跟他不一样吗？
2: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经营的人。
1: 嗯。
2: 但我是会愿意去配合经营的人。
1: OK。
2: 对，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讲的确就是也是得有，对，
1: 嗯，
2: 只是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商那个作品有没有值得去报这个
0: 啊，对，
1: 嗯。哇、wow, ，这个问题很深，突然大家对热情的激情就消灭了。
0: 因为其实有时候对这些奖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

0: 摸得很透，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就是像可能哪一届老师，那他有这个奖，他是买来的
1: 啊，
0: 对，
1: 懂，嗯。很平常，其实讲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啊，讲也要生存下去，对不对？
0: 确实。
1: 然后生存下去就会需要一些报名费，
0: 对，
1: 宣传费。哇，那你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你想跟世界说什么？
0: 我觉得哦，
1: 或是说你这已经可能像我这样的话，你会对于自己。刚开始到毕业了，你会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面前坐的是我，然后是你未来的你，你会希望你跟你现在做什么？
0: 嗯，我对未来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走一步算一步嘛，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可能会可能写一封小信，然后可能给就是我可能五年之后自己，然后其实每一次像像前阵子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会有流行说有一个网站会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五年之后他会寄给你，像其实前几个月我就有收到大概是我高三学测前给我自己的一封信，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写的是就是说，就是希望说，到时候收到信是我大学已经要毕业，那我希望说我喜欢我选的这个科系，我也希望我这个时候我也是做的有成就感的，然后一路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希望我这辈子就是好好的，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把我自己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就是至少我在这个行业，我可以过得开心。那虽然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大钱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可能这辈子我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从小我就一直很想要走艺术这条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我就是要走建筑设计类的，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走设计类，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侪那他们其实都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以前就一直决定说哦，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是对空间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我
1: 很幸运，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围绕这个走，然后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1: 你呢，心宇？
2: 嗯，我的话我比较我应该就还是一个有点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会可能跟自己讲说，就是要感谢每一次的困难。
1: 没错，对
2: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困难这件事情，的确你当下会很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你也一定会需要去学习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你去思考你要因此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就是一直到未来，我都还是可以保持着这个想法去面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一次的困难，它说不定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遇到这个困难，
1: 就是个礼物，
2: 对，所以就是接受困难，去处理困难，这样
1: 很好哦。那我们要宣传一下，5月22在松烟有你的毕业展览，有几天？三天
2: ，
1: 从22到24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1: 可以开心一点吗？
2: 拜拜
1: ，OK， 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伦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伦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伦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就是什么？更重要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退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要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议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

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有规定哦，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

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三月一号、五月二号、十月一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记得，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五月二号到十月一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1号、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期，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则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那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也就是说它特定的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周期，好比说一到三月，然后呢四到六月，然后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七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三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七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三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在下午五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五点开会，人家说我呢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七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5月10号要开会，那5月10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5月3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5月10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三日前一定要告知，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哎，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别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哦，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诶，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比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
那这时候

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诶，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七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三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他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他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他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吗？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啊，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诶，这样不算哦，那个代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方至少要15的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同样呢，资方的部分也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只有单一方，譬如说劳方超过8个，然后呢资方没有超过，或资方超过8个，劳方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他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10条第2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他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三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4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三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三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四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四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四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们全体来。

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哎，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的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2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所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会那个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那当然他也不会被列入出席跟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还要更重要一件事，你这样开会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是劳方跟资方各要过半人数，所以呢要先确认什么？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你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项有规定，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呢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呢，为什么会留会？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哦，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诶，其实哦，肺炎啊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哦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LINE也好啊 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

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十一条规定呢？假如说事业单位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哦、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哎，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他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稳，那他的本身的网路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他不会说有 delay 然后中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那个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 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他在那边他收讯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钟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开会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那个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 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一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在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边签名，花莲寄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他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像是老师那像是

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刚才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其实哦，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诶，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诶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哦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诶我们已经有开会，那我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哦。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哦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哦。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有包括呢视讯会议这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哦，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哦，大家记得哦，劳资双方哦，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诶，有可能啊，因为他会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又不能说诶，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都基于诚信原则。

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是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你把它藏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充分的去判断，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决策。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能这样做。如果劳资会议一定是要强调就是协调合作的精神，而且要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有哪些资料需要去提供的，也一定要充分的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角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梁淑仁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那个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的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会有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有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的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哎，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哎，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前面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益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啊，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表面上好像感觉说，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坦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堂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清，那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的，而反而是劳方代。

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因为他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了，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他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一些真正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哦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这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咯。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啊，可是有的这个梦啊，实现不了，或者有人梦实现了以后，发现这算什么梦啊？又觉得毫无意义。有一个太太啊，结婚才三年哦，丈夫就，而且她还当选了那个事业的工会的理事长。而且大家都认为他呀，下一届可能会选县长，会当选哦。所以，可是有一次啊，他接到一张讣文，他班上有一位同学死掉了。这个人啊，他就满心的疑惑：人怎么50岁不到就死了，就走了呢？他当天去殡仪馆啊，鞠躬的时候啊，瞻仰遗容。他心里面一直在想，有一天，我也会躺在这里，给人家瞻仰遗容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场合当中，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
1: 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呢、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很累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

0: 喜做，对，甘愿受，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1: 也不是，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清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哦，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非常活跃，非常热诚哎。
1: 我们那一届的，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啊，都会聚餐嘛，我只是问了大家说，哎，不是当初讲好我们要常常办联展吗？大家就马上 OK 同意，就开始筹备，
0: 就开始筹备了。
1: 我们已经展过20-30次了吧？
0: 20-30次，
1: 对，前无古人。前面的几届都没有，后面大概也不容易。我们到现在到去年还在展览。
0: 对，我知道，我看过，在师大我还特地跑去看呢。
1: 对，
0: 就是说，其实。

0: 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者是海外来的，最棒的、最有资、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1: 是
0: 哈。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1: 立志当画家。
0: 对，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1: 真的是，
0: 而且感情都不会，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1: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下两届？就这一届啊，
0: 都是一届。
1: 哦，
0: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
1: 老，
0: 因为我们那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1: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
0: 我知道很老了。
1: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算学霸了。
0: 没有，从来不是。
1: 那你念一女中不算嘛？
0: 哎，
1: 我们以前觉得一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0: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考得很好的样子。
1: 很会考？
0: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一女中毕业的啊。
1: 是，所以好像理所当然上。
0: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我身体比较弱了，所以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1: 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我念书。
1: 嗯，
0: 啊，像我姐她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啊。
1: 你几个姐妹兄弟？
0: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那在家里也是六个。
1: 嗯，
0: 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1: 你是排行第几啊？
0: 我排行第五。
1: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1: 不见了。
0: 不是不见了，但是很，他就是有一个，哎，就是他变成别人的宝贝了。
1: 哦，男生吗？
0: 女生。
1: 女生。
0: 他好像是，我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
1: 是。
0: 因为身材最好。
1: 嗯。
0: 比
1: 你大比你小。
0: 比我大。
1: 比你大。
0: 嗯。
1: 也是不太容易了。
0: 因为那时候。
1: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0: 我妈妈在教书。她是北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1: 哦，就供给你们奶水，
0: 就是供给我三姐，然后就说，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那我妈说，
1: 哦，就
0: 生出来就有感情了，
1: 是，
0: 那下一个，所以下一个她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1: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啊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才讲说，哎，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啊，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哎。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突然间是眼睛，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

0: 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哦，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刚好让你严重哦，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命当中哦，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你就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怎么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啊、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觉得说有点这个惊了哦，他生命当中就是有点有点惊了，我觉得有点惊了，自己要稍微惊一点哦。那惊是怎么样惊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也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1: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以为
0: 就那么靠近啊。
1: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因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到后面去看了
0: 啊。
1: 但是这样就有时候重要的就去掉了，就没有看到了。那我导致我还在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
0: 啊。
1: 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0: 是
1: 很多很多杂书，
0: 是
1: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但是不能够折，不能够卷起来。我们这是要卖的。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我绝对不是。
0: 是啊，
1: 我要郑重否认。
0: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好，
1: 功课好，
0: 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书科，喜欢画画。
1: 学科我有喜欢的，喜欢国文我也喜欢啊，这个我就蛮喜欢。那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啊，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补考都很好的。
0: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念书的人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1: 100分啊？
0: 不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够低空掠过。
1: 哎呀，这现在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一点。
0: 你都低空掠过？
1: 也不是都低空，就是说可能像物理化学，我就可能是低空这样过去。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0: 已经很认真的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
0: 是画图。
1: 别人的图画都有在我在代替画。
0: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1: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3次没有人要，
0: 为什么？
1: 是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他们

0: 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服，
1: 嗯
0: 啊，不合了，
1: 嗯，
0: 就是追觅尾哈了，嗯，就被送去
1: 吸收不好，
0: 对对对，然后快那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嗯，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
1: 嗯，
0: 结果是拍菜刀坏不好的兆头，
1: 又
0: 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1: 退货，
0: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1: 是哦，
0: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
1: 嗯，
0: 那我三个姐姐他们
1: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0: 你听，他们大我五岁、六岁、七岁，
1: 嗯，
0: 他们三个大姐、二姐、三姐，
1: 嗯，
0: 他们在北投的话，要三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
1: 嗯。
0: 拿牛奶回来，
1: 嗯，
0: 买牛奶回来，
1: 嗯，
0: 中间有一个是有一个坟墓堆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必须要跑过去拿了牛，赶快要三个人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
0: 是
1: 是
0: 是，
1: 嗯嗯，
0: 所以他们我是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
1: 你去就好了，
0: 你去就好，所以她常常她一个人跑过去，
1: 嗯，
0: 因为她属老虎的，她比较胆子
1: 比较
0: 大，哦，比较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她小时候还会六岁嘛，她到我六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她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然后把我放在上面，嗯，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他大你几岁啊？
0: 六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啊，哈。
1: 对呀，啊，了不起哎。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
1: 嗯，
0: 然后他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
1: 哦。
0: 然后刚好有一我听我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都在睡午觉了嘛，那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那我姐姐就说有听到那个小鸟
1: 叽叽叫
0: 就讲日文的哈，嗯，在树上叽叽叫，
1: 嗯嗯，
0: 她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嗯嗯，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
1: 嗯，
0: 很聪明，这样
1: 才大六岁耶，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初中大概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
1: 嗯，
0: 我妈妈跟她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不要让她补习，
1: 嗯
0: 啊，然后她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
1: 嗯，
0: 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
1: 嗯，
0: 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1: 是
0: 就把我带回家了，啊，哦，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
1: 嗯，
0: 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哈，
1: 嗯，
0: 等着要保送大学吧，
1: 嗯，
0: 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帮她复习一下，
1: 嗯。
0: 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1: 是啊，
0: 那时候
1: 就煮咖啡不容易，
0: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
1: 嗯，
0: 他不晓得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桶装的那种咖啡，
1: 嗯嗯，
0: 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
1: 嗯，
0: 所以渣渣都在里面，
1: 嗯，
0: 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
1: 哦，
0: 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吓死人，千万把等人把那句话都收回去。
1: 不敢讲学霸
0: 啥，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1: 全然不是学霸。
0: 我孙子可能是，
1: 嗯，
0: 我姐姐他们也是，
1: 嗯，
0: 不是我。
1: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普通一直过来。
0: 对，
1: 所以其实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啊，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啊，
0: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1: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时候，我妈妈都很辛苦，
0: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
1: 嗯，
0: 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

0: 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但是我听得进去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讲 Vlog 啊，你听过 Vlog 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呐、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米袋子，米袋子就要装米啊，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啊，
1: 在等着吃。
0: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1: 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来
0: 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那个杰出青年嘛，然后就是换了以后28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1: 对呀、
0: 啊，结果不是他，因为
1: 老台北呀、啊。
0: 对他，因为他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吃饭的人，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了。他们那代就是那代的人，
1: 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就很多条件。
0: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1: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信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0: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格尔护理系、
1: 护理学校。以前就觉得女生好像不是教书就是当护士。
0: 但是我不去想那个，我只是觉得哦，南丁格尔那顶帽子让我非常佩服。圣洁的帽子，我就当然好，但是我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考第一年考坏了，没有进。所以我姐姐他们就替我求情，
1: 求情啊，
0: 对，让他上他喜欢的那个艺术系，我们那时候上艺术系，考艺术系哈。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哦，
1: 所以你看一女中就是去考这个艺术系啊，
0: 就是一女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你们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我们就回去上课嘛，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1: 是，
0: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跟这一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1: 跨越好几届，
0: 一共两次，
1: 是，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才
0: 粉彩没有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1: 水彩，
0: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1: 颜色怎么说呢？
0: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1: 对，
0: 不够意思，
1: 比较淡
0: 啊。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1: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哎。
0: 没有三色这种
1: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0: 它是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了，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信，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1: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0: 我在2024以后，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

0: 色彩，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嗯，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要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那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呢、啊，嗯。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呐、啊，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给头发多了很多色彩？
0: 我染头发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
1: 有这么久吗？
0: 是啊，嗯，我想要染的时候是其实20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嗯、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嗯、很不舒服啊、嗯、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嗯、所以这两个颜色要来 mix， 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后来我就再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嗯，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嗯啊、嗯哦，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嗯，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嗯，哈、哦、啊、哦，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嗯、中间有变成紫色，嗯、对不对？
1: 是
0: 紫红紫。蓝，嗯，然后我的灰，嗯，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的。
1: 哦，有四色吗？啊，本来有四色，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0: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哦。然后过了几年，我经过这些，嗯，就是先家里的有一些困难，对不对？嗯，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嗯，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嗯，给自己精神。嗯。还蛮好看的哦。
1: 对啊，但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0: 哦，当然他是帮我染了，我哪里有在那边搞这头发的？
1: 是，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那么勇敢。
0: 你什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的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纯白，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但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是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嗯，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嗯，啊，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他们我们那两位同学，嗯，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
0: 看。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嗯，他弄得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嗯，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发亮的，嗯。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
0: oh, yeah, yeah.
1: 她就白得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对，卢碧云，对对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特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0: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的。为什么？
1: 都自己喜欢的。
0: 不是，对，是自己喜欢。然后另外呢，嗯，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嗯，我们都是属于名士派，
1: 名士派怎么说的？
0: 不在乎成绩的，嗯，也不。

0: 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那男生
1: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0: 很拼哦，他们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所以我上课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都必须要一直包扎这样。我爱画图，
1: 我觉得
0: 很爱画图。
1: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
0: 是因为我们炭笔
1: 啊
0: 颜料都会受伤，
1: 比较会伤害。
0: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塑胶手套又很热，对不对？不舒服。
1: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

0: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啊，在你生命当中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有的人有，哎，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完了挖挖看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四年嘛，这四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那段时间你特别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差不多，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有的很幽默。
0: 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说那些粉彩或者水彩啊，这方面哪一种媒彩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
1: 了，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生老师教我们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下。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的展览。
0: 是，
1: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但是黄君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0: 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1: 大概是这样。但是

0: 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1: 害怕是怎样？
0: 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思乔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1: 在我们想来了李思乔这一类的啊，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哦，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哦。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0: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1: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学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0: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
1: 嗯，
0: 但是没有，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
1: 嗯，
0: 只是喜欢，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1: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异
0: 性？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1: 啊。
0: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野心。
1: 嗯嗯，没有这个野心。
0: 对，
1: 嗯，男生比较有，
0: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1: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0: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
1: 口
0: 早一点扬名立万。
1: 是、啊，
0: 女生，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
1: 嗯，
0: 无所谓啊，
1: 对呀、啊，就像以前
0: 比较潇洒啦，
1: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奇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
0: 哦、
1: 他说唔通啦。艺术家困头咖，人家很押韵呐、啊。
0: 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
1: 嗯，
0: 美信，你是准备要做画图起家呢？
1: 画图起家
0: 啊，光只卡嘎机，
1: 嗯，嘎机啊，
0: 嘎机，你听得懂吗？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嘎机啊，现在很流行，很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路啊，什么都很时髦啊，有那嘎机啊，
0: 我也喜欢买，
1: 好几个颜色的那个、啊，
0: 做的很好，很
1: 老。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嘎机啊，可加哦，可是现在就觉得说，非常好哎、欸、，fashion 呢、欸，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才
0: 有、嗯。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学校来看展览嘛。
1: 嗯。嗯
0: 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样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Picasso 的作品那时候很流行了、啊
1: 嗯真的那我要问您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在告诉我说你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
0: 嗯
1: 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你怎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0: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1: 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0: 对啊、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1: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0: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
1: 嗯，
0: 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1: 亮度
0: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是、
1: 嗯、
0: 有没有贝壳？
1: 嗯嗯嗯，
0: 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
1: 嗯。
0: 我捡到那个贝壳就如获至宝。
1: 嗯。
0: 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
1: 嗯，
0: 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1: 硬嘛，
0: 很硬很痛啊。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啊，
1: 嗯，
0: 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有颜色的玻璃，
1: 嗯，
0: 浅蓝色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知道几岁，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
1: 嗯，
0: 上面是锡罐子、嗯，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
1: 嗯，
0: 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那我就拿着碗，拿着调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再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就这个调羹插到头上面去了，
1: 好可怕、哦，
0: 血流了一大盆呐、啊，这缝了五针。
1: 所以真的是，哎，那时候几岁？
0: 不到五岁吧，
1: 对吧？一般的小时候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啊、哦，要拿着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着筷子、调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0: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

0: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模特这撞的又什么的，这个被树枝插进去的，
1: 真的很可怕哎、欸。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呢到处跑。但是
0: 我只是为了要去吃肉松而已、
1: 啊。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
0: 哎呦，
1: 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到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啊，可事实上
0: 几岁，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了。我那才几岁啊？
1: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们，
0: 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嗯、所以我家里没只有
1: 你有奶妈。
0: 哦，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1: 没有。
0: 啊、没有
1: 奶妈，
0: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上下没有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1: 在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0: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
1: 嗯，
0: 比方说我三岁，他们是八岁，对不对？九岁、十岁都在上学了。
1: 嗯。
0: 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1: 哦、好好玩啊。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0: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小店面嘛。
1: 嗯，
0: 那店面她是
1: 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0: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1: 嗯嗯嗯嗯嗯。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0: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1: 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60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0: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1: 去东欧玩。
0: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
1: 嗯，
0: 所以我看到玻璃我会买，
1: 嗯、
0: 但是我都束之高阁，不敢让有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就
1: 不敢让碰到就对了。
0: 对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啊。
1: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切玻璃那些、
1: 嗯、
0: 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啊
1: 嗯、
0: 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
1: 嗯、
0: 他们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啊
1: 嗯、
0: 就是玻璃村、啊、
1: 就在东欧，
0: 对，叫波兰和捷克，我们
1: 希腊、
0: 波兰、希腊，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的、
1: 嗯，
0: 早一年过去是希腊，1991，
1: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0: 对对对，第一站就到雅典，雅典那个人的太太，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她去看那个玻璃。
1: 嗯，
0: 不，有一个专门卖玻璃的，
1: 是是是，
0: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
1: 嗯，
0: 很雅，很素雅，
1: 嗯，
0: 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啊，
1: 嗯嗯嗯，
0: 不是喧哗的哈、啊
1: 嗯，
0: 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啊，
1: 嗯，
0: 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
1: 嗯。嗯，
0: 那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1: 你要怎么带啊？
0: 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我说请问你，我有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那玻璃很出名，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东西、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1: 不会有相同的东西
0: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现在真的气到不行啊、要在别人面前不能生气，对不对？那我看到他生气，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1: 我自己拎嘛。
0: 对对对，我就一个
1: 手提
0: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得好好的、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 又增加他的画饼。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0: 真的，
1: 巨蟹座人的固执是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你也不会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
0: 不会，不会。
1: 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就是
0: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1: 点点嘛固执了，就是垫垫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0: 不会生气，
1: 我要这样，
0: 对对对，
1: 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垫垫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0: 我先生后来常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
1: 你就会
0: 去做了。
1: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呀、啊，
0: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1: 但是我就是做了，
0: 对，
1: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这是金牛座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嗯嗯嗯，你看。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0: 对，
1: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0: 就是
1: 波兰的。琉璃艺术、啊、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0: 这里前面还有一点故事
1: 啊，你说
0: 2004年那个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1: 哦、
0: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没有去，
0: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我们他是7月21，我7月17，对不对？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那我不是啦哈、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的卡片，我今这次要好好的买他一个大的，不要买这个小的，
1: 不过瘾。
0: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1: 60公分。
0: 他用吹制的，
1: 厚度呢？
0: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
1: 重吗？
0: 当然重啊！我还没
1: 那怎么、
0: 没有抱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我不要，
1: 不喜欢。
0: 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音的声音
1: 哦，是吗？
0: 哎，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因为就集中营的地方，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感觉到，
1: 感觉得出来，有他们的苦难在内。
0: 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1: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0: 我感觉到啊，
1: 所以你不买，
0: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都是土耳其蓝的颜色，这我最爱的颜色。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1: 有哭泣的感觉。
0: 对，所以我没有买，
1: 所以很好玩。
0: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ason 的杯子，上面写布拉格，他念布拉哈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那字是这样一烧出来的，
1: 是
0: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美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收学生去那个。”做玻璃去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三天吧哈，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1: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0: 对，
1: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0: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1: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 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0: 对呀、
1: 啊，那不是跟

0: 材质有关吗？
1: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0: 各种颜色。
1: 各种颜色我都是买进口的嘛、那这昂贵吧，都是算财的嘛、你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有那么多、他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0: 哦，是啊，
1: 你不同样的它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0: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1: 不是不是，
0: 材质
1: 材质就有细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有
0: 细数、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栽到现在，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哈，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1: 谢谢，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谢谢，
0: 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OK, thank yo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

0: 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好，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但是这一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哈 ，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啊，跟黄金就挂钩，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涨100多倍啊，
0: 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

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

0: 不，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1: 是，
0: 把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
1: 是，
0: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你就变成从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无人能抵哈、哦。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
1: 是。
0: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这个为什么是？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兵家必争之地
1: 是
0: 因
1: 是，
0: 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
1: 命
0: 这个
1: 脉
0: 叫，
1: 啊，
0: 哎，对对对，没有错，
1: 了
0: 没有
1: 解，
0: 错。所以所以它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它这个挂钩的特性
1: 是。好，
0: 那
1: 那我们
0: 它
1: 想
0: 是一个
1: 了
0: 唯
1: 解
0: 一
1: 一
0: 性
1: 下
0: 这样
1: 哈，
0: 子。
1: 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他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有的世界
0: 对，
1: 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嘛，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
1: 是，
0: 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就
1: 对，
0: 产量不多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
1: 是，
0: 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是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乡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 伊朗来

0: 切了两个重要的。那
1: 嗯，
0: 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哦，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嘛，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哦，了解了解了解。OK， 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切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呵呵，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美国的石油叶子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满钵满，
0: 现在油价越高，它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那借钱、
0: 嗯，
1: 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它的那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所谓又债台高筑，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哦，所以等于就是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
1: 这，嗯，
0: 这一个前提是
1: 有人
0: 必须愿意
1: 买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对，
0: 有人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1: 是，
0: 啊，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
1: 嗯，
0: 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 125%，
1: 是，
0: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
1: 嗯，
0: 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 200%、
1: 哦，
0: 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妨多浪，
1: 是，
0: 光它的国债也是90几%、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 100%，
1: 是，
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 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
1: 哦哦，
0: 也就是说比如说，欸，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
1: 嗯，
0: 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他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
1: 嗯
0: 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啊
1: 嗯
0: 啊，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啊
1: 是
0: 啊，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在降
1: 等，那降
0: 等
1: 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0: 其实现在降，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
1: 嗯
0: ，Triple A 就是一个三 A， 就是最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二 A 哈，
1: 嗯，
0: 那所以但是还是 A 二还是二 A 以上的公司的国家哈，
1: 嗯嗯
0: 嗯，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高的。
1: 哎，对不起，我这个我就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你可以，我可以查一下，哦
1: 啊，
0: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个数字，
1: 是是是，了解，
0: 啊，
1: 了解 ，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哦。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uh-huh. 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

0: 有一个那个一个 cru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uh-huh. 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啦。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1: 对，在补充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在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好
0: A plus
1: 啊
0: ，OK 一个 A，
1: 对对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Stand A 哈，
0: 所
1: 以基本上还
0: 所以这个差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1: 差很多
0: 哦，一个 A 差很多的哦，
1: 是是是，
0: 好好了解了解了解，
1: 对
0: OK，
1: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哈，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的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0: 对，
1: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0: 哦。对对对对，哦 ，OK，
1: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0: 哎，是，哦、
1: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0: 对，没错，
1: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
0: 啊。
1: 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是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0: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哈，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有一个联储局，
0: 对，
1: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好，美联储可以印钞票，好，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
0: 哦，
1: 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0: 是，
1: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它有一个联储局，它也可以印钞票，它可以把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0: 是，
1: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它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0: 是，
1: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它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了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这个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1: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啊，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任务，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 国会，美国国会。

0: 被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好，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七个理事，然后有四个的那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啊，所以每一次他这个七个理事呢的任期，好，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1: 哇，14年，
0: 十四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十四年，
1: 哇，十四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四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是四年一任
1: 哦，主席是四年一任 ，OK 哦，但是他的这个角色啊，理事的角色是14年，
0: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所以他还没到期，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了解。
0: 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这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要投票机制啊，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啊，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哎，十二票真的有点有趣，但如果那个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七个理事
1: 啊，
0: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十我计算是七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四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
1: 啊。了解，好，这个很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它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了，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1: 对。
0: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旧债到期
1: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就是说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它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是不是现在有 0.5 嘛，哈，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0.几。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对啊，你这个是自服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因为国会给他授权，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第二个是充分就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这。

0: 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1: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0: 啊，是没错。
1: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0: 啊，过热。
1: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0: 哦，
1: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过热，过热会通货膨胀会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0: 了解。
1: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0: 哦，
1: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0: 20%被吓死了，因为那这样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1: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
0: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1: 对，其实它这就是大家讲到说，在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才会充分就业。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neutral rate 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 3.5%，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0: 置，
1: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0: 了解。
1: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 4.4%、也没有恶化，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 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0: 是，
1: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人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0: 他不认为
1: 是
0: 这样。OK，
1: 对，所以他有，
0: 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因为我们都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1: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
0: 是
1: 在2022年的时候才三月才开始升息。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 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所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

0: 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啊。所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 9.1%。
1: CPI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啊，是
0: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
1: 一
0: 个指数嘛，
1: 是，对，一个指数，
0: 它有分了。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这2022年六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 9.1%，
1: 是
0: 过去10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所以这个每次川普同志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但是他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又降降降，这个看起来呢就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1: 是，
0: 比如说 S&P500 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1: 啊，
0: 对，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借盈余，因为还有牵扯到流动性啊，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个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有蹭往上涨。
0: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1: 啊，
0: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

0: 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的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两万点啊，我们说上三万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哦，这口袋越来越紧了哦，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他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哦，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啊，对呀，
0: 了解。
1: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啊，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初创，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啊，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
0: 哈，是，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个 AI 的这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0: 哦，
1: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是科技厂商赚到钱，
0: 哦，
1: 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
0: 嗯哼，
1: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
0: 嗯，
1: 它就比较无感了。
0: 是
1: 啊，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
0: 嗯，
1: 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
0: 嗯，
1: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陆钞嘛，我们台湾是出到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陆钞哈，
0: 嗯，
1: 对，他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0: 对，
1: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0: 哦，了解，嗯哼，
1: 对，但是并没有啊，
0: 没有，
1: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
0: 哈，
1: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0: OK， 啊啊，
1: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
0: 嗯。
1: 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0: 就是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1: 对，
0: 那
1: 你在买，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0: 对，
1: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0: 是
1: 来受惠于全民，
0: 是。
1: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0: 啊，对，
1: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0: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哦，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1: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0: 啊，了解、
1: 啊。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0: 哎，是的。嗯哼，
1: 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没有
0: 参与到的那个。这个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这所以大家要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这个
1: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对，
0: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那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 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

0: 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它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它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1: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那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他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0: 对，
1: 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的，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对它是一个，
0: 对，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字，四个元素，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0: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1: 对，就难看了，就难
0: 看
1: 了。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0: 哦。了解。
1: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0: 好看。
1: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0: 哦，上缴盈余。OK，
1: 对，所以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们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
0: 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0: 对对，
1: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29，大家都还
0: 有印象，对，记得。
1: 对，就只有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了，
0: 就下来了，
1: 又回到30。
0: 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嘛、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的，这个大概20年前就有了哈、
0: 哎，
1: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0: 哎，对，
1: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

0: 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1: 那是，
0: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
1: 嗯，
0: 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
1: 嗯嗯嗯，
0: 可是现在连俄罗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
1: 嗯
0: 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啊，
1: 嗯嗯，
0: 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
1: 是，
0: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1: 是，
0: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啊，
1: 嗯，嗯。
0: 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1: 啊，
0: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
1: 就
0: 国啊，
1: 欧
0: 这
1: 洲
0: 早就
1: 五
0: 超
1: 个
0: 过了
1: 呀，
0: 100%
1: 了解，
0: 啊！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
1: 啊，
0: 管
1: 对
0: 全
1: 对，
0: 世界？所以
1: 啊，
0: 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
1: 是，
0: 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啊，是，
0: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
1: 啊，
0: 没有办
1: 是。
0: 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
1: 嗯，
0: 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
1: 哼，嗯，
0: 囤积黄金
1: 哦，了解，
0: 啊。
1: 嗯，
0: 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啊，了
0: 你把
1: 解，
0: 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嗯，了解，嗯，
0: 就是说，你只是只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
1: 嗯，
0: 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
1: 嗯，
0: 避险，啊，
1: 哦。
0: 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哦，
0: 啊
1: 了解
0: 的一
1: 了
0: 个
1: 解
0: 原因。
1: ，OK，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
1: 嗯，
0: 你当时是1美元兑
1: 对对，
0: 35美元兑一
1: 嗯
0: 盎司啊，
1: 嗯
0: 你不可能回去
1: 哼，嗯哼
0: 啊，
1: 嗯哼嗯，对，
0: 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1: OK，
0: 这不
1: 不
0: 务
1: 实
0: 实
1: 际，
0: 的。
1: 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不守住它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哈，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哈，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啊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
0: 对，
1: 觉得
0: 其
1: 这
0: 实
1: 个事
0: 我
1: 情，
0: 觉得，
1: 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它太早出头了，太
1: 是，
0: 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
1: 嗯，
0: 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啊，不
1: 嗯，嗯。
0: 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脱
1: 对，
0: 去中国化
1: 好，
0: 啊，
1: 对，
0: 脱钩
1: 嗯哼，
0: 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1: 是，
0: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是的，
0: 那其实是
1: 我们
0: 对，
1: 捡了一个便
0: 那但是
1: 宜，
0: 在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肯定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啊，
1: 对，
0: 是要取代美国的哈，
1: 是，
0: 这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哈，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

0: 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回叫川罗主义哈、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它整个的方向就是把它的整个体量哈、啊、围到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1: 是，
0: 然后中通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啊。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啊，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这矛头就是对着中国，所以中国是它第一的，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我们在台湾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然后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乎其实
0: 短期不容易，
1: 对，短期不容易。然后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啊，什么之类的，好，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哈，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吗，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就是所谓取代美国的这样的情况。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这是个必然嘛，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
1: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哈，太传神了哈。虽然看起来现在搭了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哈，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哈，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哈。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哇，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成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0: 哎，谢谢。
1: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共同再见。
2: 英文其实没有这么好，听众朋友，因为呢，理事长呢其实是印度人，对吗？
3: 是。
2: 谢谢慧玲姐，大家可以等一下到我们的这个即席翻译。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哦，为什么你们住在美国竟然会对这个我们等一下要介绍这个 Talkless 这一个机构啊，它是在援助肯亚的孩子耶，听说他们现在在肯亚已经有三个学校，有将近1000位孩子，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耶。你们在美国怎么会跟肯亚有连上关系呢？
3: 对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机缘哈。因为我在做这一个祷告拼布的事工的当中呢，有一天呢，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餐会。那在那个餐会里头呢，我都没有听到任何人在讲他们是在做什么的，就只是去那边吃了个晚饭。然后吃完晚饭之后，他会放一些幻灯片，就是一群黑黑的孩子在那边，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但是在我们的拼布施工里头，因为我们第一年募款，然后就有了一点点钱，然后几百块钱的美金，我们说那我们要奉献给谁呢？那忽然之间我就想到了，哦，这一个肯雅的施工看到的那一群黑黑的孩子，然后我就去找这个参会里头的负责人啊，他的名字那时候是他是整个 Tucker 的主事者，他叫 Catherine Tucker。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如果有钱要奉献给你的话怎么做？那他就问我，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呢？我就跟他说，哦，我们是在参会的里头知道的。然后呢，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是做什么的呢？我说我们是做拼布的。所以他就说，哇，拼布，他说刚好有一群人奉献了好多条那种很古老的拼布，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变现，然后他可以把那些钱呢拿去资助这些肯雅的人。我心想，好啊，都是拼布啊，那好，我就把它收下来，就这样子跟他们有了一个连结。然后我就看见这位姐妹，她是个美国人，没有结婚，然后她在分享她怎么会为一群黑黑的肯雅的孩子这样奔跑了12年。然后他又讲到他自己的身体其实是不好的，哦，也不知道能够跑多久。那我心里头是被他感动的，因为我的感动就是觉得说，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但是却为这一群肯雅的孩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哦，Tucker 其实就是他成立的在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是这样子，哦，然后他甚至给这个 Tucker 的名这个名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要借着教育和爱来提升，哈，他可能就是要用教育跟他的爱呢来提升教导在肯雅的孩子们，使他们能够成功那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的一个缘起。
1: 哇，真的是好特别哦！没想到其实就是参加一个参会，然后就认识了这些，然后你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耶。慧玲姐妹现在就是帮助肯雅的这一个机构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0: 我们开始就是去参加参会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又去参加了一次参会，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一个参会蛮有意思的。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呢，这一位肯雅的牧师他

得到。所以那时候的这个 Kathleen 呢，她就把我找了去，因为她知道我们这一群做拼布的姐妹非常的有爱心。我们去参加2015年去参加她的参会的时候，我们几乎做了他们一半以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座位，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他当这个肯雅牧师来的时候，他就说你来我家，我要介绍你们认识。所以我一到他家2016年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情况非常的不好。那我也见了这个肯雅的牧师，我一见他的时候，他看到我就一见如故，他就觉得说好像是他自己的亲姐妹。那当然他黑黑的，我黄黄的，怎么会是亲姐妹呢？结果我就带他到我家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两个非常谈得来，真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家人一样。所以他就慢慢的，我就是常常接待他在我的家中。然后我开始在2016年的时候，我知道他这么的困难。他当时的一个这一趟之行，其实他是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如果神你要把这些门都关了的话，那他回去就会把肯雅这900多个孩子全部都送回去，他没有办法继续做。但是这是不是他愿意的，所以他在那一次的时候，我说那我就安排他在我们的小绿区祷告拼布施工里面讲他的需要，还有他的过程，他是做什么事的。然后在当下有一个非常感动我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也邀了一些我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听他说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妹她自己就是个寡妇，她听了她说完之后，她的需要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还跟着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孤儿的孩子也都被这个肯雅的牧师接纳，她自己的她家就是这么小小，租人家房间一个房间而已。然后她在说她的这个困难的时候，我这一位寡妇的朋友，他当下呢就从他的口袋里面，你知道我们都会带包包，我这一位寡妇的朋友他是不需要带包包，因为没有必要，但是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20多块钱，里面还有硬币，就把那肯雅牧师的手抓出来说，这都是我所有的，你拿去用。你知道当下那个硬币就像掉在那个地上的时候，我马上想起来的圣经故事里面的那一个寡妇的2个小钱，所以很感动我，我知道神一定要做事情。接着呢，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的牧师呢也刚好打电话来，因为他知道我在接待这一位肯雅的牧师。我的牧师就跟我说，好不好请这位肯雅的牧师来我们教会跟我们的青少年讲，因为我们那时候青少年那一天晚上正在做饥饿30小时的事情，就说哎，让这一位牧师来讲什么是饥饿。于是就在那一天呢，这位肯雅的牧师他叫 Pastor Alice， 爱丽丝牧师他就去了。那我们的青少年呢，一看见这所有的照片，在当时的孩子们脚上没有穿鞋，就这样一身的衣服，就是学校给他们的一件制服，那每一个孩子几乎都是光头。我就问孩子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图片里面的孩子的学生，有些是穿裤子，有些是穿裙子，但是他们都是光头，为什么？那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哪里能够体会？后来我们的 Pastor Alice 就跟他说，因为留长头发在肯雅也是一个奢侈，留长头发你要洗，要有肥皂，要有洗发精，如果长了那个头虱还得要花钱去处理，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经济，所以所有的孩子都是把头发全部理掉。就在那一天，我们的青少年们呢心里头那个怜悯的心就起来了，就跟那个 Pastor Alice 说，明天我们还要继续为饥饿30个小时来洗车募款，所以我们募到的款我们要全部都给这个你们的孩子。所以那一天他们洗了大概10几部车子吧，那你想10几部车子洗车能换到多少钱？居然我们的孩子呢就洗了大概居然募到了650块钱，因为那650块钱里头有好多都是人家就是洗一部车子就给50块，洗一部车子就给100块，就换了650块钱，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开心。于是我的牧师就叫这个 Pastor Alice 说，你可不可以明天早上我挪一个时间给你5分钟，你上去讲你的需要。然后隔天礼拜天的时候，真的上去讲的时候，我们当下的一个募款，就是

0: 说哎，今天收的奉献全部要给他，你知道那一个收到的奉献有多少吗？有6500块美金。那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一个小教会里面第一次募到这么多的钱，是给一个外国的。好，我们这个教会也很少为外国人做任何的奉献，那那是第一次。那当这一个肯雅的牧师拿到那张支票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跳起来了。他说，我正在跟神寻求，我需不需要把这个事工结束，但是今天这张支票就告诉我，我要继续的为这一群孩子再继续跑下去。所以就这就是我一开始跟他们的一个看见，说哎，这是一个需要，而且是有供应的需要了。
1: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哎，听众朋友，刚才慧玲姐说哦，他们帮这个牧师将募款募到大概和台币将近快20万呢。对，但是事实上呢，真的哦，刚刚慧玲姐其实有提到哦，就是为什么那一个寡妇的朋友，他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哦，竟然愿意哦，虽然他觉得这是小钱，然后但是他愿意把他所有的就是都给了这一个牧师哦，因为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哦。那刚慧玲姐其实有提到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的故事，慧玲姐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那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0: 他在圣经里面呢就有一段故事说我们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奉献的一个箱子，那个箱子呢其实就是有会做成一个像一个喇叭形的，然后钱你投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哐哐的响。然后犹太人里头呢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呢常常就会带着他们很多的奉献，就从投进去就会哐哐哐哐哐的响那样子，然后就好像也让人家知道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给了这么多钱。那但是那时候呢，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呢就坐在那个奉献箱的前面，然后他是要让他的门徒去看看说，哎，就那时候就来了一个寡妇，然后他呢就是只有放下了两个小小的钱，所以他投下去的时候就只有叮叮很少。但是耶稣在那个当下告诉他的门徒说，你知道吗，这一个寡妇他所献上的是他这今天里面他的一生里面他所有的，而耶稣我们的上帝却看这样的奉献是最好的最美的，因为是献上他的所有。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让我想起来说，哎，虽然我的这一个朋友他自己都是缺乏的，但是他却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也需要的孩子们。
1: 对，所以就真的听了觉得好感动哦。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肯亚的这一个机构哦，其实目前在肯亚有3个学校嘛哦，慧玲姐可以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目前这3个学校是有不一样吗？还是因为它在不同地方？
0: 它在不同的城市哈。那 Pastor Alice 他自己所住的那个城市叫做 Kakamega， 那 Kakamega 的学校应该是最目前哈，我们这样子帮助他们到现在，整个校舍还有各方面老师学生的部分都做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有另外2个学校，一个是 Nambali， 一个是在
2: Bunyore，
0: 对，这2个学校他们就是还比较落后，孩子们都还是还比较贫穷的情况。但是这3个学校加起来的学生大概就990多个人，那我们有67个全职的童工在那边帮忙老师，然后做很多的一些义工的部分。但是我们很亏欠的就是这些老师们其实都没有知心啊，他们就是几乎就是义工。那当时这些老师里面，这67个童工里头有很多自己都是孤儿出身的，所以他们很能够体会一个孤儿他们在这生活上面的一些辛苦和整个肯雅的那种贫穷，就是需要借由教育才能够做一些转化。所以他们也愿意继续的留下来跟着 Pastor Alice， 因为他看见 Pastor Alice 是个愿意给的人，所以他们都即便都一直都没有薪水。在肯亚你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你大概可以有600块钱美金的薪水，但是在他的

0: 学校里头这些老师根本都是没有办法有固定薪水的，大概就只是能够有一口饭吃一起。
1: 所以这些老师真的也是非常的有爱心，欸，
0: 是
1: 因为他们也愿意这样子做，而且因为他们听起来很多其实是年轻人，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更是不容易，因为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好不容易哦，就毕业啦，哦，我可以去大都市啊，闯荡一下啊，哦，去发展我的理想跟抱负。但这些老师他们可能却愿意留下来，就为了这一些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又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哦，慧玲姐，你们自己就是有自己有去过肯亚吗？还是其实你们怎么会就是说怎么会知道他们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讯息
0: 呀？我们其实原本是预定在去年的时候要去，那后来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一直又往后延，我往后延。那但是因为我一接触这一个Tucker 理事会的时候，就是因为 Kathleen Tucker 他跟我是一个朋友的关系，那他自己几乎每年都会到肯亚去，然后他又带他的同事，几乎就是他公司里头的一个经理，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都去过肯亚，所以我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生活里头，我看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而且我是从这一个创办人本身，我看见他在肯亚的孩子身上所付出的。那我们当中的一个理事，啊，就是他的这个 Kathleen 的经理，他也有去过肯亚，所以他会跟我们讲一些他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那样。那因为 Pastor Al 这几年也都是就从2016年开始，他几乎每年也都会过来美国，所以我们对那边的情况就是还算蛮清楚的，又加上现在有视讯，所以他每一次也都会拍一些影片给我们，甚至就是跟我们在FaceTime 的时候就会有看到孩子当时的情况，所以就不让我们有那么着急的说一定要过去看。嗯，但是我跟我们先生，我们确实是有计划说大概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会过去看他们一下，因为在疫情的时候他们的女生宿舍着火了，把他们全部都烧了。而且那一天我真的是非常的，也是我一个经历哈，因为那一天火烧的时候大概是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孩子们其实应该是要回去睡觉了。他们那边孩子的生活哈，很辛苦的，他们大概五点多孩子就已经开始走路，走走走走走到学校去上课，天还没亮，有时候孩子要走两个小时的路才能够到学校。那如果说你完全孤儿，他们那边会分三种，一个就是说爸爸妈妈亲戚朋友都不接纳他们，那种叫孤儿，就要住在学校里头，他会提供他们住的地方。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哎，爸爸妈妈过世了，但是你还有什么阿姨啊叔叔愿意接待他们，那就是算50%的孤儿。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们的家庭环境非常的恶劣，爸爸虽然在但是酗酒的，是有毒瘾的，或者是有 HIV 的，艾滋病的，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的，像那一类的他也都会收容他们到学校来。然后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他们的火烧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其实都已经七八点了，然后正要去 正是到那个寝室里面要睡觉的时候，结果居然火灾了。那火灾的时候他很老师们还有这个肯亚的牧师们赶快 跑过去看，然后孩子们就急着要冲出来，然后他们就大叫跟他喊不要用跑的，因为很怕就是这样子踩死的，哎，所以呢就说用走的用走。这些孩子非常的听话，大家就快走出来赶快到那个空地那边去，每个孩子就赶快跪下来就开始一直祷告。你知道那一天当他们打电话叫消防队员来的时候呢，消防队说你要先付钱，因为如果没有付钱我们没有办法过去
1: 啊。
0: 然后呢他说好，我们马上赶快就挤出一些钱然后付了，还是没来哦，又是什么原因？所以那一天整个都烧尽了的时候消防队员都还没有来。那一天他们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孩子们一群跪在那边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孩子们开始居然就唱起了赞美的歌出来， 然后孩子们

0: 开始用从祷告里面一个无望需要，然后变成一个有信心的，就像祷告就哦赞美神。然后我当时听到牧师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中那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又出来了，就是像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是让他们受挫的，反而开始赞美神。然后赞美神之后呢，那一天下着小雨，也因为下着那一些小雨，虽然消防队员没有来，也把那个火给止住了，就没有继续又烧到别的地方，所以只有把女生宿舍，但是也是一大栋的房子就烧掉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们呢，她们每一个人就只有一个家当，就是那一个皮箱，都放在他们的一个，他们都睡那种上下铺的，就放在那个床铺的脚边那样，什么东西都烧掉了，书本、衣服，完全的家当都没了，每一个孩子只能睡在教室里头的空地上，连被子也没有。那马上发出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美国的教会里面，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一天我就跟上帝在讲说，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因为我要是从每一个个人去集资的话，真的非常有限，也很慢。那我跟神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的老板，然后愿意这样资助？你知道吗？当我在跟我先生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大概不到五分钟，我的电话就响了，响起来就是我教会的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然后那一位朋友呢，他其实知道我们在为肯雅募款，他没有去做太多的动作或者是帮助，他只是知道。结果那一天我接到他电话，我非常的惊讶，然后他就跟我问说，你有没有账号是可以直接汇款到肯雅？我说有，我们是有这样直接。他说我明天早上如果马上把这一笔钱汇到你，他们多久会收到？我说他们当天就可以收到。他马上就说，我明天早上银行一开门，我就去把这一笔钱汇给你。然后就在那一笔钱马上进到肯雅的时候，我们的这一群孩子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去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那个临时的那一个宿舍就盖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改建他们这个就是不是临时的，而是真的重建他们一栋女生宿舍的同时呢，应该在这几个月里面会完工。所以我想这一段经历解决了他们的这一个部分哈。那我一方面其实就是也觉得说，孩子们他们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焉知神要给他们是一个新的更好的。然后呢，但是也借着我们这些有的人哈，圣经里面常有一句话就是讲说，当你借给耶和华借给神的时候，来帮助贫穷的人，那其实你就是好像是借给神一样，那就会给这一位我给我这一位做生意的朋友也是一个祝福呀。
1: 哇，我觉得真的哈，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哇，怎么听起来这么不可思议，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对于那一些孩子而言，在当下啦，就是你不要说孩子，连我们碰到可能碰到这样子火灾，然后你会觉得很气愤，因为你会觉得说，我钱都给了消防队，他怎么还没有来？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而且他明明都答应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的情绪呀，哈，又跟愤怒。可是我觉得这些孩子很不容易，你看他们才几岁，但是呢，他们竟然可以愿意，就是说祷告之后，竟然哇，知道说哇，我可以，其实我还是要赞美。为什么？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困境，诶，可能呢，这个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或是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时候就像慧灵传道刚分享的，诶，到最后你会发现，诶，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看起来包得丑丑的礼物，对，外面看起来实在是很糟糕，不怎么样，但实际上最后你会发现，诶，怎么好像变得更好，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诶，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讲，这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诶，这些孩子怎么可以有办法这样子做到？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
0: 是啊，我们的孩子里面哈，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我们孩子里面有一个哈，就是我们在大概两三年前在推移。

0: 个领养的一个计划。那这个领养计划，就因为我们有900多个孩子，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有人愿意认养他们，每一个月30块钱，那这个孩子就可以有饭吃，有衣服穿，又可以受教育。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正在计划这样的一个认养的计划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他呢居然自己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认养的情况。我们说哎，我们正在想，他说他想要认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非常的，你看了他的照片，你就会觉得你很喜欢他。他的名字叫 Morgan。 那 Morgan 呢是个非常乖的孩子，他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然后他因为他家里头非常的穷，所以呢他到学校，到这个肯亚的卡卡梅卡的学校念书的时候，回家家里头也没有灯。你要是看照片你就知道他们的家是家徒四壁，所以呢他回到家要帮忙带这些弟弟妹妹，然后呢自己还要做功课，然后还要帮爸爸去到隔壁人家的田里头去种地。然后这个我们这位弟兄呢，他在圣地亚哥他自己都是租房子住的，所以呢他就认领了这个孩子之后呢，有一天我们送给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孩子呢居然就跌到粪坑里面去了。然后你知道他们那种贫穷人，他们是没有什么厕所的，就是2块木板，所以他就真的整个人跌下去差点淹死。所以他们的邻居赶快去把他拉起来，你知道这孩子从此以后再也不进去茅坑了，然后呢都会自己走很远，然后到树林里草丛里头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的Pastor Alice 知道了之后，就问这个认养者说可愿不愿意，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我们这一位弟兄呢他就说他要帮他盖一个茅厕，然后盖一个厕所那样子。所以盖了之后呢，过不久我们的这位弟兄又说我看他的屋顶也很不好，会漏水啊，所以呢就说好不好我们把那个屋顶也换了。然后呢结果呢因为要换这个屋顶呢太重了，所以他的墙是挡不住的，因为那房子都是用泥块装的，所以呢就说那如果要换屋顶那变成整个房子都要翻修。所以呢他又资助他就把它翻修了。然后后来因为在翻修过程里面呢，你需要去挑水。你知道我们这个 Morgan 这孩子每天都是早上四点就要走很远的路，然后去挑那个水回来给家里头的人用，然后呢才去学校。所以呢我这位认领他的这一位弟兄知道他这么辛苦，所以特别喜欢他，就说要帮他盖这个房子。那在盖房子的过程里面需要水，所以呢他们知道说要请工人去挑水过来的费用其实非常的贵了，所以呢好不好可不可以帮他挖一个井。所以我这位弟兄也说好，就再把他挖个井让这个工程可以结束。所以呢厕所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还有一口水井。那他的邻居呢看到这个水井的时候呢也造福了这个邻居，所有的邻舍全部都来这个水井里面取水，他们也不用走那么远去了。所以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只是为了一件事情看见一个需要，但是后面伴随的却是整个邻舍的一个祝福。很多的邻舍现在都很谢谢我们的 Morgan， 因为他有一位非常好的一个人愿意帮助他呀。
1: 真的耶，我觉得好感动哦。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 Morgan 这个孩子就很让人感动，你看他每天要那么早起，四五点就要起来，然后因为他要走2个小时去上学嘛，但是呢他却愿意为了他的家人，我再提早再更早起来，因为要去帮家人打水。对，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很难得耶。那你看难怪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以前台湾有一句俗语叫做听公听公郎，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傻傻的做可是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尽我的本分。但实际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啊，我觉得上天不会让我们白做。对，因为呢老天爷也会很疼惜我们，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神，他其实要他看到你这样做，他也会觉得很感动，他也会想要把好的东西给我。

我们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就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哦。我相信上天也会特别祝福您那一位就是弟兄，对，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付出很多的，看起来他好像，因为他自己可能也不见得说我就是大老板很有钱，他只是一个上班族，但是他却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他顾念这个孩子的需要，连续他，我觉得是那个爱啦，他可能真的就把他当成自己另外一个孩子。我想到以前我们台湾在早期，我们曾经有一阵子，那时候好像我在念书还刚毕业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儿福联盟还是什么，他就是家福中心啦，他就是认领台湾的孩子嘛，但因为后来台湾的这个贫苦的孩子比较少，他就说那你们可以认养国外的，那时候也是去认养非洲的孩子，就是一个月多少钱，然后他会一年或多久，然后那个孩子真的会写一封信给你，然后会附那个照片给你看，说你认养的孩子，你就会觉得说对，忽然感觉自己有那个为父为母的心肠，虽然自己还很年轻，但是你就会觉得对，这个好像我认养的孩子好像真的就是，虽然可能也都没见过面，也没有血缘关系哦，可是你就会忽然觉得说那个亲近啊，对，我觉得有时候你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真的还蛮感谢神，说我是有能力，虽然只有一点点，虽然自己也只是上班族刚开始嘛，然后没有很多的能力，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帮助到这样一个孩子，让他可以有机会去上学，就有可能有机会去翻转他的命运，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其实后来我还蛮感谢那些孩子，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有机会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再来听慧琳传道他们的分享。

一声，那种啊，气就断了。所以这孩子就在同一天里头，爸爸也过世，妈妈也过世。Pastor Alice 去参加这个丧礼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爷爷叔叔在说，你们要，他们还有三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才几个月，就亲戚朋友谁要帮他们带回去的、哦、这个阿姨带这个叔叔带那一个，就剩下这个老大五岁的 Desmond 没有人要。那 Pastor Alice 想，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跟这个村子里头的长老说，那我把这个孩子带回学校去。所以他就把他带到学校去之后，就跟他住一起，就在他们家。然后 Pastor Alice 那时候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差不多四岁多，所以就变成朋友这样子的带。但是这个孩子从小因为家庭的环境这样，他一肩上肩着就是一个家长的身

0: 分，他到处都是跟人家打架的，他不服输的一个个性。他有时候在人家要是欺负他们，他会在早上的时候就拦在路上，然后他就会揍人那样子。所以一个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创伤，然后也有很多的愤怒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孩子其实跟 Pastoras 住的时候是非常难带的一个孩子。他接纳他在家里头，但是他常常会破坏他的东西，会把他手表弄坏，然后一直很难很难的相处，甚至连Pastor Alex 的先生都说不要把他放在家里头，把他带出去了，要不然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 Pastor Alex 还要多次的祷告跟神说，神啊，你若是要我接纳这孩子，你要给我力量。所以有一天呢，他把孩子叫来就跟他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但他不是都一定要用生气的方式来对待。那你知道我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这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说我都觉得你比较爱你自己的孩子，我很生气，为什么神要把我父亲带走，让我没有，好像没有爸爸能够抱我或肯定我了。那阿拉斯就把他抱在怀里头说，我会永远爱你。哎，这孩子到他们家里头，然后呢也被这一个 Kathleen Tucker 继续的支持他，他现在已经在大学里头念书，然后也毕业了。好，所以就慢慢的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个转化。好，那我觉得这个肯雅这牧师在做的事情，其实在做一个生命的转化。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手来帮他们，他们很有可能就沦落为一个社会的败类，一个恐怖分子，或者是一个对这社会永远有一个愤怒的一个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投资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其实是做了一个孩子一辈子的一个帮助。
1: 真的，其实我觉得投资一个孩子就投资一个未来。对啊，因为太感动了真的，刚刚慧玲姐来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牧师很伟大，因为我就想到像德蕾莎修女这样，就是说她其实她可以选择更好，她其实她本来就是比如家境还不错，然后能力也很好，但是他却愿意为了这些孩子去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你看就是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因为跟他相遇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整个人生都不一样。
0: 对，还有一个故事也是我最近又想起来的，就是早先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他才两岁半，那他们家有四个孩子，然后呢在妈妈过世之后呢，爸爸身体也不好，就把他们呢都带去给他的爷爷奶奶带。然后呢后来爸爸身体也不好也过世，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艾滋病非常猖狂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父母亲就一下子一个接一个，那他的奶奶也过世了，然后后来剩下爷爷是眼睛失明的，然后要带着这三四个孩子，所以其实非常的困难。就在同一年里头，他的父母亲过世，奶奶过世，爷爷后来也过世，后来他的哥哥呢就自己跑掉了，也不见了，就剩下他跟两个小小的孩子。所以他邻居看到他的描述，就是这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会一早起来，在肯雅你的家人如果过世的话，你是埋葬在你的前院，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从这一个坟墓哭过另外一个坟墓，再哭过一个坟墓，所以邻居看了都觉得难过，就去找了这一个肯雅的牧师来说，你来看这孩子，所以他就把他带回家去了。所以从两岁半就跟着 Pastor Alex 住在他自己的家里，然后在那边受教育。所以我有好几张照片，就是他后来变得是小学了，一张非常开心的笑容，还有一张是他已经中学了。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中长已经是14岁的 Felicia 就跟 Pastor Alex 说，你好不好带我回去我的家，我想要去看看我的家人。那 Pastor Alex 有一点犹豫，因为知道这么多

0: 多年下来，他们的家已经都荒芜了，可能草都长得很长了，他要去找那些坟墓也很难找了。但是他还是答应他，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了他们家之后，穿越了好多长长的那些树丛里头，终于找到了。然后 Alice 心里头想，这孩子会不会很难过啊？结果他看了一下 Felicia 的脸，他居然是一个笑容，微笑。然后他就问 Felicia 说，你现在看到的家里的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想呢？弗利夏就开心的笑着对 Pastor Alice 说，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后长大我还要再回到这个家，而且呢，我要像你一样把很多的孩子都带在我这个家里头。所以我在想，这也是对这个肯雅的牧师的一个鼓励，因为你坐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那个爱是传出去的。
1: 其实真的今天非常的感动，尤其听到慧玲姐在分享，很多关于这些肯雅的事情，他们有一个网站，其实里面呢都有对于，这一些事工的一个介绍。慧玲姐，要给我们介绍讲一下那个网址吗？
0: 好，叫做 tuklets.org tuklets.org，因为他们也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你上去看到的话，你它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网页呢，可以更多的让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有这个心想帮助他们的人做直接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做认养。那我们一直都是用30块钱做一个月来资助孩子，那因为现在物价波动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35块钱资助一个孩子一个月，或者是180块钱资助一个老师，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没有拿薪水，所以其实非常的困难。有一天呢，我就是在接送Pastor Alice 的时候，他在手机上面跟他的一个老师在联络，然后我问他说，哎，这个老师是怎么样？他说这个老师刚刚打电话来说他老婆去医院生了个儿子了。我说哦，那是很好的事情啊，但是他怎么听起来不是很好呢？他说因为他没有钱去付医院的费用，然后他家里头也没有吃的。我心想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想象的。所以他说我刚刚跟这个老师说，他可以去我妈妈家去拿一些玉米，因为我要来美国之前，我看我妈家还有一些玉米在家里，我让他先去那里拿。所以我那时候才了解说，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他们那边的需要，所以我当下也就跟 Pastor Alice 说，我愿意支持这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在他们学校里面的贡献真的非常的大。他每天早上6点就到了学校，使他们学校的所有的数学的成绩各方面都是顶尖的，他们是全郡里面30多个学校里头的第一名。
1: 哇！
0: 所以呀，我们那个网页上面也有一些是他们得了第一名之后，孩子们用走路拿着那个海报去外面庆祝他们得第一名的一些影片。所以你会看见有一年人家别的学校是第二名，人家是坐着 bus 去街上那边游行说我们是第二名，我们的孩子用走路的，但是我们的孩子是第一名的。所以可以请上我们的网站去看，那边有很多的 YouTube 的影片上去在上面。
1: 而且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因为网站里面是中文，金慧已经有先上去看过了。今天真的很谢谢慧玲姐跟Hatendra 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对，不好意思，因为静慧英文不好，但是呢我觉得Hatendra 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他就一直坐在旁边默默微笑的看着我们。对，其实呢很多事情他都参与在其中。对，那最后Hatendra 先生要不要跟我们再讲一分钟？因为我时间可能快到了，可以做一个补充或是 ending。
0: To ask you that why you choose Kenya kids to help? You know, you are Indian, I'm Chinese. Why we choose Kenya?

0: Well, I think the way I see it, God has a plan. God has a plan for everybody, and God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d's looking for helpers. So it doesn't matter which kids, what nationality, what color. We just follow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So there was a need, and I was able to help, so I stepped in.
1: 我问他说为什么会选择肯雅来帮助呢？我们是印度人又是中国人的，怎么去帮助一群肯雅的孩子？那我先生他的看见就是，其实神一直都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的。然后他当有一个地方是需要的，不是分他的种族肤色，我们就是上前去做成这样的事情。那神如果有感动在他的心里头，于是他就说好，那我就站上去。
2: 真的，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肯雅的牧师，然后那些老师，或者是像慧琳传道，或是海顿抓先生，我觉得其实重点是呢，我看到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呢他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就是乐于给予、慷慨分享的心。对，所以虽然也许只是自己一个人，你觉得是微小的力量，但汇集起来，其实他们就用生命去影响到无数个。你看这些肯雅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我就想到之前常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小男孩在海边看到很多搁浅的海星，他觉得哇，满个沙滩上都是海星，捡不完，对不对？那他但那个小男孩呢，就是看到一个，然后把它捡起来，把它丢回海里。那人家就在笑那个小男孩，说：“哎，拜托，这边这么多海星，你捡怎么捡都捡不完啦，你不可能救每一个海星。”可是那个小男孩说：“我虽然可能没有办法捡完所有的海星，可是我知道，我捡到的，我把它丢回海里，这个海星就活了。”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对，那我希望呢也祝福啦，祝福，真的是祝福他们这个 Talkless 的这个事工在肯亚帮助这么多的孩子。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感动，也欢迎上去他们的网站，可以来看一下，支持他们一下，有时候给他们鼓励点赞一下，或帮他们宣传一下，这也是很好的支持，我觉得好的事情要让更多的人来看见。先再次谢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譬如说游泳啊、划船啊、海滩的活动啊、散步啊，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

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通常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

这种焦虑啊，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4月17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的在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

直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啊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啊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啊，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啊，借着风向啊，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的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 67% 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它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它们对于这个海温跟它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有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得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 4.5 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

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啊，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

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这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

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
所以配合了我们

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啊，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当然也对这个

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那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啊，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啊，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啊，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啊，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

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

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啊，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啊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啊好好的扩散出去啊。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啊，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啊，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他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

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啊，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三代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啊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

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那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访上一次的来宾朱子宏医师。他是一个儿科的专科医师，而且他在儿童的成长发育，还有也顾虑到成人的健康代谢的问题，所以从身高到减重体重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他有在遗传的领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习以及贡献那在他刚在上一集说他有提到他在台北荣总有跟我们遗传界的大佬牛道明医师一起共同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朱医师来告诉我们这个儿童成长发育以及上一集所提到的这些减重啊代谢啊让我们有一点复习上一堂课的感觉。好，
3: 大家午安，打给后，我是朱子宏医师，我是小儿科暨遗传代谢专科的医师，目前在新竹市的牧城诊所服务，那也有在特约的门诊在新竹中国医以及台北的安民诊所。我的专长是看儿童发育、性早熟、儿童矮小跟基因医学，其实基因医学大人也会有基因医学的问题等等，然后所以说各方面都有具备到。那上一集有跟大家聊那个身高这些生长发育的部分，那这一集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国际医疗这相关的，这两个其实还是有相关性的，对对对。
2: 所以您那时候在当兵为什么会有国际医疗这个连接？

0: 性哈选择。
1: 好，我先举一个最低阶最有名的人物是连嘉恩医师。连嘉恩医师是第一届去，应该是去布吉纳法索，对，布吉纳法索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好像还有出书嘛，还有一个我印象中还有拍那个慈济大爱电视台好像还有拍类似的这个剧情，
0: 所以你是受他的影响，
1: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国际医疗，因为我对异文化这些跨国文化其实都不会排斥，所以当时我在想说，我当兵。与其跟这个其他的同学当什么医官啊，还不如说，因为我有这样子看到这些学长前辈的经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在，我那时候在那个 deadline 去送那个一些申请，因为你要送到好像是议政署还是哪里，就是你要去，他会有些专场，因为现在外交替代役现在还是有，他就是会开一些专场，像医疗是其中一个类别。工位是一个类别，义工是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那另外一组就是农林渔业技术团，好，渔业啊、畜牧啊、园艺啊，这些通常在台大那边或者是中兴那一边。所以那时候我们认识很多的同袍是这两个大学出来的，或者是一些工商，好像商业贸易的一些行销等等的。对，那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少见的。也有啦，所以其实后来也认识这方面很多人哦，还有一些教华语可能有时候是侨委会，
0: 是
1: 因为侨委会有时候他会有一些缺，那就不是国合会，因为那个有个叫做财团法人国际什么交流什么基金会，那个在天母，他专门是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一个民间的组织，但它其实是官方色彩很浓厚的，但是它只有些国际的交流是从这边来进行跟友邦的部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届我们印象中好像92个人吧，对，所以先是被选上，因为医疗这一部分大概有35个人、应该在36取6，
0: 哇，
1: 居然选到了，而且因为有医师证书的会在
0: 前面，
1: 然后有一个人是有医师证书的，所以其实应该是35取5，对，就选到了这样。那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经过医师考试，那是大学7年级，2010年99年那个最后一年。对，那
0: 您去的是哪一个国家？
1: 我去圣多美，圣、
0: 哦、
1: 多美吉普林西比，号称非洲的夏威夷，但是它其实。他的医疗非常的落后，
0: 真的是多美吗？你觉得在去之前跟去之后的那种，
1: 因为大家想到非洲，其实我以前分享很多次，大家对于非洲所有国家都觉得是不是沙漠？没有啊，沙漠只有在北非才有，南非有沙漠啊，小小的一片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非洲大陆其实非常的大，所以跨南北两个半球。那我们去的刚好，因为非洲大陆是一个像数字的7，那它有个这个7的那个弯哦，那个夹角，那个叫做几内亚弯。我去的当时外交替代圣多美，它就在那个弯里，那个里面，离非洲大陆大概220公里左右。对，所以它是两个岛，对，大岛跟一个小岛，两个岛加起来大概是彰化县那么大，然后大概是17万人的人口这样子。那大岛大概可能住了16万，小岛可能住了5000人。啊，他高炸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葡萄牙在那边有了一些历史建筑，像庄园啊、种咖啡的一些那个当时的工厂等等的，所以他们主要，而且他那个地方其实在一战前我印象中是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出口地。对，那后来葡萄牙从葡萄牙独立之后1975-1976中间有段是共产统治，到1990之后就变成这个目前 现代化的这个类似民主的国家这样子。但是目前还是非常极度贫困啊，对对对，
0: 所以极度贫困哦，你那时候去之前你有什么那行前教育吗？还是没有就把你推出去？
1: 有。其实我们
0: 还是要教你葡萄牙语。
1: 有。其实我们当时国合会啊，这些议政署其实都有帮大家设想到这些，所以我们当时的成功领就是一般的普通当兵那一种行前训练是3周，后来好像可能再短一点点，我们那时候3周。三周之后，我们就直接从成功岭北上，大家每好几台

游览车到这个那时候叫天母农训中心，好，现在已经并建化了。以前我们那个更早那种什么国合会派出技师啊，那种派到沙烏地阿拉伯都是在那边训练。然后我们在那边待五个礼拜，大部分其实要上语言课啦，去英语的地方就上英语的课，去那种布基纳法索，去海地。

0: 就很多你要先有一个什么像什么医疗普语用语之类的，
1: 好好好，
0: 然后你要背那些，
1: 是
0: 你要怎么什么症状多久啊，什么 cabeza duensa， 然后 cabeza 就是头的意思啊，然后那个 duensa 是那个痛啊，病疾病，然后你就要一个个去问嘛啊，你因为他有时候讲天马行空，你会抓不到那意思，如果你可以把它锁定在这些状况的话，你就可以去对应你的医学的 differential diagnosis 那个鉴别诊断，比较可以知道说他有，对，比较可以限制他的那个疾病可能 那几种这样子。
1: OK， 那这个过程可以帮我们分享大概你看的比较多的类型的疾病是
0: 那个时候可能，但大部分还是以感冒啦、肠胃炎为主啦，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寄生虫，特别在小小孩。
1: 所以你看的是成人还是小孩
0: 都有？都看，
1: 都看，
0: 还是一起？因为当时还没有分小儿科，所以我们当时刚毕业，所以其实都有看。那偶尔还有那个什么，我想看，偶尔还有疟疾啦。但疟疾其实当时我们台湾在圣多美总共建交印象中应该是19年当中，我们除了医疗团、技术团，我们还要派一个防虐团。防虐团就把他们的疟疾从好像60%降到0.1%、0.几%之类的。
1: 是是。
0: 对，那话好像又断交之后又再高一点点回来，因为我们的那个技术人员就撤掉这样子，所以在城市后来到都市就比较少看到疟疾。那乡间好像比较多，他们有时候会去测那个采血，就是有像血测血糖那个指尖血去看有没有疟疾的一些抗原之类的。
1: 所以你们出发前，每一个团员是不是都有打过各式的预防针？
0: 我们那时候有打黄热病，有时候打脑膜炎所以我们那五个礼拜有一个下午是大家全部去台北马街的旅游门诊去打，同时打这两个疫苗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先前可能还是有先预防。那疟疾的药好像没有吃，我印象中是没有吃，因为可能就是当时大家觉得说你有症状再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吃这样子。对对对。幸好我们吃的都还蛮有煮熟过了，没有什么大什么肠胃炎啊这些问题这样子。
1: 是那你去圣多美，你驻扎的这个地区或者医院还是诊所还是他们的医疗的
0: 状况？
1: 嘿，
0: 我们他首都在一个港湾那边，好像就叫圣多美市。那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区大概是5公里左右，会要翻一个山。它算是个市郊，它是首都绕过来到机场，接近机场的地方，大概接近机场大概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医疗团驻扎在那边。那往市区的路上会先看到大使馆，然后我想看先看到大使官邸，然后再是技术团，技术团在一个山腰上，那个山腰上面有他们的医院，就是他们最高医院在那个附近，其实非常接近。然后接下来往走下坡就进入市区，那市区就港口啦，那些商店啊，大使馆在我印象应该在那个市区再过去一点点，跟那个葡萄牙大使馆，因为毕竟葡萄牙是他们以前的宗主国，所以他们跟应该算是最这个政治上最接近的是葡萄牙。那再来还有一些大使馆是什么巴西啊、南非啊、加蓬，因为加蓬是在它对面，地理上会比较重要，因为像那种小国有时候大国不一定都会有大使馆。对，有时候可能是尖峡，就是可能不像台湾，因为台湾邦交国现在只剩下十几个，那一些比较大的国家美国有美国有这边有个使馆。对，有一些可能国家可能像这种17万人小国，它可能就有一个非洲大陆上比较大的大使馆来监辖这样子。所以不是每个国家都一定有邦交就会有大使馆这样子。
1: 所以因为地不大，所以你们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出了国
0: 因为它是岛国，所以你是出不了国的，甚至你游泳都要出海都要报备，因为毕竟我们当时是役男身份，役男就当兵，有一些国家体制，所以你没有办法随便离开。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有一个工位的同袍很喜欢打篮球，他当时好像跟大使馆申请到一笔经费去修他们一个市郊的球场，所以还把它弄得还不错。当时他就想说他可不可以代表圣多美

0: 家队去非洲大陆做那个非洲杯的比赛了。当然我们大使馆考量到安危等等的就没有放行这样子，对对，所以是你没有办法离开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好玩，我们那时候在另外一边叫斯瓦蒂尼，就我之后下乡要去的地方，我们有另外一批是去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生活水准比圣多美好，因为外交部通会把一些驻外分成四级，第四级是最艰困的，圣多美是这个最艰困的，然后斯瓦蒂尼是第二级。曾经那个同袍还是前面一届曾经有偷跑去南非，因为那个斯瓦蒂尼就在南非的它三面是被南非包围，它东面是莫桑比克，莫桑比克也是另外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国家，所以就有偷跑。因为那个地方从医疗团那边你要到边界大概开车二十分钟就 很容易就可以出境了，对对对，所以就是 有偷跑出去过这样子。
1: 好的，那圣多美 你在那边，因为你说极为贫穷，那他在医疗的设施啊，或者医疗的药品啊，或者在你们在行医的过程，你有感受到跟在台湾的差异性在哪些？
0: 我觉得因为他们你就会想象一些台湾很难见到的事情，比方说他们连药物都很常缺，很常见的药，三高的药都非常常缺，所以病人其实慢性病真的很辛苦，就常常会断药。再来的话，他连你要从家里到看诊，这个交通也是个问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付那个车资，对对对，所以他要来找你，可能有时候比较偏向哦，他要找来，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甚至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找你。
1: 所以他的花的，所以他的交通工具是走路吗？
0: 有些可能就走路啊，可能如果他是间隔四五公里那种，他可能就走路过来。哦，我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除了我们台湾讲的那个慢性疾病啦，还有一些是那个慢性溃疡，我差点忘记，因为我觉得他们那边可能脚踝那个地方啊，就容易可能走路的时候可能刮到还是怎么样，被草刮到或者什么被什么蚊虫叮到，他那个伤口就很难好。所以他们那个伤口就是慢性，
1: 一直重复感染。
0: 对，一直重复感染。有些那种像那个树皮那种环状剥皮，那一段就没有皮肤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手上哦，好，大概有，我印象中至少五六十个病人，就是他们可能每个礼拜来换药，然后换药我们需要纱布嘛。纱布又需要一些药水药膏啊，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感谢北医有寄空运来哦，应该海运来哦，对，然后我们去订那个荷兰的那个纱布，那个本来纱布那个你那个小包装其实很贵的，那个那种不管是二乘二或那个纱布是很贵，后来我们去订那个荷兰那种像棉被一样的纱布我们自己剪，然后后来我们真的人力不足，因为我们本来可以自己剪嘛，自己剪我们快要疯掉了，就请团员一起剪，请团员的配偶一起剪，甚至后来我们请病人这个一起帮忙，因为病人来的时候我后面还有病人在等待，所以我们就请病人帮忙剪，帮忙剪之后我们再送高压锅去消，那还可以用啦，对啊，所以就长这样子，长这样，对，那有些人真的像有个那个老修女哦，这个她就直接臀部上有伤口，但后来应该是鳞状皮肤癌，所以她在我们离开时大概后来过了几个月就过世了这样子，对啊，就是
1: 那种鳞状皮肤癌它本来就是有癌，还是因为伤口然后一直让它有癌化的这种状态？
0: 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可能就是个伤口没有好，所以那种其实在台湾也要注意，那种伤口很久没有好的你就要担心会癌症，因为它就不停的那个 DNA 可能就不停细胞复制，那复制一直复制它可能某一天就突变掉，对，所以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印象中它的那个伤口它就是一直长出那个像鲑鱼那个红那么红的肉，但因为你到时候红肉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已经要发那个肉芽已经开始要慢慢痊愈了，结果它就是还是会一直流汤出来，对，就一直清一直清就是一直很多脓，所以那个后来修女真的很难处理啦，对啊，所以后来好像有其他团员比较那个比较认真，他好像有去切一块组织去

0: 请病理科，可能台湾派来支援的病理科医师去看，就发现那个应该是癌细胞这样子。所以你看，你连病理科都很难，因为当时你要远距离也不太容易啦，比如网路等等的关系，所以好像还要一个病理科特别过来看，
1: 嗯哼，
0: 对，等等的这样子。
1: 好的，朱医师，请您喝一口水，我们音乐之后继续来聊。
0: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朱子宏医师，他来告诉我们他很特别奇妙的这种国际医疗的经验哈、特别在非洲第一段呢，他提到圣多美哈，那在圣多美这个地方不大哈，那您在那边十个半月有完成了哪些重大事迹啊？
1: 好啊。其实因为时间已经有点久远，大概到现在已经16年的事情了。好，我们那时候那个伤口其实是我们当在那边发现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前团长就我刚刚说，这个带我们认识环境三个礼拜之后就回台湾的那一位，他有个咖啡农，就有个这个伤口的问题，但那咖啡农其实问题更多，他有一些什么贫血啊，那个镰刀。红血球就是我们书上读到的，他好像什么肾脏病都有，所以他就有那个伤口，但是伤口没有很大，但我们后来看到那个几十个有个更大的，就我刚刚说环状剥皮的，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在看说用哪一种敷料会比较好啊，用什么药膏啊还是什么含银的啊，那其实在台湾其实还蛮贵的、所以的确那时候有一些人有慢慢比较好啊，有一些人就可能营养不良吧，所以他我记得好像有个女生好像后来也过世了，有个修女过世了，女生也过世了。那有一个年轻人，我2016年就刚好我们要断交前两个月，我刚好利用总医师的休假，我再去看他。他就是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就没有完全闭合。好，后来我们还甚至请北医派诊外医师来植皮，因为他们主要是在小腿跟脚踝的地方，我们就拿大腿的皮去植他。好，那手术后就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照顾两边的伤口，一个是大腿那一块的伤口、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像刮胡刀的那种植皮刀、对，然后到那个直到那个小腿那边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当时一男比较特殊的。那除了还有去医院兼诊啊，或者是附近几个地区的诊所兼诊，那再来就是大使馆一些交办的任务，比方说交，因为当时有盛传马英九总统要来那个国庆日的时候来，所以我们还有教小朋友唱华语歌，或者是说我们教艺术家写一些书法这样。就我自己个人去教那个艺术家写书法，还写的还有模有样这样子。这边好像我这个 slide 没有，但是
0: 所以带着满满的回忆回到台湾，那怎么衔接到回到台湾？你
1: 对，
0: 就是在台北荣总的训练呢？
1: 好，因为我当时其实就跟刚前面上个礼拜也讲的，就想说为什么会走儿科嘛，因为当时决定的时候就在圣多美，因为我是台大的公费生，所以公费生毕业的时候我选了退辅会的体系。好，因为我当时还想，因为当时是退辅会跟卫生署，那我在想我的成绩到卫生署可能就没有办法留在台比较大的医院，可能要去比较地区型的医院，所以我觉得

0: 说去退辅会可能还可以留在像台北荣总，在台北市可以训练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嗯、所以我当时选了退辅会啊，退辅会可能把当年毕业生的名册到三家荣总，北中高荣，那时候北荣儿科的主任就来打电话到我们家，
1: 哇，
0: 那我父母亲就说有在征人，所以当时我在想说，其实没有想太久啦，想说啊，至少在当兵时就有一个住院医师训练的着落的地方，那就过去这样子。好，我就填一些很简单的形式上的一些考试题目啊，就因为当时也缺儿科医师啊，就可以回来。大概我是九月底回来的，我十一月一号开始到台北荣总，2010年的十一月一号到2017年的11月8号离开。我来的时候是从非洲回来接到北荣，我离开北荣时也从北荣去非洲。对，那为什么会到第二次去非洲？
1: 啊、
0: 是因为我要去下乡。
1: 嗯哼，
0: 下乡我们一般荣总的医师下乡一定是去荣院
1: 哈，
0: 荣民医院。比方说台北的话，可能就竹东、桃园、玉里啊这些地方，或者是其他中荣或者高荣的分院。那因为这种荣院儿科病人一定是非常的少，对，而且就听说可能待遇也不好了，就可能会被熬住很多事情、嗯、所以我还想说啊，既然已经有一次去非洲的行医经验，那我们来试试看去想办法去非不一定要去非洲各种地方。所以我曾经有去一样去找国合会的布吉纳法索的应征的职务，但布吉纳法索很好玩，因为它是国合会直接那时候还是直营办理，它不是一个医院、嗯、所以它当时我是一个总医师的身份、嗯、我不是主治医师、嗯、所以主治医师的这个待遇就会变差、
1: 哦、
0: 不是主治医师的待遇变差。那我后来有申请那个马街承办吉里巴斯，因为吉里巴斯好像有一个名额，就是一年好像就是一个名额医师，那我刚好是备取一。那我知道我那个学长是马街急诊，他一定国际医疗企图性非常强、嗯、我就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对，所以我后来想说啊算了。然后刚好在这个期间点，因为我当时在当外教替代役男，认识北医的国际医疗的承办人、嗯、他后来就是本来从专员变成主任的、嗯、所以他跟我讲说，刚好那个斯瓦蒂尼的医疗团有一个内科的团员得到大肠癌要回台湾化疗、哦、所以就那个缺就空出来、嗯、所以问我有没有兴趣应征啊。所以经过面试之后，对，那时候去那个反正北医他们那边面试，就本来是五月可以去，但是那时候后来受到一些公费的阻挡，因为我要去驻外，等于说我要重新从退辅会换到以前是卫生署，当时是卫福，已经变成卫福部了。我要跟他换回来，而且我换的时候要跟别人要对方要一比一换，就是公费生有两大体系，一个是退辅会，一个是以前是卫生署，后来变成卫福部。我要从退辅会换到卫福部的时候，才能算是有效的下乡。因为你在退辅会你去驻外不算是下乡，他不会算你下乡那两年的时间，所以你要找到另外一个跟你同时可以对调换过来的，所以那时候还要找退辅会跟卫福部的人来协商。对、啊、那时候而且我觉得就那时候其实本来说五月要去，就卡在这边我差点去不了、
1: 哦、
0: 对，后来延到十一月才去，多留了五个月，我找到第二个人跟我要交换，不然我还要去荣院下乡啊。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点辛苦，但是后来去下乡的话是另外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对，去斯瓦蒂尼下乡
1: 两年三个月哈。
0: 对，
1: 那时候你已经有所谓的正式的儿科医师的，
0: 对，我那时候有儿科医师专科执照，也有医学遗传代谢学的次专科执照。我的儿科是2013年拿到的，我的次专科是2016年拿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可以变主治医师，而且因为斯瓦蒂尼是北医承办，所以北医可以给我这个北医的主治医师的缺这个职务，所以我就是以主治医师团员正式团员的身份去那边。对
1: 所以这样变成主治医师，正式主治医师，然后去斯瓦蒂尼，大概这两年三个月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当然，因为我们基本上医师就是要看诊嘛，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看诊，不管是去医院的诊，或者是去

0: 什么军区，因为他们有一些军，有一些军营的那个医院、军营的门诊，我也要去看。然后还有台商的一些工业区，因为他们毕竟我们在那边有一些纺织、成布料、衣服，
1: 是
0: 他们会有员工很大的厂，很多就像竹科有很多园区，所以他们有一些员工有问题啊，也可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时段，那或者是。或者是哦，因为我们当时有去他们的医院的儿科，所以就参加他们的晨会讨论、
1: uh-huh.
0: 啊、不管是他们自己的科内或者全院的部分啊，或者是跟一些北医来的一些短期的一些各种计划啦，所以有帮忙这样子。或者是哦，曾经可以分享一下，我曾经以我的专科，因为我是遗传代谢科，所以之前我遇过一个、uh-huh.我强烈怀疑是黏多糖，我不知道那个永瑶知不知道黏多糖。黏多糖是一个代谢疾病、啊、它会堆积在肝脏跟这个眼睛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
1: 简称 MPS、哦、
0: 对 MPS。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有问马街的林湘宇医师要怎么诊断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后来有请马街帮忙做基因检查。做完基因检查之后，我又跟一个奥地利的一个生技公司去询问他说能不能，因为基因至少说这个基因有突变，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酵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嘛、嗯、这两个有时候不太一样、嗯、所以我们有送血片到那个奥地利，我从非洲寄过去哦，寄过去然后确定那个酵素的确是不好。然后我后来又认识一个南非的遗传代谢科医师，是一个白人，所以他中间有给我一些建议。我后来去荷兰开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医学遗传学的年会、嗯、2019年在荷兰，所以我有遇到那个人、嗯、所以我就问他，我有特别感谢他这样子、嗯、对，就帮忙诊断了、啊、就跨国合作、嗯、对，我这个我没有写 paper， 但是我有一次我有投在那个 abstract 上面，就是在相关年会上有贴海报了、啊嗯、对对对等等的。
1: OK， 哇，这很特别。所以在你这两次在非洲，其实、同样大家觉得非洲，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所以遇到的疾病，你所看到的病患和你觉得的差异是什么呢？
0: 因为我去圣多美，当时我是义男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疾病就全部都看这样子。当我去斯瓦蒂尼的时候，我就偏儿科跟我的遗传代谢学。其实他们当时有我听到说，他们当时看到有遗传代谢学的医师来，其实好像不是他们想要的专科，因为他们想要专科一定是可能外科类的，帮他们动大刀那一种可能。等等的呢，那但其实我用我的这个专业帮忙做了一些、
1: 嗯、
0: 对，因为有些有我刚看了我现在做的 slide， 就是一个是我们刚刚说诊断寒病的儿童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是我发现他们有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1: 哦、
0: 而且因为他们是
1: 这是跟遗传有关系、哦、
0: 可能有关系，他们因为他们的国家堕胎是非法的、
1: 哦、
0: 人工流产是非法的、
1: 哦、
0: 所以他们就算是你怀到唐氏症你
1: 也
0: 不知道，因为你怀孕你不会做这么高层次的、嗯、就会生出来，所以那时候有非常多唐氏症、嗯、唐氏症就会有心脏的问题，然后你心脏问题就喘啊，一直养不大啊、嗯、然后一直会嗲嗲断音啊这些问题、嗯、所以当时我发现到他们光是诊断一个儿童性的心脏病就要30万台币，因为他们要送到南非去、哦、去到南非要找到一间有小儿心脏科的、
1: 嗯、
0: 这样一趟就要30万台币 哦，所以他们那个什么经费很快就会用完。那我在想说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使国就在地诊断、
1: 哦、
0: 就不要那个，所以那时候你看我那时候，
1: 所以你的诊断是你有好的还有机器设备，还是因为 knowledge 够？
0: 当时有开始有这个这家公司，我们就不讲名字、嗯，就是有这个手持性超音波、嗯，你就是不用推那很大台的那种机器、嗯。我在美国买的，然后送过来时，你就可以这样子接到你的 iPad 上面，好、
1: 嗯
0: 哦，可以直接看、
1: 嗯。
0: 所以后来我怎么样训练我自己？我就是先看 YouTube 频道 ，YouTube 频道就介绍小儿心脏科那些。什么什么心房 连在一起啊，有破洞啊，心室有破洞啊，然后四个腔室连在一起的、嗯、那个比较唐氏症比较多， 或者是什么主动脉换位啊，大怎么

0: 大动脉跟肺动脉对掉，然后小朋友就会出就会黑掉。然后像这种小朋友这种肝脾肥大，就心脏也变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大概诊断了大概应该是六七个那种什么主动脉什么转位或者是法洛氏四重症那种台湾现在都看不到的那一种。好，他后来就是看去开刀嘛，等等的。那这个就很明显的唐氏症，这种舌头就很这个大起来，然后脸就是那个平平的脸这样子，对。然后这个你就会看到说，他这个腔室是合在一起的，这个血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他就会黑黑的。他黑黑的皮，那个嘴唇就比较黑，因为非洲人你没有办法看皮肤。那像这个
1: 非洲皮肤都是黑的，
0: 对，所以要看嘴唇。然后再来就是，他活到大的时候，因为他缺氧比较久，就会像那种杵状子，好像那种土一样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心脏就是很典型那种以前儿科教科书上的那种像靴子一样的心脏，好这些，然后你就可以看。那其实我当然不会像小儿心脏科那么专业啦，我们大概就看说有没有动啊，然后他的那个整个腔室那个管径是多大啊，对，所以后来到最后还有，因为我们毕竟那个国家大概是半个台湾大，它也是有分区，有一些比较地区性的医院，有些地区性的儿科医师知道我有这个扫心脏超音波，他就特别找我去，比方说他可能请我空一天，然后我们去可能坐车两个小时去东边，因为我们首都在西北边，然后去东边那个地方帮他扫。好，那这是我去贴那个海报，因为当时海报已经变成电子化，因为当时封城，所以那个2021年2月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溶小体 lysosomal storage 就是代谢的会，我就去送那个贴电子海报，然后去看一下，哎，这个怎么做？他脑部是呈现这样子啊？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年多堂那个小朋友，然后他很极度矮小，然后他的眼睛其实是已经那个角膜会那种裸裸白白灼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请他去走那个六分钟，看看他那个肌肉关节好不好，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些病人啊，病人的清单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去一些比较更偏乡的地方义诊。啊，当时的团长，啊，团长后来也过世了，好像车祸，在好像非洲出车祸吧。送回台湾，后来可能就反正就有点像植物人状态。
1: 哇，
0: 那后来
1: 所以在非洲，你的交通也都是一个危险因子是吧？还是不是？
0: 哦，当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非洲医疗团就要自己开车了，因为你就是像美国一样，你不开车，其实你很难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去外交替代圣多美食是一男身份，一男身份是不能开车的。大使馆有特别说，我回来时完成了考驾照的训练，拿到驾照，但是我觉得台湾开车真的太危险了。所以我后来当住院师第一年，我开我爸的车上，再去台北，然后绕一圈回来之后，一直到我去非洲的时候再去开车。对，那非洲开车它时速是120，我后来曾经飙超快了，还有超速这样子。对，那那时候还有但还有去那个王妃，因为他们非洲是那个王室啊，所以有一些什么公主啊得到什么肿瘤，我们那时候还帮忙去打化疗啊等等的。对，所以对交通的确是要注意啦。对，所以那时候车子也是坏掉，也修很久。然后叫他们
1: 还要学修车吗？
0: 没有吧，他们刚好那时候技术团有请一个
1: 汽修师傅
0: 来教大家，所以他刚好帮我去看二手车厂有什么车这样子。哦，对，所以我后来本来第一台车很容易坏，第一台是欧洲牌，然后很容易坏啊，第二换成别的牌子，换成日本牌就比较耐操这样子。嗯，然后教他们儿科医师怎么样那个，
1: 所以在你说斯瓦蒂尼的时候的语言就是英文的吗？还是还葡萄牙语？
0: 他们是语言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跟他们自己的斯瓦蒂尼语。斯瓦蒂尼语，比方说我们就稍微学了一些那个打招呼啦。嗯，Sabona 是就 Hello， 有点像 Hello。
1: Sabona，
0: 但他们 Sabona 其实本来意思是 Do you see me？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阿凡达》，阿凡达什么 I see you 啊？那我在猜他应该是。他应该是有参考一些非洲语言，因为他什么 Do you see me 其实就是 hello 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我？对，那 Sabona 是对一个人，然后如果是对象是复数的话，变 Sanibonani 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学一些很简单的斯瓦蒂尼语。那他们首都的人英文比较好，那偏向就是大部分都是用斯瓦蒂尼语沟通这样
1: 哦，
0: 子。对
1: 那在偏乡用要看诊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些翻译，还是你怎
0: 对对。
1: 么
0: 有，
1: 去
0: 我们
1: 跟
0: 去
1: 这？
0: 偏乡时，这边有提到一个叫做阿弥陀佛中心，阿弥陀佛就是我们那个佛教的阿弥陀佛，他们在斯瓦蒂尼的南部有一个。就是收养一些孤儿啦，所以他们孤儿斯瓦蒂尼语，因为他本来语言就是斯瓦蒂尼语，然后教他们学华语，所以他们可以直接来当翻译啊，所以大概长这样，他们可以盖一个这样子，
1: 哇，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些很壮
0: 好
1: 观。
0: 像大概400个小朋友吧，400个小朋友，有些人到18岁还是可以回来继续教这些，这个不一定，可不一定是孤儿啦，有些可能是家境真的太贫困了
1: 有可
0: 就。
1: 能。
0: 对，
1: 是，好，那综合这2次哈，你去圣多美跟斯瓦蒂尼，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是在跟台湾以下嘛，哈，
0: 啊，差台湾很多。
1: 就，
0: 我印象中，史国好像是那时候年收是三千美元，就等于说你一年大概就9万台币左右。圣多美大概就不用比了，圣多美那个时候，而且还是2010年，那一定是差非常多。好，那史国是上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跟南非是陆路交通，那个像那个物流那些巴士、卡车是直接可以开进去的，然后就过个通关就可以开进去，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大卖场。好，那其实我之前还有前几天我遇到另外一个业代，其实也讲过，圣多美在2000年代、2006、2007那时候更早的时候，他们更惨，因为他们当时是岛国，所以圣多美他们的船要。准备要靠岸时，那些人要在岸上等，因为那些货品可能没有办法上架，来不及上架，就会在港口就被抢
1: 抢
0: 光这
1: 光
0: 样
1: 了，
0: 子。更早的时候是这样，那后来当然比较好一点点，等因为交通的运输的关系，那史国有相对比较进步一点点啦，但他们毕竟还是贫穷，也是会遇到我刚刚讲的，光是来看诊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有时候没有药也是个问题，所以之前我曾经还跟过他们一个药师吵架，因为像台湾有些糖尿病的药是可以拿来减重的，
1: 对啊，
0: 对，有些药嘛，
1: 是，
0: 对，口服的药。那曾经有个药师跟我说，你把药拿去给减重的病人使用，那真正糖尿病的病人就没有
1: 没有
0: 药
1: 药
0: 了。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不同的国
1: 国
0: 家一
1: 家，
0: 定，因为他会觉得这个药一定要拿来给那个糖尿病的人用，这样子。对，那他们偶尔也会遇到断药的问题。而且我还看过更好玩的，就是像我们很简单的生化 CBC，就
1: 是，
0: 是血球或者是肝肾的功能。哎，他们送出去回来报告可以写空掉，因为他们的试剂过期或
1: 行，
0: 者试剂没了。
1: 检查不出来。
0: 对，检查不出来，所以你那个生化检查就空，有几个就空掉，就从来就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他跟你讲，他也没办法。我觉得因为他们当地人可能已经习惯这样子的。缺药或者缺试剂，他可以跟你讲明天来，但是他可能讲的明天可能是不知道多久以后，所以我说你跟他们相处就没有办法用台湾的思维去很多，就是台湾很多事情是可以确定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到，什么事情可以做的，那在这些地方就没办法，对啊，因为这就不是他们可以很多不是他们可以那个 manage 的地方，这样子对，
1: 好的，谢谢朱医师的分享。我们请朱医师再喝口水，我们就继续再来聊天哈。因为要请你用你的专科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2个国家哈。刚刚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那个身高啊、体重啊，哈，这个在不同的国家哈、不同的这个生活水平当中，这个会影响什么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朱子宏医师，他特别分享了他两次在非洲的

0: 国际医疗的经验。第一个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去圣多美，第二个是他在荣总完成了这些专科医师的训练之后，儿科医师的训练之后，去到斯瓦蒂尼哈，那这个这算是公费服务哈。
1: 公费下乡，
0: 还公
1: 费了，对，
0: 还公费生的服务。那在他这个透过七八年在台湾的这个装备已经自己成长之后呢，回顾一下这两个国家哈，在你说上一集我们提到的儿童的这个生长发育啊啊，当然他们那边是不是有过胖的需要减重，我不知道哈。
1: 嗯，好，先讲一下。那个两国人的身高其实有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圣多美当时是无人岛了，在葡萄牙人来之前是无人岛，是没有人的，只有动物而已。那为什么后来有人？是因为当时葡萄牙要去巴西开垦殖民地嘛，所以他从非洲大陆这个人口贩卖很多很多非洲人去巴西。那圣多美因为他在一个中间点，所以他就从他们殖民地非洲大陆抓了很多年轻力壮的人。去巴西前，他可能就把他当作一个转运站，所以圣多美的人其实是有被挑过的。他是这个年轻力壮，通常身高，如果你可以活到大人的话，其实身高通常都比较高。对，那史国的话，我印象中是比较矮，但是我没有去查成人的身高是多少，我有点忘记了。那大家的儿童的身高其实跟台湾一样，就是六岁以前都是参考 WHO 的版本，所以其实大家那个曲线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但当然儿童其实就很多，因为贫困的状况就很蛮可怜。像以前更早，像圣多美是你要活到五岁才有名字，因为你五岁以前取名字很容易早夭，所以就他们就不会取名字。
0: 哦，那这样你看病的时候要去做一些病历资料的记录的话，他没有名字，
1: 他就可能跟妈妈或怎么样，对对，跟妈妈的名字或者是这样子状况。所以其实很多有那种营养不足的部分啊。那史国那时候也，我们刚去也有很多，就你三个不到百分位就常常感冒啊，或者是妈妈 HIV， 然后到哦，因为史国我印象中好像是25%人 HIV 带源这样子，所以他当时更早更多。那后来这个侍卫有怀孕，好像有去筛，然后筛到马上投药这样子，所以有尽量去阻断他遗传到下一代，不然的话，其实婴儿如果得到 HIV 病毒的话，他变成 AIDS 的速度很快，好像可能只要一般成年人可能10年左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小朋友可能一两年，因为他当年免疫没有很好，是病毒很快就复制，所以他就一直很多疾病啊，什么 TB， 因为他们 TB 很多，肺结核很多，然后各种霉菌啊，什么 P 菌，candidiasis 这种非常多啊，所以有时候你在打很多肺炎，你有时候这些其实打完了还是要用到那种抗霉菌的。那种静脉注射型的抗生素，那这类型的它的一些副作用就很大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儿科就会比较偏住院的病人，会照顾的帮忙照顾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有看到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新生有时候他在吃那个抗病毒药等等，就在吃。好，那其实这些身高体重啦，人种其实还是跟基因有关系啦。所以后来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对于儿科，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易感族群嘛，就易受这个比较弱势的族群啊，所以当然我们对于儿科，当然就是要更关心这个部分。那身高矮小，那当然这些措施等等的药物处理，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父母亲，但我们也是可以在那个诊间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身高够，但是他可能想要变成那个什么篮球国家队、游泳国手之类，他可能那个更高的身高是比较能够入选啊。那这个我们是可以看看时间多少时间啊，看看我们可以介入到多少。那其实生活习惯还是要顾，营养的部分还是要顾，所以我是觉得像竹科，像非洲他们是真的没有钱买到那么多营养的食物，那台湾是另外一个部分，台湾是父母亲没有时间，所以其实很多小朋友都

0: 外食或全家外食，那外食要挑啦，或者是说，其实你也可以考虑像我们可以几个家合请一些可以帮忙主炊的像以前非洲的厨娘一样，可以几家合请或者自己一个来请。那你其实你这些料理的费用，加上你直接去市场买菜的备料费用，其实我觉得跟外食比，可能甚至还更便宜吧。
1: 便宜一点哦。
0: 我觉得而且你可以比较健康一点，因为外食其实很多油很多盐这些钠都比较多啦，所以像长期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血压等等的负担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各种国家但有自己国家的这些背景的问题，但我相信父母亲也是还希望那个孩子当健康导航这些，所以可以对不管是哪一国对于自己的儿女啊其实都还是非常爱护的啦，都一样啦，对对，所以其实我就看到很多啊，那儿童因为没有选票嘛，所以很多政策方面当然制定都是先以有选票的大人为主啦，但我觉得我们身为儿科医师就是要帮这些儿科族群讲话嘛，所以那什么家暴啊这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社会等同的对待
1: 是
0: 导致的啦，对啊，所以其实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其实心中还蛮有感慨的这样子，对对对，
1: 是是是，所以谢谢朱医师的分享哈。那您再回来之后或者是你后来回来之后，有没有人因为你的经验而想要跟你一样去非洲啊？那你有跟哪一些族群分享过这样的非洲行医的经验？
0: 有，我像我去当兵回来的第一天，我记得我好像回来可能是早上。当天晚上我就回到那个天母农训中心，我是第十届，所以我就跟十一届马上立刻分享，
1: 哇，
0: 立刻当天的事情。那后来第十二届、十三届，好像后面几届我都有去，因为但一开始去的时候是跟全部的人，那后来就是专门去找那个会去圣多美的一男学弟分享。那非洲这件事情，斯瓦蒂尼是因为我下乡时刚好遇到疫情，所以疫情这些缘故，所以我本来是想要待到更久，待到2021年的年底，但因为反正疫情真的太夸张，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我先回来还跑去那个隔离14天，去那个台大嘉义的那个大林的军营隔离14天这样子。然后那中间还有去过那个一些帮台湾去做那些防疫旅馆等等的筛检这样子。那后来我在2022年有跟台大医学生会有去跟他们演讲，所以我那个这个投影片其实是那时候做的，2022年的好像是十月的时候，所以一看也都三年多了。对，那我在2023年开始在新竹主要看诊，那我的新竹中国医是2021年的年底开始看的，那一开始刚开始病人没有很多啦，大概半年才开始变多，因为我们有些这个性早熟啊会担心这样子需求的家长会开始定期在我们这边追踪，所以到第二年的暑假2022年的暑假就开始大概一个诊大概就40个左右，那现在大概都有时候可以看到100多个，平均大概在七八十个左右。那后来我们在诊所，因为医院的诊是健保诊，所以健保诊就要等很久，有时候我真的不觉得他们很有点心疼，因为他们有时候父母亲可能请假就请一天的假，然后等了七八个小时来中国一看我。我们后来在诊所就开一个预约制，预约时段他们就是前十分钟到就好。我觉得对于一些有时间上，可能我觉得走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好，因为毕竟健保大家就是要过排队，我觉得时间有些人可能对于时间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方面的利益啦，对，所以我觉得分开来，那必要时也可以互相转介，
1: 是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想到就是医院跟诊所变成一个那个网络嘛，所以可以照顾到不同层级的病人，对，
1: 可以往上转，也可以往上
0: 转，对，往上都可以转，对，都可以转。
1: 好，太棒了，谢谢朱医师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告诉我们他在非洲行医的两个国家的经验，以及他在反思台湾的小朋友的幸福，以及可能他们的妈妈的父母亲的时间不一定给他们那么多，而且现在新竹这样的一个生育率比较高的城市呢，看诊可能排队时间比 其他城市多一点，说不定哈，因为
0: 就等的时间比较久。

dreams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伦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伦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尼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伦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就是什么，更重要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退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要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议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7条有规定哦，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轮流担任，必要时共同担任。那更重要是会议到底要多久召开一次啊， 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劳资会议呢至少要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那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以记得至少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那会议的召开呢 要怎么样召开，到底三个月哦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每三个月一到，就是中间间隔是三个月，还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合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三个字，规律性。你要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三项规定呢，他召开这个劳资会议一定要有定期，要有规律性的召开。所以事业单位可以采取什么做法？可以采取呢，就是间隔的时间，每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呢要固定期间，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固定，比如说两个月或三个月或一个月，没办法这样固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你就变成说有弹性。那这个弹性就是怎么样子呢？你呢可以自行定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可能一个月的周期或两个月的周期，然后呢并择定在周期日内选择一天来召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固定都说那个就是每三个月开一次，一月一号开，下一次是几月几号？四月一号，再下次是七月一号，再下次是十二月一号。可是呢，这是理论上理想的状态。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内部哦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本人原定是四月一号召开，可是没办法进行，因为他如果真的四月一号没办法召开的话，你难道会说你四月之二号召开，你就是违法？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弹性？因为我们要求是他要定期有规律性的召开，可是这个规律不是指的是说

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点再召开。你可以当然可以选择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可是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就是说用一个间隔的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选择那某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 OK 的。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说，梁律师我有点听不太懂，那更进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劳动部108年6月3号的劳动官五字第108-0125-806号函有提到，什么叫固定期间？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每年的1月1号、4月1号、7月1号跟那10月1号来召开，这就是每隔三个月，也有可能像是3月20、6月20、9月20、12月20，看公司怎么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选择在固定的一天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公司行号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有一个弹性做法，你可以设定每几个月、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并择定在周期日内召开。譬如说你制定的周期是什么，2月1号到4月30号是一个周期，2月到4月是一个周期，那你选择在3月1号召开，5月到7月是一个周期，8月到10月是一个周期，11月到明年隔年的1月是一个周期。那这时候你召开就什么，你就特别选在2月到4月中，你选择3月1号。那如果说5月1号到7月31号，你选择在5月2号。那8月到10月30号。

月到十月一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三月一号、五月二号、十月一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要记得，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五月二号到十月一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1号、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则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那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也就是说它特定了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好比说一到三月，然后呢四到六月，然后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0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7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3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7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3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家下午5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5点开会，人家说我呢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欸，不好意思，欸，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7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5月10号要开会，那5月10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5月3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5月10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3日前一定要告知，也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哎，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别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成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哦，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诶，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比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

那这时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诶，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七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三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他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他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他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吗？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啊，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诶，这样不算哦，那个代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方至少要15的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同样呢，资方的部分也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只有单一方，譬如说劳方超过8个，然后呢资方没有超过，或资方超过8个，劳方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他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10条第2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他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三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4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三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三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四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四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四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

们全体来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的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2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所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那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那当然他也不会被列入出席跟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还要更重要一件事，你这样开会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是劳方跟资方各要过半人数。所以呢要先确认什么？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你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项有规定，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呢，为什么会留会？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哦，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其实哦，肺炎啊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哦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LINE也好啊 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

那当然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十一条有规定哦。假如说事业单位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哎，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它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稳。那它的本身的网路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它不会说有 delay，然后中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那个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他在那边，他收讯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钟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开会，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再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签名，花莲寄于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它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去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啊？像是老

师，那像是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看来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其实哦，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有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诶，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诶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哦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诶我们已经有开会，然后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哦。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哦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哦。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要包括呢视讯会议这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哦，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哦，大家记得哦，劳资双方哦，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诶，有可能啊。因为他会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最后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因为不能说诶，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

要基于诚信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是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你把它藏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充分的去判断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决策。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能这样做。如果劳资会议一定是要强调就是协调合作的精神，而且要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有哪些资料需要去提供的，也一定要充分的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角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梁淑仁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那个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的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会有一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得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前面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益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表面上好像感觉说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坦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堂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的，而反而是

劳方代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因为他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了，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他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些真正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哦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这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咯。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啊，可是有的这个梦啊，实现不了，或者有的梦实现了以后，发现这算什么梦啊？又觉得毫无意义。有一个太太啊，结婚才三年哦，丈夫就因病过世了。这个。在早年的时候啊，现在还好啊，七八十年甚至100年以前，妇女就业机会不多的，改嫁呢也不为世俗所欣赏，所以她丈夫死了以后啊，日子是很难过的。还好啊，这个寡妇啊，她有个儿子，虽然才2岁啊，但这个夫人啊，在儿子身上有许多的梦想。他梦想孩子将来读书成才，可以中状元。他也想谋孩子啊，可能会经商致富。他在地方上成为非常有钱的大户人家。啊，他一直能活下去，而且有很多的梦，都是寄望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可是很不幸啊，有一天。邻居啊，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他说：“不得了啊，你的儿子在河里头游泳，不幸淹死了，淹死了。”这个夫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活不下去，人都要瘫掉了，你知道吧？因为有儿子才有梦，儿子死了，他的梦也就梦碎了啊。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碰到一个很英俊的男士。哇，他自己认为啊，找到了他心中的白马王子啊，非常的高兴，然后就把身体献给这个白马王子，跟他上床了。过了不久以后啊，他有身孕了，他已经怀孕了。他梦想啊，他和这个白马王子很快就会结婚，孩子一定也长得会很英俊，他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啊，越想越高兴。但是有一天啊，他发现啊，他的这个白马王子这个男人啊，是一个有妇之夫，有太太的。哦，这一下子好像他的梦碎了，从天上掉下来，因为有这个男的，他才有梦。啊，这个男的已经是人家的丈夫了，所以他的梦也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有一个人啊，从小他在这个炼米厂啊做学徒，就是那个米厂啊，把稻子拿进来啊，把它一搅拌以后啊，就变成白米啊等等这样。炼米厂里面做学徒，30多岁啊。他存了一点钱哦，他就开一家米店，哎，生意不错哟。他心想啊，再熬个10年，我就可以开碾米厂了。就是从前他做学徒的地方，我不再学徒了，我再来也来开个碾米厂，这样呢，比单单卖米啊，利润就会丰盛很多嘛。他说，如果再熬个10年呢，那我就有好几家这个碾米厂的。

连锁店呢，哦，这个米店一直大一直大，这是他的梦，越想越开心。很不幸的，我们台湾曾经发生921大地震，很厉害啊，他的米店啊被震垮了，米店震垮掉了，他的太太及儿子也死掉了，这下完了，他的梦没有了，他的梦碎了，没了。有一个企业家呀，事业如日中天，而且他还当选了那个事业的工会的理事长，而且大家都认为他呀下一届可能会选县长，会当选哦。所以可是有一次啊，他接到一张讣文，他班上有一位同学死掉了，这个人啊他就满心的疑惑，人怎么50岁不到就死了就走了呢？他当天去殡仪馆啊鞠躬的时候啊瞻仰遗容，他心里面一直在想，有一天我也会躺在这里给人家瞻仰遗容啊。当他想到现在所有的拥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的时候，他忽然惊觉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哪个地方才能找到自己的梦呢？我们人常常将世俗的东西啊当作自己的梦，有了这些他才有做梦的能力，其实这些让人做梦的东西都是易碎的，很快一打就碎掉，本身是不可靠的，找到一个不碎的梦，那才是值得投入全身生命的目标。我们人也有一天都会死掉的，是不是啊？像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大家都知道他呀，但是15年前他胰脏癌死掉了，他躺在病床上，他说世人所炫目的好名声和财富我都有了，可是今天这个对我已经毫无意义了，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他快要死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好名声有什么用啊？他有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他有250亿美金，250亿美金有多少大家一定认为很多很多，究竟多大啊？很大，但是不知道有多么的大。我们台湾号称首富郭台铭先生，他的财富只有75亿美金，还不到他1/3的，对不对？但是他有250亿美金，他的好名声世界上没有人不知道，贾伯斯的苹果的创办人，但是他也讲我现在躺在病床上马上就要离开世界了，这些你们所炫目的好名声和财富我都有了，但是今天对我毫无意义。这句话要送给我们各位好朋友，你想要的好名声，你想要赚钱赚钱赚钱，这些最后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一定要了解，我们能留下来的东西是爱，我们要人去爱留。像我现在87岁了，身体也并不好啊，但是我现在做的是满心满心都是爱心的事。我和我太太爱心的捐款超过1亿5000万了，对一个公务员来说能够先爱心捐出去1亿5000万是很大的钱，据他们说我们大概是公务员中捐款最多的人。现在我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我要把我现在住的房子把它卖掉，卖掉的钱我就拿来做公益，帮助苦难的人，这样我会很快乐。各位好朋友，有爱你才会快乐，人去爱留，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爱心照人间。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学生，他们今年即将毕业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1: 大家好，我叫洪子俊，然后我是出生于2003年，然后现在在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系就读，今年大四。
2: 大家好，我是林馨宇，然后同样是2003年出生，然后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四年级毕业生。
0: 了解一下中原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桃园市中坜区。
0: 中坜区。好，你们怎么会选中原室内设计系？
1: 就是因为高中毕业前要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读室内设计，那就特别去查说，就是台湾关于室内设计的每个学校每个系就是差别在哪里。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中原的室内设计的评价是算是台湾里面最好的，所以就把这个先放在第一志愿。
0: 有哪一些学校台湾这个类似的系所？
2: 州大学有室内设计学系，然后中华好像也有，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偏
0: 建筑类的，
2: 室内比较少。
1: 对，再来还有分室内的，就是偏科大的，像云科就是也有分几不同的室内设计。
0: 就是学制就不一样了，對對對，就不是大学类的，它算专科类的。
1: 对，但看起来比较专精的还是就是中原的。
0: 哦，比较实务方面，
1: 算是吧。对，
0: 全面一点。那馨宇嘞？
2: 我其实也有点差不多，就是我是在高一的时候确定要中原是社这样子。
0: 这高一很早欸，你高中在哪？
2: 那时候就刚好遇到108课纲，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被问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跟家里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的设计项目可能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但是我想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是以比较没有偏重理组的室内设计为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就是全台就是以中原市社是最有名，就是最有也是最悠久的，然后就想说那师资应该就也很丰富，然后学长姐的资源也很多，然后就选择了中原市社这样子。
0: 108课纲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代沟有点太长了。我学号85的，你是学号多少？你学号多少？
1: 一，
0: 所以11减85好像是。不知道多少，对，我们相差有这么多年了，所以108课纲是什么？
1: 它是我们这届才突然改的，算是就是一整个跟以前的差很多，因为以前像是你申请大学主要就是看备审跟面试口试那些，但是到我们这届变成说你可能从高一开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就是可能针对你每一个学科，那你会有不同。

0: 资料要准备，你如果过了这一学期，你就不能再上传那一学期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一整年三年，你总共要上传三个，它有分两类的，一个是多元学习，一个是那叫什么？
2: 校际选修？是吗？
0: 好像不同学校有点不一样。对，反正交的资料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差很多。你不可以就是在最后才统一准备，你必须在这三年或者是倒数两年，你就要开始做好每一年要交的资料。你必须要至少你从高二开始，你要比较清楚你想要读什么科系。
1: 那中间发现不合适要转怎么办？要换？
0: 就是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人还是开放，你不一定要上传什么学习历程，你还是可以用备审。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2: 那我们像我周边的同学也有，就是可能到高二甚至高三，他才忽然想要换一个科系，那就变成他那一年他要，我遇过的是他自己重新再做一份出来，就是有点像是补件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就是资料还是不够充足，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一年之后应该还有在修改课纲。
1: 你们都什么高中的、
2: 我是普通高中。
0: 对，都是普通
1: 的。哪一家？
0: 我就金门高中。
1: 你的？
2: 我罗东高中的。
1: 哦、oh, OK， so 好，身为你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跟你们的大学姐，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一到大四你们关于设计课都在学什么，还记得吗？大一
0: 就是像装置艺术，很大的那种装置艺术，基本上就是靠你的感觉去做这个设计。
2: 我觉得大一比较像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概念
1: 啊，
2: 跟就是有点练习口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师本身就是需要多讲一些关于自己设计的一些想法给业主听嘛，然后我就觉得大一有点像在训练你怎么样说话的感觉，
1: 把头脑里面的抽象东西做出来，再表达出来，用来再说出来。OK， 那大二呢？
0: 大概就是直接进实务方面了，就是上学期是住宅跟住宅的室内设计，下学期就开始走商空，就是这样分，就是蛮大概开始就是很实际这样子。
1: 那你都没有学过住宅设计，你一开始怎么从一个做概念的人然后跑到住宅设计？你还记得那时候做了什么吗？
0: 记得那时候怎么说，就是你也只能一直去看啊，然后每次上课就是如果你的平面图不怎么合理，你就要一直去改啊，就是慢慢学啊这样。后面才会就是越做越好。
1: 找资料吗？
0: 对啊，就是看很多案例，因为每一次上课一开始都会叫你找可能什么六个以上的案例之类的。
1: okay.
0: 就是叫你一直去看。
1: OK， 那大三呢？
0: 大三是不是比较多元，
2: 就
0: 是
2: 更多种类的商空，面积应该有变大，
0: 有面积都比较大，然后都会做很多层，算三层楼、两层楼以上，的空间。
1: OK， 那大四呢？
0: 大四就是
2: 从零开始，
0: 对，全部都自己学，
1: 从零开始，
0: 什么都是自己学。
1: 解释一下什么叫从零开始，
2: 就有点像是把你前三年学到的这些东西，以这些经验去从命题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决定，算是。
0: 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题目，也没有人给你基地，没有人给你平面图，让你直接去设计，就全部都要自己生出来。
1: OK， 那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焦虑吗？
0: 没有，我蛮开心的。
1: 真的吗？
0: 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说，你可以自己选题目啊，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然后觉得可能自己做起来会很有成就的题目，你其实想想就会觉得蛮开心。
1: OK，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当时选题目的时候，
2: 好像没有。
1: 你们一开始就选到这个基地啊，然后就确定了这个题目方向。

在前面其实也是有找别的啦，只是这几个选下来就是觉得这个最合适。那像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哦，一开始就有确定我们一定是要朝住宿空间这种方向，只是像我们这次做的就是跟养老有关的，这个就是附加的。对，那时候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真的就

0: 变过，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意见也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变。
1: 为什么你们对这特别有感觉？你们还那么年轻哦。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地就选择范围就很明确的定在宜兰县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嘛，然后其实觉得宜兰这个地方其实最被看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产业这样子，然后就会那时候我们确定要选择就是这一个部分，这个地区当做我们基地选择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养老是一件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以这个方向下去了这样。
1: 那你们大四开始都有面试老师吗？你们是怎么样跟媒合的？
0: 一开始就是自己找资料啊，然后
1: 找老师的资料，
0: 对啊，然后问什么学长姐啊，就是可能他们被这个老师教过之类的，就是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再自己去选，就只能就是这样。
1: 然后填志愿，
0: 对，填志愿，
1: 然后再约面试。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当时怎么会选我？
0: 哦，我选的。
1: 他没有，心宇没有意见，心宇说你选什么就选什么。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设计的方向会比较偏向喜欢走接触大自然一点那种这种风格。然后我们有去查，就是可能这些老师里面，可能哪些是可能设计的方向会跟我们的设计风格有点像，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找一些老师们做的设计案例，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去看，然后也是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很漂亮啊，这些看起来也符合我想要的，会这样子去选。然后加上也会问一些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就是可能哦这被这个老师带过之类，那你觉得他教学怎么样之类，然后也是就是收到好的评价，所以觉得说哦那就选下去。
1: 那你有没有给学弟妹些建议？你看又要即将大四了，又要新一批上来，选老师的建议。你看你经历过了一年，
0: 建议哦，多查资料。
1: 有没有说不要被他作品所骗了？不要被他市场营造所骗了。
0: 建议哦，
2: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比较像是，还是可以先想一下你这个一年当中你最愿意做的题目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个老师擅长的方向其实不一样，那其实你要选对老师，
1: 对，
2: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1: 对，尤其是一年。
2: 对，然后其实觉得就是对，真的我觉得以题目为重，就是你要什么方向你就去选擅长的老师。
1: OK， 那我们来聊聊你现在的那个毕业作品做完了吧，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修改吗？
0: 没有，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要展出的东西。
1: OK， 那聊一下吧，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设计，我们可以从基地的长相开始聊起。这个基地在哪一个确切的部分，然后它的周围情况，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个载体，我们必须得用说的说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你来吧，你来。
2: 那我们的基地其实在就是台湾的宜兰县，然后宜兰县最北端有个叫头城镇的地方，那我们是选择在头城镇的滨海地段，然后就是在北关海潮公园旁边。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沿岸，那特别的是它是各种由板块挤压然后推挤而成的一个沿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高低落差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选择养老这个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会遇到蛮多的现况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对，就是它其实是在东北角，是冬季会有东北季风，然后平常会有就是海风。

0: 垂。那长者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做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解决，就是难，对，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比较有挑战，因为很冷，风又大，
0: 对，风又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长者站出去，然后可能站都站不稳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设计方式去解决，就是让长者可以，就是在行动不便或是已经年纪已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可以去刺激五感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去让他们的感官重新的复苏。对，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作为我们的设计基地。
1: 那个现有基地你们怎么选的？当时的那栋楼你怎么选的？
0: 我是Google Map，
1: Google Map 这样一个一个滑 ，OK，
2: 对，就放大，然后开始找哪里有建筑，然后就开始找每一个资料。哦，一开始是先从地区开始选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选的那个区域跟我们最后建筑在的区域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还是看，就是真的你要去直接去找建筑物。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地方跟你的适不适配，而不是就是直接可能说宜兰有什么罗东区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区，对对对对
0: 之类的，那的确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是可以找一个有现有建筑去做改造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最后就是以去找空置就是闲置的建筑物去为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1: 当时那个建物有超标吧？是不是？我们有规定是要几千平？
0: 1500平。
1: 一千五，你们超了多少？
0: 应该四倍。
2: 我们应该是整届里面建筑物面积最大。
1: 哦，
0: 好像有6000块7000。
2: 有。
1: 对，它那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0: 酒店，
1: 温泉酒店。
2: 对。
1: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它难改的地方在哪里？那栋楼的劣势在哪里？
2: 像我们平图就是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老师们认为它最难改的地方就是两边的风景的优势差很多，一边就是很漂亮的一面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山，然后还有马路。他们认为就是其实最难改的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说像原本是设计成酒店嘛，但两边的房型这样子价位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蛮
1: 很现实的问题，经营层面的问题。
2: 对，还有的就是它原始基地的跟环境的一些问题，像是海风啊，跟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加上旁边那条马路的噪音，这些就是比较偏环境的。一些劣势，然后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蛮近的一个铁轨，这些都是有噪音的来源。对，所以其实这一栋建筑立在这边，它其实有蛮多环境的困境的。
1: 然后在建筑物的量体上呢，很长条。
0: 哦，就是其实长条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种视觉效果其实蛮不好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个长条量体把这个海岸线整个挡住，然后在里面的体验上其实也有种就是走都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1: 哦，太无聊了，无趣闷。
0: 我们觉得长者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生活，因为其实这么长条的路走真的会很累，然后长者的行动力其实也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其实就是以分动这个方向去做思考这样子。对，
1: 那楼板上啊，开窗上你们是怎么解决？
2: 楼板是没有动，但是我们有做的一个跟楼板比较有关的是我们的三楼跟顶楼我们最后是打通在一起的，因为原本是楼板跟楼板就是直接隔开嘛，那最后我们做的设计是让三楼跟四楼是像最旁边建筑物比较长的那一面，我们是有给它打通，让三楼跟四楼其实是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像四

0: 四楼的话它是斜屋顶，那其实在最靠左右两侧它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打掉也是为了让，因为我们的建筑是其实有强调这种社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像这个打通，第一个是就是省去没有必要的会浪费的空间，然后加上这个像是在三楼跟四楼这样子，从旁边看下去的视野也会比较开阔，加上可以借由利用这些的缝隙，然后去创造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就是在楼板上面有改动的一个地方。
1: 那我们因为设计题目做了一年嘛，前段的时候有很多什么逻辑性的思考啊，然后来回讨论一些要挖深的东西，深挖的东西，这部分是你们谁擅长的？
2: 他
1: 心宇，你聊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些思维拆开再重组。
3: 我其实其实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一样，我其实会使用 AI 工具去辅助啦，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整理资料上的确需要查找，但查找完要整理又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当做我的辅助，对，然后再去，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需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就是你 AI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是确定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
1: 怎么思辨呢？
3: 其实就是看你对资料熟不熟悉，就是我觉得你即使在使用AI 工具，你同样也要对你的资料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对，就是有点像同步进行，就是他整理他的，我也要看我的，然后再去对照我理解到的跟他理解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不一样的，我就会去跟他争说那谁是对的这样子。
1: 但那普通有人可能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可能会去用 Google， 那你用什么？
3: 我其实主要还是以 Google 为主，就是因为蛮多资料都是需要去找政府资料，那政府资料其实图书馆就找不到，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网站为主。对，之前有一度是有想要去县府直接去调资料这样子，但后面就是幸运的已经先拿到了，所以就没有去县府这样子。
1: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问你那个小笔记本的那个习惯吗？
3: 就是我做设计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
1: 你有时候灵感就是突然洗澡的时候来的，或是开车的时候来的。
3: 对，
1: 这个灵感很片段，但怎么把它发散，又把它收起来，或把它延伸？
3: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就是抓住那个灵感一瞬间，所以其实我很尝试就是睡前的时候，或是已经闭上眼睛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想到，然后我就会立马爬起来，就即使拿着手电筒，我以为就是拿出了笔记本开始写我当下的那个灵感。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灵感的当下，其实是你当然会觉得很好，但是你可能事后就是觉得需要去协调，所以我就会再去把这个灵感利用我就是可能上课时间或是什么时候我去把它做延伸，然后去想这里面缺少逻辑是什么这样子。对，
1: 因为大家手机用惯了，其实现在人很少写字，但是我看到心宇的笔记本，我有点觉得哦，这个很多字哦，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他一眼，他才在课堂上分享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毕业后还会再继续使用吗？这个习惯，
3: 我觉得还是会有，是因为
1: AI 一直来。
3: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纸本的手写这件事情才是更有助于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的确你在工具，你可能在跟 AI 争辩，你在用文字，你也可以用打字，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缺乏一个思考的契机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手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笔的一些，然后画画之类的，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发 发散的方向去做，所以我还是会维持着手写这个习惯。
1: 那我们聊一下，因为这跟时代

0: 有关嘛，因为手写是一个可能在我的时代也许就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思考帮助思考，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在寻上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讲从模型好了，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版面模型要长出来，你们是用 SketchUp 来思考，还是用纸板，还是概念模来思考，或是一些随意捡到的块体，你们是怎么把它长出来的？
1: 我觉得一开始会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构想说，就它不会是直接长出，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这个房间，而是它会是块体。那这些块体它可能会是怎么叠之类的，这边会有什么洞之类的，你会先在脑子里面会有先有一个想象。那像我的话，我会是比较习惯是直接进那个 SketchUp 直接建模，因为其实就是我会认为就是直接进 SketchUp 它是最省时间，然后也可以最直接看到说，那我这个从我脑子里面变出来的东西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再从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修改，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然后可能还会配上自己就是手绘的一些图之类的去这样子想，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然后我比较好理解的。
0: 就是永远在一个电脑的模拟端思考长成。
1: 算对。
0: OK， 那星宇呢？
2: 哦、因为我在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我处理的部分比较偏向是地面上的处理，
0: 立面造型。
2: 对，然后其实就变成说，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会进到 SketchUp 里面去做研究。然后其实我比较相信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觉，对，就是这即使它可能那个缝不一定要存在，但如果我感觉对了，我就把它留着。
0: OK。所以说，子君打一个大概念的量体给你长立面，是这样吗？
2: 算是这样子。
0: OK， 那你们当时组 team 的时候是怎么样觉得对方是适合的？
1: 这个大概有两年想，一个是可能是平常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范围，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一个，就是对方熟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这两类。像是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因为就像这次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向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分配在完全不一样的两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是室友，所以我们其实然后
0: 很了解
1: 彼此，然后我们的座位又是在隔壁，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设计，然后可能会聊到半夜，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的风格加上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所以这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底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你要进到做毕业设计又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也会有会有两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在大三，会有两次
0: 吗？一定要换的，
1: 一定要换，对，
0: 强制
2: 也不一定了，是我们倾向就是是多试，所以对，我们都是不一样。
0: 那比如说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来多试，那会不会另一个会生气？
2: 因为我们找的也都是倾向多事的人，
1: 对对对，就是
0: 就还好。没有说啊，我本来跟你很好，然后你居然要找别人。
2: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1: 对啊，大家心胸比较宽大。
0: 哇哦！结果后来考证之后，还是大四，还是就是决定在一起做完这个题目。
1: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合作那次，我们也是跟做那个长辈有关的设计，
2: 日照空间。
1: 对对。所以刚好也有一个底，就觉得好像往这方面发展，就是我们也是有，就是有成功的这个机会的感觉。
0: 那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毕业了嘛？其实也没课了。那你们觉得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1: 这一年了，
0: 满意吗？还是就是预期中？
1: 就是
0: 有高兴吗？还是觉得有遗憾？
1: 都有。开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选错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高

0: 事情。但说遗憾的话，就是可能在评图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空间上面的想法，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其实还没有思考的这么深入，对，所以你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哦，那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空间把它完整的做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是会有一点遗憾的，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好累，
1: 好累，因为长跑了一年，觉得好累。也还好吧，我看你们也没有很常熬夜，然后这样快无神的来上课。
0: 没有，我们其实前上课前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睡觉。
1: 真假的？你说持续这一年吗？
0: 基本
1: 还是从下学期开始？
0: 没有，上学期
1: 上学期
0: 早进空间的话，好像都会差不多状态。
1: 进空间只开始做模型。
2: 第一次评图完之后就开始有在熬夜。
0: 对对对。
1: 第一次评图就开学第一次评图。
0: 对。
1: 天哪，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然后我想再聊一下，因为大家喜欢出国嘛，一定喜欢出国。我们组都有一个特例，都是开学前面一定要出个国。你们觉得说这个经历跟你们的后面思考有什么落差吗？还是没有？
0: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就是比起待在台湾，你真的多出国，你会对你的就是美感还有各方面的，其实都会成长很多。那你可以说一下。
2: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蛮珍惜每一次出门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会去观察他们当地就是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去行塑的，然后如果我看到我可以学习的，我就会把它记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旅游其实都会增加你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你的设计。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案例分析什么，你都还是查找资料为主，但你当你去经亲身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去思考这样子。
1: 你们会不会有成见，就是哎，这里我觉得很落后啊，没什么好去的啊，或者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0: 不会，就是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算偏乡的地方。
1: 在哪？
0: 我在金门。
1: 哦，还好吧，
0: 是离岛啊，所以离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堆古迹，从小就是看一堆古迹。对，所以其实我出去我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怎么这里人那么少啊，这里房子那么少之类的，就是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多看到说，哦，这里的风景怎样很美，这里的海跟我家乡的海是怎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其实会多看到这些东西，对，并不会觉得说，哦，这里看起来比较落后之类的，就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蛮好蛮好，因为我还是一个蛮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是那种追求当下的人，就是当下如果你去到了一个地方，你就算对他有成见，你可能还是会知道说这不是一种成见，其实这是要让自己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他在哪里，然后这个世界相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此刻在哪里，然后我是什么，我是谁，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经由对比而来的，所以如果说出国这件事情把你的轴线拉长了，其实相对的你感受到是对方当下的时间轴，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时间轴，自己对自己认定的那个时间轴。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帮助思考的哦。然后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对不对，比如说就要马上毕业了，你是实习吗？还是就是直接上班？还是在读书？还是再缓一缓？
0: 我们应该都是就是直接出去工作的，因为像我是在去年就已经有实习过了。对，所以现在毕业即是打算直接出去工作，然后就直接开始累积经验。
1: 那你在预判的时候，工作当然是可能很顺理成章的下一个点哦。那你在预判的时候，你会以5年来考量还是10年来考量？

0: 预判式。
1: 对，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要待几年，我想学习到什么，然后工作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哪里。
0: 哦，其实我自己有大概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是有想要自己创业，有这个想法，对，所以我会去找很多别人自己创业的资料。那他们可能会说，他在创业以前，那他会在一个的公司可能待多久？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待多久，但我自己要认为说，我把这个公司里面所有能学的东西，我都真的学完之后，那我才可以有那个底气，然后我再出来自己可能开工作室之类的。对，所以我认为就是可能不能就是说先说什么五年十年，可能说就是不论这个长久，而是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能力足够可以让我自己出来，然后自己就是建立。
1: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开？
0: 因为我们现在实务经验说真的还不够。
1: 不够可以问啊，
0: 但是就是你这样子你就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去问，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再回去问说，问你的老师说，老师这个施工图怎么画？
1: 为什么不能问？
0: 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嘛。
1: 那也不会啊，那像我就很愿意分享，我也可以把我帮我画施工图人介绍给你们，你们直接对接啊。
0: 那很好啊。對
1: 还是说这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吗？
0: 也算是对，但还是其实还是觉得说，真的要进入一个真的工作的环境，你才可以去知道说我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应对客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重要的。
1: 那你不觉得有些东西都直接上手了，然后就学得更快吗？犯错会更快。
0: 对，但就怕你如果直接开犯一个大的，你就破产。
1: 你可以心语去接案子，然后你来做，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公司。
0: 那我可能也需要一些有几千万的。
1: 那心语呢？你该不会就是回家帮忙吧？
2: 没有，因为我其实也比较倾向是先在外面累积经验。
1: 嗯嗯。
2: 那至于累积完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会有点偏向是我当下去，因为我是、
1: okay.
2: 都是偏当下选择。
1: 啊，懂懂懂懂懂。OK， 好像还不错、哦。你们组team的方式是看得出来是互相人格上也是蛮弥补的，就是蛮互补的。那希宇，你可以聊聊你最目前你此刻当下你觉得最大的愿望是达到什么境界状态？
2: 境界是？
1: 对，就是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啊，我只要回家，然后可能帮处理掉所有的案件，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你当下的满足点你是什么愿望？
2: 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应该不一定会是工作，因为我是比较倾向是那种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这是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就是我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点倾向是我很喜欢旅游，然后我就会希望我在忙碌的生就是工作的忙碌之余，我还是可以维持就是这样子的兴趣。
1: 就是你很希望感受宇宙给你的任何每分的礼物，去感受当下，但是同时也要需要面包。
2: 对，
1: OK， 好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

0: 好了，继续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真心大考验的东西。你看，如果你做设计，未来做设计开公司，你拿不到尾款，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气死！
0: 气死！除了气死，你怎么应对？
1: 哎、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黑道，也不能怎么样。是
0: 吗？你不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下别的黑道朋友，顺便认识他，跟他好好坐下聊一聊。
1: 当然，如果有认识的话，当然就可以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也真的是，哎、欸，你也怕人家来打你啊。生命比较重要。
0: 除了诉诸法律，有没有其他？因为有时候法律，我不能说没什么用哈。某一个阶段，对于一些有正规开公司的业主可能有用，因为他也会害怕存证信函会影响他的一些公信力。可是如果他无所谓，这种又已读不回，你怎么办？你家有遇到过吗？新宇？
2: 没有
0: 啊？为什么没有？
2: 我们主要都跟政府接。
0: 哦，政府不会欠钱。
2: 对
1: 啊，有一个蛮哎、欸，也不能说类似，因为我们家在台湾有房子，然后有租给别人，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欠了我们家2年的房租，就是大概有百万。
0: 2年你还赶不走他？
1: 因为那时候是这是我阿嬷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当初第一年租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好好的，然后房租也都按时缴，然后也想说这个哦，就是。OK 啊，租给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就说好，因为其实有时候签约，他们好像那一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就说哦，相信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签什么很正式的合约，然后就租给他，就会导致说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益，然后你要追着他讨这个债，他又没有办法出现，然后他也没有钱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要付什么

0: 那些诉讼费，然后去告他之类的，会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但其实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认赔。
1: 那个就没有解决了，2年的免租约，
0: 这个解决就只能把它。在这房子里面东西全丢了
1: 哦，而且你还要打扫吧，就是还要请人来修缮，因为他住了2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0: 对啊，而且你还要等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些下来，你才可以去动他的东西，这其实都很麻烦的。
1: 嗯，
0: 就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是有点反感，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跟这个成果都会让人蛮不满意的。
1: 嗯，就合约只能规劝君子，君子协议。
0: 对，
1: 如果真遇到也没办法。
0: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只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当初不聪明一点，就是多做一些这些事情，才不会变成这样。
1: 那如果你以后开公司了，你跟他签了约，他就是不给，那你怎么办？你后图还要继续画吗？
0: 就是看你做到哪一步啊。如果说，
1: 但是你又要养员工。
0: 可是他如果啊，他就是后面不给你钱，那你也没有钱养员工，还去帮他做？
1: 那你会不会先去外面借，然后还是帮他做，用一个包容的状态帮他完成了，然后再想办法好好跟他说话再请款？
0: 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当下。就是跟你讨论的态度，他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他真的就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1: 好难哦，要装都可以装哎。
0: 对啊，就是所以这有点难说。
1: 那这一行会不会让你遇多了，然后你就没心情做了？
0: 没心情。
1: 万一这件事情在你一腔热血的时候一直被遇到，
0: 一直被遇到，
1: 对。
0: 如果遇到一两个应该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如果每一个都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跟这行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之类的。
1: 太好笑了，
0: 就是要搞我
1: 心语嘞。
2: 我觉得我应该会直接离开这个业界，
1: 真的，
2: 哦，因为的确也是就是觉得那我就是跟这个业界不合吧。
1: 可是这么你那么有才华，
0: 可是没有钱。
2: 想说可能可以往别的方向，可能也不错，至少拿得到钱。
1: 那会不会人家就跟你说啊，给你10万，然后设计行工程把它做完，但其实你扣一扣想想，那连画图的费用都没有，然后你怎么样把这预算抠出来要把它完成？一个要跟他争取预算，一个要么就是做到一半，然后想办法跟他追加，然后一个就是直接老实跟他讲，所有清单都开出来，你看这样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要不要怎么样？
0: 应该是要所有清单给他列出来，让他看这个东西要花在哪吧，对吧？然后你可能可以从某几项，然后多增加一点钱，然后这
1: 那如果开清单给你出来之后哈，但其实开清单，因为你还要先画图才有做清单，那也不是就是免费画的图吗？当然图你可以不给他，可是免费的图要增加你可能一个礼拜的工时，那你会愿意吗？
0: 看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会看这个案件多大，我想我记得是不是其实现在蛮多的业主是不太能理解设计费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说他就画这个图你要多给我收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但
1: 对啊，这怎么办？因为我昨天也遇到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包装设计，因为他教我 Illustrator， 然后他那个包装设计我看起来很平常啊，可是殊不知一段大文字，要把它调到每一个间距都在那个方框内，就看起来很无印良品，很规矩的日式风。你就要这样慢慢调，就弄好几天。然后如果他的业主又跟他说：“哎，我要增加几个 logo”， 那整个平衡感又不对了，又要重调。但有些他们就会认为啊，包装厂就可以做的设计，那为什么交给你，你还要收费？
0: 那他们刚刚不去找包装厂就好？不就是要高质感的东西吗？
1: 那怎么办？你怎么跟他沟通设计是有价值的？

0: 跟他说
1: 时间成本，
0: 就说哦，你如果不想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设计好，那你就去 IKEA 买那些东西组装丢上去就好了，这不是最便宜吗？然后自己铺一个那个免胶地板，然后自己
2: 那你就接不到案子的哎、欸，
0: 我不能这样说。
2: 对啊，下个月怎么办？
0: 这还需要学，因为感觉这世界上那个脸皮厚的人蛮多的，
2: 很多啊。那我在讲，就因为刚开始做公司肯定是人脉优先嘛，人脉一定自己的朋友圈。那在朋友圈之外，那你怎么在拓新的客源？
0: 朋友圈外，
2: 而且朋友圈可能会界定于这个预算的大小。可能我的朋友圈预算可能就是一平米五六万台币，但五六万现在也做不到什么了。
0: 对对对，
2: 现在动辄都要二十才能够哦，有食材有门窗这样，全部敲掉重来。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可能十万差不多，现在物价飙涨，又缺工，已经到一平要带二十。嗯，对，那你们怎么办？朋友圈怎么之外怎么拓展业务？
0: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平常自己也很常在画一些很多公司自己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网络蛮发达的，自己创账号去从一开始就好好经营，我觉得蛮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资源。对，而且你自己创账号自己创平台，你又不用花钱，你就是好好把它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有质感然后之类的，真的就会去找你找这个公司去做。对，我觉得多宣传啦，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什么产业类的，你多宣传你真的好像收入会差很多。
2: 那宣传如果要花费怎么办？要花钱？
0: 如果效果好的话，真的该花还是要花，因为你可能花一点小钱去把你的宣传做好，那你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好的你的案件。对，我觉得还是要做。
2: 那如果一个某某奖，国际的奖，比如 I 什么的，可能头一次奖然后得个奖，可能要二三十万，你们会愿意吗？
0: 其实我觉得奖还是要的，
2: 但二三十万呢，可能就是你设计费的一部分了。就是、
0: 可能也是要公司，你如果真的自己成立公司，可能你也要先累积一定的资产，然后再去
2: 投奖。
0: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比较会有那种震慑力，就说哇，至少得过奠了。
2: 星宇，你觉得嘞？
1: 得奖
2: 吗？你的经营模式会跟他不一样吗？
1: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经营的人。但我是会愿意去配合经营的人。
2: OK。
1: 对，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讲的确就是也是得有，对，只是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作品有没有值得去报这个。
0: 对，
2: 哇，这个问题很深，突然大家对热情的激情就消灭了。
0: 因为其实有时候对这些奖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就是摸得很透，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就是像可能哪一届老师，那他有这个奖他是买来的
2: 啊。
0: 对，
2: 懂。很平常，其实讲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啊，讲也要生存下去，对不对？
0: 确实。
2: 然后生存下去就会需要一些报名费，
0: 对，
2: 宣传费。哇，那你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你想跟世界说什么？
0: 我觉得哦，
2: 或是说你这已经可能像我这样的话，你会对于自己刚开始到毕业了，你会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面前坐的是我，然后是你未来的你，你会希望你跟你现在做什么？
0: 我对未来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走。

0: 步算一步嘛，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可能会可能写一封小信，然后可能给就是我可能五年之后自己，然后其实每一次像像前阵子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会有流行说有一个网站会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五年之后他会寄给你，像其实前几个月我就有收到，大概是我高三学测前给我自己的一封信，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写的就是说就是希望说到时候收到信是我大学已经要毕业了，那我希望说我喜欢我选的这个科系，我也希望我这个时候我也是做的有成就感的，然后一路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希望我这辈子就是好好的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把我自己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就是至少我在这个行业我可以过得开心，那虽然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大钱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可能这辈子我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从小我就一直很想要走艺术这条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我就是要走建筑设计类的，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走设计类，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侪那他们其实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以前就一直决定说哦，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是对空间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我
1: 很幸运，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围绕这个走，然后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1: 你呢，心宇？
2: 我的话我比较我应该就还是一个有点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会可能跟就是跟自己讲说就是要感谢每一次的困难這件事情，
1: 没错，对
2: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困难这件事情的确你当下会很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你一定会需要去学习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你去思考你要因此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就是及至到未来我都还是可以保持着这个想法去面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每次困难它说不定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遇到这个困难，
1: 就是个礼物，
2: 对，所以就是接受困难去处理困难这样
1: 很好哦。那我们要宣传一下5月22日在松烟有你的毕业展览，有几天？三天，从22到24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1: 可以开心一点吧，
2: 拜拜
1: ，OK， 下次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心中非常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多彩多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影响了如今的日本流行音乐。今天呢，和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子除了想和大家分享日本的音乐，也会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或是简单的日语教学。所以呢，在开始介绍乐团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视觉系乐团诞生的时空背景，也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哦。经济泡沫化是指资产在没有实质的基础支撑下，价格只靠着投机活动的不理性资金飙涨，随着资金的抽移，资产价格瞬间蒸发。我们可以用啤酒的泡泡来联想哦，在倒啤酒的时候，如果倒得太快，就很容易产生满满的泡沫。但是这些泡沫呢，很快就会消散，最后只剩下很少的啤酒留在杯子里面，就像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一样。好，那在了解了经济泡沫化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泡沫经济哦。日本泡沫经济 Bubble K 仔他是说啊，日本他在1986年到1991年的这一段期间，景气非理性的繁荣，最后破灭的经济事件。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背景哦。日本泡沫经济会产生的原因，可以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开始说起。广场协议的签署起源于80年代初期，美国通膨率在石油危机影响下高涨，美国呢透过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膨，这也使得美金呢快速走升，进而堆高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尤其呢是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而日本呢受惠于当时美苏两国冷战僵持不下，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以后，开始了战后的高速成长，并且在198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债权国。美国呢，它的财政赤字增加和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导致双赤字的影响下呢，美国希望能够透过让美金贬值来增加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所以美国就在1985年找来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相关政治人物，希望能够借由干预汇市的方式来让美金贬值，这就是广场协议的大致内容。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美金确实开始贬值，而理所当然的日元相对于美金就开始升值。日元的升值也让当时以出口为主的日本深感困扰，在1986年短暂的发生了景气衰退的现象，于是呢，为了贴补国内的出口商，还有解决市场对经济可能进一步发生衰退的疑虑，日本央行决定实施宽松货币的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之后，极低的利率让资金

从银行窜出，转而寻找具有更高报酬的资产，而这些资金最后就找上了股市还有房市，造成这些资产价格的大量上涨，埋下了经济泡沫形成的伏笔。利率的调降也让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倾向透过发债而非向银行借款，

放宽了授信的难度，这也成为之后金融机构不良债务堆积的导火线。了解了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以后呢，在进入泡沫破灭的惨剧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的荣景。首先呢，是股市，日经指数从1986年的年初一路上涨到1989年，四年的时间呢，上涨了将近三倍。但是日经指数在站上高点之后呢，就开始一蹶不振。房地产的部分则更能够看出当时日本的荣景。刚才我们有说到，资金在无处可蓄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前往了股市还有房市。据说在1986年，光是日本东京23区的土地总价就能够买下整个美国，而光是皇居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加州。我们要知道哦，皇居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它的占地只有 3.4 平方公里，而加州可是高达41万平方公里。难怪呢，日本有底气的能够说出，如果天皇肯卖皇居，那我们可以拿整个加州跟他来换。银行透过不断增值土地作为担保，扩大放款的进行，进而进入了恶性循环。甚至日本人国内的土地买不够，还把目光转向国外。在当时，纽约有许多著名的大楼，还有银行都成为了日本财团的囊中物。房地产的价格在低利率还有公共建设的狂热推波助澜之下，成长成为一个比股市还要庞大的恐怖泡沫。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朝扩大内需来下手。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签订以后，开启了一连串的公共建设，但是这些公共建设很多到了最后都沦为没有人使用或是效益低下的文字馆，白白浪费了这些高额的建设费用。美梦总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泡沫也总有破灭的时候。随着各类资产的价格越来越浮夸，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出手进行管制，于是呢，在1989年开始调整了政策的走向。为了缓和高涨的土地价格，除了借由上调利率来压抑各种投机客的需求以外，日本政府也借由制定法律还有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打击不动产的价格，让投资客不能再无限借贷，只能借到年收入一定比例的金额。接着，日本政府开始征收土地增值税，针对拥有一定数量以上的人或公司课税。这两项措施呢，再加上主动限制放款数量等等的手段，日本土地的价格开始快速崩解。日本的房价在三个月之内下跌幅度高达 65%， 泡沫经济时期正式结束。在看了那么多有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介绍之后，想必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日本泡沫经济是多么大的一个金融事件了吧。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泡沫经济有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可能会有人觉得，那为什么当初日本要签下广场协议呢？其实日本当初也是抱有目的性的签下了广场协议，因为日本当时正值经济快速成长期，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投资，拓展海外市场。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哦，明明还有其他国家也都签署了广场协议，但是签下广场协议之后呢，德国马克的升值幅度甚至还超过了日元。那为什么只有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呢？这是因为日本在享受货币升值的好处之后，还为了要抵消升值后造成出口下降而实施了低利率，以至于热钱涌入资产，才会有后面的泡沫经济产生。其他国家大多是实施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所以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发生惨剧。我们可以说，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多应该归咎于政策的延宕，还有对市场讯息的不敏锐。错误的政策可能会让一个国家陷入长久的衰退。

必须要谨记这个教训，作为将来的警惕。了解了时空背景之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视觉系乐团。视觉系乐团的诞生就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这个时候日本面临泡沫经济的破灭，出现许多因为突然破产而失去人生方向的人。社会上呢，就开始对于服从还有奉公守法的态度产生反动。流行音乐的部分，一方面孕育出像是小氏家族、杰尼斯、爱情偶像剧等等来自主流市场的流行文化，同一个时期还有受到各式各样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而开始蓬勃发展的元素街头青年群体，视觉系摇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视觉系 Visual Shock VGRK是一种音乐风格和街头青年文化，和同时期风靡于年轻世代的小氏家族、杰尼斯团体还有偶像剧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前者的影响力是从主流市场扩散到街头的，而后者视觉系摇滚则是像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次文化群体一样，是由街头逆袭主流社会的。视觉系摇滚在音乐方面受到70到90年代初期英国的华丽摇滚、朋克摇滚还有歌德摇滚以及美国的华丽金属的影响，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呢，也承袭了这些次文化音乐群体的精神，一种对于传统主流社会框架的愤怒、反叛以及抗争。他们试图透过违反或破坏主流社会价值观与规范的旋律、外形甚至行为模式，以宣示自我诉求并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某些层面上还结合并反映了当时日本年轻世代对服从并且进入美好社会框架的反抗。视觉系这个词还有视觉系穿衣风格的创始者，一般普遍认为源自于日本传奇摇滚团体 X Japan 的吉他手 Hide。 大约在1991年，日本一家音乐杂志社的总编辑新子诚一约访了当时日本前卫畅销乐团的 X Japan 主吉他手 Hide。由于当时日本主流媒体对于像是 X Japan 这一类乐团的造型没有好感，于是呢，新子诚一便请 Hide 自己来介绍这一类乐团的音乐风格。于是呢 ，Hide 就建议新子诚一可以用他们的原始团名 X Psychedelic Violence Crime of Visual Shock。X 迷幻狂暴视觉冲击之罪当中的 Visual Shock 这个词哦，来形容他们。后来呢，日本音乐圈就用视觉系来称呼这一类的乐团。而同年，新子诚一也创刊了 Shock 杂志，专门来报道视觉系乐团。Hide 在1987年加入 X Japan， 因为拥有美发造型师的背景，于是一肩跳起初期乐团成员服装造型的工作。他把受到华丽金属影响的音乐风格延伸到装扮，混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再加上精致化的新风格。这样的做法对于当时相对保守、性别形象分明的日本社会来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不仅限于 X Japan 的舞台上，就像其他次文化音乐群体一样，服装造型成了这个群体的成员还有追随者的识别标识和宣示媒介，一种把自己标示于主流文化之外而且可以被同伴识别出来的记号，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向主流社会表态不服从还有身体自由自主的宣示。 X Japan 的音乐和音乐造型创造出来的世界观成了当时青年世代展现不同于父母辈的崭新选择。刚开始的时候，乐迷会在乐团表演的时候模仿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之后呢，渐渐变成一种巨细靡遗的角色扮演，用整套的造型向乐团致上最高的爱情。不过呢，这里的爱情啊，并不是一般定义当中情侣之间的情爱，而是乐迷受到乐团音乐还有精神世界感动，并且认同这样的感动而产生崇拜的关爱之情。之后呢？

这样的行为逐渐的变成每逢节日假日就会出现大批乐迷聚集在日本元素的神宫桥前面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蔚为一种奇观，甚至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盒子私心最喜欢的 XJAPAN 当中的歌曲 Endless Rain。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紧接着在 XJAPAN 之后兴起的是后来被称为日本三大摇滚天团的 LUNASEA、格雷还有 LARUKU ANSHIELU。他们对于这股潮流也很有贡献。LUNASEA 和格雷初期受到 XJAPAN 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提携，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延续了 XJAPAN 的风格。不过相较于 XJAPAN 的华丽金属风格， LUNASEA 的装扮更接近以黑色系为主的歌德风，甚至呢他们还举办过黑服限定演唱会。也因为这样， LUNASEA 的乐迷在演唱会或是相关活动的时候也都会穿着黑色系的服装，形成了一种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视觉系摇滚的音乐风格还有世界观，乐团和乐迷之间大部分都带有类似于宗教崇拜或者是 BDSM 族群当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情感，原则上不存在实质的人体献祭或性爱关系，不过具有宗教象征的符号还有 BDSM 族群当中的形象，例如皮鞭、刑具、荆棘、还有神父、医院、还有制服等等，经常会出现这些的歌词、服装造型还有视觉影像。而 LUNASEA 最广为人知的歌曲大概就是 I For You 了。这首歌曲呢是日剧《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的主题曲。由金城武和深田恭子演出的这出戏呢，打破了当时日剧纯情与美好的传统。故事当中提到了未成年援助交际，还有艾滋病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社会议题，让观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也关心反省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出戏是介绍日剧黄金时期的时候一定会被提到的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首由 LUNASEA 带来的 I For You。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同样是视觉系当中的天团格雷。格雷一样是由 Yoshiki 所发掘还有提携的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装扮和同时期的 Lunacy、Laruku、黑梦等等的乐团相当的不同。除了刚组成的时候呢，仍然尝试过夸张的发型还有妆容，后来呢或

许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乐团更早登上主流音乐的舞台，所以呢，他们的造型以黑色的西装或简化过的赛博朋克为主。不过呢，由于影响力广泛，同样也为视觉系的时尚增添了另一种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成为不少乐团后期部分的打扮哦。格雷呢，算是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比较长也比较早和流行文化合作的乐团，他们曾经分别在2005年还有2012年的时候跟这个 Exile 也就是放浪兄弟还有五月天合作。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Glade 的 Rain， 好，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和 Lunacy 还有格雷齐名的 Laruku and Shell， 他在1991年的时候结成，初期的音乐风格和造型偏向嬉皮和华丽摇滚的组合，弥漫着一股黑色波西米亚浪漫而且迷幻的氛围。主唱 Haido 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诗歌般的词曲创作呢，让 Laruku and Shell 的世界观在90年代初期自成一格，甚至呢被专业的音乐杂志评论为演唱时宛若巫女一般。没错哦，是巫女而不是巫师哦。有趣的是呢，海斗他中性的面貌后来呢成为不少漫画创作者的灵感来源，特别呢是1994年时期留着长卷发穿着宽松长袍的造型，还有1997年到1998年之间的黑色短发穿着西装或军装的造型，经常出现在90年代甚至是2000年初期的漫画作品当中。不过 Laruku and Shell 在1997年至98年之间呢，经历了乐团团员的重组还有低潮再出发之后呢，无论是音乐风格或是造型都有所改变。在1997年复活以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红，还有后来发行的花葬，竟使 Lose Control 开始出现了德国军装、黑色西装、战争、宗教符号、黑色童话等歌德摇滚的元素。这个时期他们的发型变得简单，妆容却变浓而且颓废了。视觉系乐团的诞生源自于对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而对于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呢，是一个社会在蜕变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到的一个时期。就像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透过反抗规则或是在上位者的约束，进而更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今天一口气分享了相当多关于日本的小知识，还有视觉系乐团的起源，希望大家对于90年代日本的流行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视觉系乐团的数量非常的丰富，造型还有音乐风格也各不相同，时间有限，下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盒子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视觉系乐团的

还有他们的故事。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aluku and Cielo 的 Driver's High。这首歌曲呢是盒子最喜欢的 Laluku 的歌曲哦，尤其呢是间奏的吉他还有键盘的部分哦，真是百听不厌。好，我节目最后送给各位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两百多年前，
2: 在两万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三十畦木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开心小贴士啊，是发生在我女儿家的一段让人笑出声又暖进心里的小故事。主角是我的外孙女，今年小学一年级的小娜，还有她那个虽然无奈但却甘之如饴的爸爸，我的女婿。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小娜一脸神秘地拿出一份她亲手制作的礼物交给爸爸，爸爸接过来一看呢，是一叠用纸夹子整整齐齐收好的卡片，每张都是他亲手绘制的爸爸专用兑换券。卡片上有各种图案，牙刷、衣服、扫把、本机，还细心地写上他的名字。爸爸一边翻一边纳闷，这该不会是他要帮我做家事的承诺卡吗？结果小娜一副理所当然地说，这是爸爸的兑换券，可以让你帮我做事哦，什么帮我刷牙券、帮我折衣服券、帮我扫地券等等，条款明确，条件一清二楚，对象限定爸爸。我女婿心里忍不住吐槽，这不是应该我发给他的吗？怎么反过来呢？但看到女儿那副自豪又理直气壮的小表情，他也只能苦笑收下。结果当天晚上，小娜立刻拿着刷牙券来兑现，还大声宣布，这张今天呢有双倍效果，你要帮我和妹妹一起刷牙哦。从那刻起，爸爸正式就任万能爸爸，成了小娜的无偿服务员，随传随到，使命并达。其实孩子心里知道，只有最可靠的人，他才会那么自然地开口要求，而爸爸也早就默默把这些命令当成是爱的邀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主啊，我到你面前，是由唐英奇作词作曲，万国敬拜与赞美单位所制作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朱一白，她也是我的学妹啊。那今天我们特别来请她跟我们来讲一个充满

0: 与勇气的故事。一白和他先生 Bruce 是住在美国，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在历经多年不孕之后呢，他们选择领养一位来自中国、天生右脚膝盖以下不完全的小女孩安娜丽。这不仅是一段跨越万里的收养过程，更是一段在信仰中挣扎、等待、顺服与祝福的生命故事。我们非常的欢迎朱一白来到我们中间。一白你好。
1: 瑞兰姐你好。
0: 你好。起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您是在台湾
1: 出生长大、
0: 嗯、
1: 到大学毕业、
0: 嗯、
1: 然后呢大学毕业我就去到纽约读书读博士、嗯、然后之后呢、哦、就在美国留下来、
0: 嗯、
1: 就就业做了博士后的研究，我是做、医学相关的科系、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进了药厂做了一阵子，然后后来遇到我的先生，然后就结婚，结婚以后就、做全职家庭主妇。
0: 哦，所以你是高学历的、啊、你是博士后，免疫学的博士后。
1: 对对，我做了一阵子的博士后研究。
0: 那我们知道你在37岁时候才结婚呢、啊、对很多人来说是大龄新娘，所以呢结婚后你们很快就进入期待孩子的旅程了，可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吧？
1: 对，因为当时很多人告诉我说、嗯、哎，你结了婚，这个已经算是37岁结婚、
0: 啊、
1: 都算高龄产妇了，那就、
0: 嗯
1: 啊、要赶快开始备孕，那如果没有办法很快怀上的话呢就要去看医生。
0: 嗯，
1: 所以我们大约是结婚了半年之后、
0: 嗯、
1: 都一直没有消息没有动静，我们就开始看不孕症专科的医生。
0: 嗯，然后医生给你的回答是
1: 其实是我真的是看对，因为我是有一个 diagnosis， 就是有一个诊断，就是多囊性卵巢，那这跟我们家族一些病史有关、
0: 嗯、是，
1: 所以我们就加紧开始做治疗。那我们也用了我们华人嘛，所以我也用了中药啊针灸啊、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住在纽泽西，那离纽约市是很靠近的，所以呢我也去了算是比较有名的康奈尔医院，然后他们有很好的不孕症团队，我也请在就是也跟了那边的医生做了这个不孕症这个试管婴儿的治疗、
0: 哦、那为期多久
1: 啊、哦？这个为期真的是一段我不愿意回忆的历史，
0: 是
1: 就是很长、
0: 嗯、
1: 可能有我觉得前前后后两三年吧，因为其实你知道不孕症的疗程，有经验过的人就知道，
0: 对，
1: 这要等到对的时间，要打针，要取卵，然后等他受精，这个哎，我都不愿意回忆，就是有点模糊了，就很久就对了。
0: 那我们就跳过这一段，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不孕症的朋友们谈起来啊，接受这个治疗是不断的期待又失望的过程，这是很辛苦的。
1: 对，
0: 好，那你怎么会想到要领养一个孩子呢？
1: 对，这个说起来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最早可能是在刚开始的最早看我们家附近的不孕症医生在他诊疗室，那他其实也有一个杂志有提到关于领养我就看到说、oh. 欸、如果你要自己问说你最想要的是要经过怀孕这个过程呢，还是说其实你最终的目标是想要做父母，所以大概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说，如果走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怀的话，那看看要不要领养，就这样子。
0: 嗯，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必然是一路是祷告寻求，那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提示，什么样的启发呢？
1: 对、我大概是我记得是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嘛、我们就是读圣经，那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我有读圣经的习惯、我其实我自认为是神有告诉我说给我应许。好，那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次，当时是一个夏天的早上，然后呢我要从我住在纽泽西的家搭火车到纽约市，因为我有一个闺蜜她要结婚了，那结婚

0: 婚，然后呢，美国人嘛，就是美国人的习俗，就是结婚之前有一个与闺蜜一起办的 bridal shower
1: 啊，
0: 意思就是给新娘洗澡。那用什么洗澡呢？就是用礼物给她。所以闺蜜聚在一起，有一个很温馨的派对，然后呢，送她一些女生专用的礼物这样子。那我记得那天我在火车站，我就看到了第一。

0: 比较少看到这个族裔的，所以我第一个就想说，哎，这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后来发现说，她竟然跟一对白人夫妇，还有一个白人的少女，好像是一个家庭。然后我很快的察觉出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一份子，
1: 嗯，
0: 那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对他那种宠溺，真的是所谓的宠溺。然后这孩子看起来就是，哎呀，我想要吃东西，我想要怎么样？然后我马上就知道说，哎，这孩子是被他们家领养了，
1: 是，
0: 所以我就跟这个妈妈开始聊起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孩子他们老大自己生的，后来他们也是在挣扎不孕症，那他们就决定。因为做不孕症治疗，美国要花很多的钱，他们决定把这个钱花在领养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南美洲领养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是他们从大概瓜地马拉领养的孩子。所以其实我当时上了火车以后，我特别特别的对这个整个场景特别的感动。
1: 是啊，
0: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在我心中埋下一个领养的一个种子。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很不愿意接受如果我也要领养的这件事，所以我就马上开始问神了，说，神啊，你有要我领养吗？看我这么感动。其实我希望神的答案是No， 我希望他说没有，我没有要你领养。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祷告放在心中。那因为我要去参加我闺蜜，也是一个姐妹教会的姐妹的一个bridal shower， 所以我要给她写一张卡片。我就开始翻我手机上的圣经，想说，哎，我要给她找一个经文。然后就是那一天，我翻到诗篇78篇，那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意思就是说要将神的律法传扬给那个将生的后代。哎呀，我一看到这一句话，我心里就，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神说我会有一个将生的后代，
1: 是啊，
0: 那表示我会自己生，我不用去领养。所以这个是第一次，那个夏天的早上，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应许，说会有一个将生的后代。
1: 哦，那是2012年的夏天吗？
0: 对，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可以再先卖个关子。
1: 是是，
0: 对。然后后来这句话，我觉得神啊，如果真的有对我们说话，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是会confirm， 就是他会再一次的提起来。那后来有一次，我印象中就是有一天早上，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然后呢，我就打开 email， 后来就看到我们一直在支持的一位在日本的宣教士，给我们发来一个 email。然后这个是一个发给所有的支持他的人发的 email。
1: 是的。
0: 那他因为做的是年轻人的事工，所以呢，他的开宗明义就是引用了诗篇78篇的这个经文。
1: 又是诗篇78篇。
0: 对。然后我就说，哎呀，我一看到那个经文，我说我心里又猛的一震，我说，哎，神又要提醒我，他会应许我给我一个将生的后代。但是呢，我这个 email 看完，继续再查 email 的下一个 email 打开的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秋天，其实是11月初吧。然后下一个 email 它的 title 是题目，标题是 Celebrating National Adoption Month， 就是我们来一起庆祝我们的全国的领养月。那这个十一月，我就记得那是一个十一月，因为我想说，哦，因为哦，我那时候才说，哦，十一月是领养月，就是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或者是说，他们这种叫做 raising awareness， 就是让你更多的来体会明白这个领养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挣扎，我说两次神用诗篇78篇，告诉我那要将生的后代，可是两次都跟领养这件事情有一个相连，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神到底是要我领养呢，还是按照我的心理所求是有一个将生的后代我自己生呢？这个时候我的一些姐妹啊，祷告同伴就说，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啊。
1: 对呀，
0: 你可以去领养，但是也不表示你不能自己生嘛。所以我就抱持这样的心态，就继续等候咯。
1: 然后等了以后再有没有做更深一层的寻求神的？
0: 对，那我们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挣扎不孕症嘛，那我们有一对朋友跟我们还蛮熟的， 有一次我们去

0: 去他们家，那个时候应该是冬天吧，我觉得就是那种新年假期，圣诞节过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这对朋友呢当时怀着孕，特别的大肚子，那他们说这对他们蛮年轻，比我们年轻，可是他们也是有不孕症、
1: 哦、
0: 然后呢他说他们当时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了40天的但以理事禁食祷告，
1: 是
0: 那意思就是说呢也不是不吃，但是是只吃像圣经上但以理所说的素菜白水，所以他们就是吃的非常清淡，然后只是蔬菜啊，就是蔬菜这样子 ，fruits and vegetables， 蔬菜啊，蔬菜跟水果。然后呢，他说他们祷告了40天，那之后他们有觉得有神很清楚的带领，让他们去做试管婴儿。所以当时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个姐妹的肚子正怀着双胞胎，
1: 双胞胎呀、啊？
0: 对，因为做这个试管婴儿很容易，他如果放的卵多的话，
1: 哦、
0: 受精卵多的话、哦，那所以呢，我们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什么都试了，就是还没有试禁食祷告。然后我先生就说：“好啊，那我们就马上很快就非常的motivated， 就是非常的很来劲。”然后我们就开始安排我们从哪一天开始进食、然后我们买了、说我们进食要吃什么，比如吃豆类啦，补蛋白质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安排了40天的进食。那进食祷告当中，就是老实说、就是没有什么清楚的，也没有感动，也没有什么清楚的
1: 带领，
0: 但是我们就是很忠心的完成这40天。那我唯一记得就是40天的最后一天呢，因为那天刚好是主日，然后我就一直在算那天，我说哎呀，今天最后一天，就是今天晚上那个我们主日完了以后教会有聚餐，今天晚上聚餐我就可以吃肉了，所以那只记得那天晚上的肉特别香，就这样子而已。
1: 做了进食祷告还没有得到神明确的带领啊，那接下去呢，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变迁？
0: 对，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是参与一个华人教会，
1: 嗯，
0: 那我有蛮多的服事，而且那华人教会其实是在纽约，离我纽泽西，就是我结婚以后就搬到纽泽西，跟我先生的住在他原来就买好的房子，那其实那个是蛮远的一段距离，所以我其实一直跟神有一个祷告是说，哎呀，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就不要跑那么远去参与教会了。但是那个之后呢，其实因为一直都没有孩子嘛，也没有怀孕什么的，我们其实那之后，我们那一阵子已经有在我们家附近找教会，那于是也大概就那个之后，我们开始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那也就是后来我们等于是说决定要转过去的教会，就不用再跑那么远去纽约。我觉得可能有2年，我觉得在那个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修身养习，就是其实我们还是一直都没有怀孕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在那个教会当中，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休息的机会，然后我觉得神在我心里面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发现说其实我这个人啊，因为从小刚刚开始讲过说，哎，我读了博士，那其实我在台湾这个亚洲的环境长大，其实我们是很乖乖牌，就是期待你要读好书，然后你读完书了以后，你就最好是出国留学，然后呢出国留学，然后你到了年纪你应该结婚，那我虽然结婚比较晚，但是也是结到啦，然后结了婚以后，那期待就是你应该要生孩子。
1: 对，
0: 那在生孩子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被卡住，其实对我的整个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哎，我一直都能按着期待来活，可是我现在我做不到了，那我是谁呢？就我都一直按部就班啊，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按部就班下去了，那我的身份定位很受挑战。但是那一阵子我觉得神在我心里面就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说他说，女儿，你不需要用外面的事情来证明你，
1: 是
0: 你是我的女儿，这个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完成了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好的学位，甚至嫁了一个好老公，都不是因为你完成了这些事，其实那是真的都只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说我的存在，因为我是他的儿女，因为他为我，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时，我成为神的儿女。

0: 儿女，这个就是他爱我的原因。所以我有一个心态上蛮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到了一个点，就是我突然觉得说，我生不生得到孩子也没有关系。我当时摆在我前面有三个选择，就是如果神让我怀孕，我那时候也决定不再做不孕症，因为太辛苦了。
1: 是，
0: 如果神让我自然怀孕，感谢主；如果神让我走上领养，感谢主。那如果神说，哎，我的计划里面你就去，你就回到职场，因为我当时为了要备孕，我已经从职场离开了，那我可以回去再找工作也可以。然后我就是在，我就等于中，我前面就自由了，我哪一条路都可以走。然后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下，我开始，哎，那我就试试看看看领养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心里面愿意对领养打开。
1: 好，那现在你的心情已经转换了，然后只要神的带领，什么样都好，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刚才呢，我们一白有提到啊，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不管是有没有领养，或者有没有生，或者直接就回到职场，他都愿意顺服，而且就放下了心里的重担啊。那接下去呢，是怎么样有这个领养的信息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1: 嗯，对，这是一个好问题。也就是我心里面因为觉得神有给我应许，
0: 嗯，
1: 好，那我想说神要做的话，他说将生嘛，那反正那就会怀孕咯，
0: 嗯，
1: 那我就也那我们已经决定，因为做过了试管婴儿，整个过程都蛮痛苦的，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安心等候。那等候说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也是就是开始来做一些领养的，就是在美国是这样子，就是要领养的话，可能要去找领养的机构，一定要经过机构。那这个是海牙公约的一个儿童保护的一个过程。那我当然第一个是很想要领养自己出生地，就是台湾的这个孩子。那所以我也开始来研究了，然后那发现说台湾其实挺保护儿童的，所以他们要经过很多的 vetting process，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这种
0: 领养程序，
1: 程序，而且应该是就是说他们会要对于领养的父母有许多的要求，然后呢，比如说他还会给他试养啦，或者是你还要上课要在台湾本地，所以后来发现说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住在台湾，我先生也要需要在美国工作，于是我下一个就开始研究说那去中国领养这样子，那所以中国领养就发现说他们这个领养的在这段时间是其实他们行之有年，那非常的清楚，过程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比较一步就是按部就班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最后决定说要去中国，就想说试试看去中国领养。那在那一阵子是这样子，我觉得神再次的有对我说话，就是我觉得在那一阵子我经常的看到听到，甚至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

0: 啊，那我们就会说，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结果经文还是从这一段出来，就是腓立比书二章说，他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1: 哦，
0: 也要顾别人的事。
1: 是，
0: 那这一段经文每次一讲出来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神在告诉我说，我不是不要只想到我自己想怀孕，我有没有想过有孩子有孤儿需要家，所以不是只是想到我自己的渴望跟我自己的需要，那这一群孩子他们是有对于家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一次一次的我就觉得说，哎，神有给我一个感动说要去做领养的工作。
1: 那安娜丽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呢？
0: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加入了一个领养机构。那我就记得有一天，其实那是我的生日，在十二月。
1: 哦，
0: 然后
1: 你的生日哪一年啊？
0: 那一年是2014年的生日。
1: 哦，
0: 然后呢，结果我们的加入的那个领养机构，他就说，哎，我们有一个新的合作的福利院。那在中国是这样子，就是福利院是他们等于是政府每一个省份或者是每个地方，他都有政府办的，算是政府办的孤儿院，他们叫福利院。然后福利院呢，就是说就是通常孩子都会先进福利院，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小家，就是说会有一些私人办的小的寄养中心，那有些孩子也可以去到那边。那但是刚开始他们都是在政府办的福利院。我们的领养机构呢，就是跟内蒙的一个福利院是有合作。那合作关系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因为有跟他们合作，所以你可以先看在这个福利院孩子的照片，如果你有喜欢的孩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领养机构有优先权，先可以申请这个孩子。那我就是在我生日那一天，他们寄来我这个电子邮件 email， 然后说，哎，我们在内蒙有一个新的合作关系，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孩子。然后我就打开了以后呢，然后就很多孩子，每一个都可爱，那其中有一个特别可爱，他们有给他一个名字，有给他一个英文名字，我都忘了叫什么英文名字。然后呢，那我当时就跟我先生说，哎，你看这小女孩好可爱哦。然后我先生一看他呢，就说，那你要不要去排队？然后我说，哎呦，这个只是在想啦，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有脚部的残疾呀，我妈说绝对不能领养脚部有残疾的孩子。
1: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你妈妈对于脚部有残疾的孩子要特别提醒你们不要去收养？
0: 对，那我先可以先 backtrack 一下，就是说在这一个阶段，在很早期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呀，中国因为那个时候一胎化嘛，所以有丢弃很多的女婴。但是到了2014年，在其实在那个前后的十年，都已经不是健康的女婴会需要需要就是说是被弃养或者需要被领养，而是其实就变得说都是属于有医疗上有特殊需要，就是所谓的残疾人士
1: special needs。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去做领养机构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叫你做一个 MCC， 就是 medical condition checklist， 好像就是说你需要去勾说你能够接受怎么样子的医疗的需要。那我当时因为我妈妈呢，因为为什么我妈妈对于脚部的残疾特别的有意见，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是一个残疾人士，她在小婴儿的时候感染了小儿麻痹症，所以她一辈子都是脚是不好的。然后到其实到了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她就开始坐轮椅。那他说他在年幼的时候，我的外婆对他有特别深的愧疚感，所以呢，他是看着我的外婆为他流泪，就是觉得对这个孩子真的是对不住啊，怎么会让他感染了一个病就变得是一个跛脚的了？然后呢，他说你外婆流的眼泪可以乘船，就是所谓的泪流成河。所以呢，他当然不希望他自己的女儿也去养一个残疾的，然后接受如同我外婆的这样子的命运。但是呢，因为我从小跟我妈妈一起长大，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她的跛脚或是残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对呀，
0: 因为我妈妈她因为残疾的关系呢，所以那加上我外婆对她的

0: 这个愧疚感，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都要很就没有办法念书啊，因为家里穷。可是我妈妈却有办法念书，就让她念书。她一那个时代，她就念了最好的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还有最好的大学。
1: 哦，
0: 所以
1: 北一女的嘛，那时候北一女还有只是有初中部嘛。
0: 她有，她是那个时代还有北一女的初中，她是北一女的高中。
1: 哇，
0: 然后她那个时代的北一女初中还不是穿绿制服，因为那时候是在打仗，他们是从白制服转成绿制服。
1: 对对。
0: 然后她还考上了，考第一志愿考上台大药学系。
1: 哇，
0: 所以对我，所以我妈妈，我觉得是因为她的残疾，让她可以读书。
1: 嗯
0: 啊，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的，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说，他们都很早就要做事啊，帮忙家里做生意。那只有因为我妈妈有这个特殊状况，那加上外婆觉得对不起她，所以就让她一直读。那她也很争气，
1: 是啊。
0: 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说，哎呀，脚不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就是除了你脚不好以外。你读书也该读的也读了，该做事也做事了，
1: 正常，
0: 该成家该赚钱都做了，
1: 而且还生了这么可爱这么乖的孩子，又这么聪明。
0: 对
1: 对啊，
0: 感谢主，我们真的是遗传到我妈妈都会读书。所以呢对，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妈妈确实很在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哎呀，我妈说绝对不能领养脚不好的。然后我的先生呢 Bruce 他就很严肃对我说，请问一下，是你妈妈要养这个孩子还是我们要养这个孩子？那我从他的眼神跟口气里面，我知道他对这个孩子是认真的。
1: 哦，这一眼就
0: 有
1: 这样的情感出来，
0: 一见钟情。
1: 哇，
0: 他对于我女儿就是一见钟情。然后呢，然后我说好吧，那既然你有这么认真，我就先瞒了我妈妈，然后我就去跟领养机构说，哎，我们要排队啊。然后长话短说呢，所以最后我们就排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有资格能够收养他。
1: 那这个过程中间，你有没有告诉你妈你要领养一个脚上有残疾的孩子？
0: 其实呢，我是一直都不敢告诉他。
1: 嗯，
0: 我姐姐也知道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了。可是我不敢告诉我妈妈，因为我觉得刚开始我说，哎呀，我们领养的孩子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残疾。当时我妈妈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别的崩溃然后她说她哭了三天没有办法睡觉，
1: 哎呦，
0: 她为了我没有办法生小孩已经很难过了，没想到现在还要去领养有残疾的孩子。所以我为了要保护我妈妈的心，我特别特别的帮她，我们都已经当时领养都已经进入到最后，就是都快要去接她的那个前几个月，终于我觉得我鼓起勇气把照片发给我妈妈，然后我特意的把她脚部的部分裁掉，那就只有她的脸庞，然后她很可爱，然后她就坐在地上。然后呢，我就寄去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寄个照片给你看。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这个小女孩的照片，她就说：“哎呀，这个好，这个好。”她说：“你知道吗？你小时候有一张照片跟着长得一模一样，跟你很像。”哎。然后哎，我妈妈当然这个脑子也很灵光，她大概不到十秒就问我说，那她的残疾是什么？然后我就没有办法骗我妈妈，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有点这种很
1: 心虚的
0: 跟她讲说，哎，她有一点点脚上的残疾，其实这个不是一点，她是整个小腿是缺一条骨头。然后呢，我妈妈就说，有残疾有什么关系？你看我不是也是有残疾吗？我不是好好的吗？我念书也念得很好，做事也做得很好，还结婚生孩子都没有问题啊！你叫他要有勇气，没有问题的。
1: 哇，上帝都给你解决了。
0: 对，我觉得是他跟我先生一样，看到了以后，因为这真的是，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跟这一张照片特别像那他已经心里认定了这个是他的外孙女，所以他马上就说这个没有关系，没问题的。
1: 所以安娜丽来到你家的过程中间，神一关一关的带你去度过了那种心路的历程啊。
0: 对。
1: 那可是你还是心里有那一段自己要生的经文呢。对。
0: 对。
1: 卡在那儿了。
0: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 我们跟领养机构确定了说，哎，我们要这个孩子，
1: 嗯，
0: 然后呢，那他们。

0: 有给我们一个月的考虑时间，然后呢我们其实他们那个月考虑时间他们就是建议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医疗保险能不能啊，譬如说能不能治疗这个孩子的需要，然后或者说你要明白你是否真的能够能够驾驭这个这个特殊的医疗需要所带来的一个算是，就是说你这个生活上，因为毕竟是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嘛，你得去了解，所以给我们一个月去了解。那我们一个月也请教了各样的医生，那也就也觉得说都还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可是我觉得那当然一个月就是要祷告咯。
1: 嗯，
0: 那祷告我先生嘛，反正他第一眼就爱上了，所以一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等待。但是我心里面是觉得说我需要知道神确实要我们做这样子的领养工作。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那既然我先生特别的喜欢他，那我们就答应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决定要这个孩子。
1: 嗯，
0: 但是我很记得那一天我们跟领养机构说 yes， 就是说对我们要他之后，那这件事情就定了。
1: 嗯，
0: 好，然后我其实心里特别特别的失望，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嘛然后我觉得我们是跟着神这样子带领，可是我觉得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说一个将生的后代吗？我说这怎么是你的回答呢？然后我很记得说我其实有跟瑞兰姐之前提过说我那天下午特别的沮丧，然后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甄嬛传，
1: 在看甄嬛传。
0: 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很流行，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在放，等于是说在逃避，在放空，然后在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因为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不知道神要怎么相信他给我讲的跟这个解答。我先生是很高兴，可是这个解答跟我想象中跟我觉得神告诉我的是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也不想再来问他了，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然后所以我就用看连续剧来等于算是来疗愈我自己。但是我看完甄嬛并没有觉得更高兴了。然后对，那我其实那一阵子都在想神到底为什么会跟我讲了，然后难道只是为了要骗我吗？然后还是说我自己是在痴心妄想，就是因为我太想要生孩子，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就觉得是神在给我应许呢？
1: 对，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在面临到神给你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之前都会有一段我们叫做征战呢。
0: 嗯
1: 嗯嗯，后来是怎么样走过这一段的？
0: 对，然后结果也就是大概那一阵子，那有一天应该是就是早上，我又不由自主的想起来说你不是跟我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心情有一点点平复了，然后我觉得我得来跟神好好来交涉这件事情，说你跟我讲的是讲真的吗？是我痴心妄想吗？还是我听错了？然后我就那一天早上，我觉得我突然之间，我相信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就是说你回去看一看这整个过程，就是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过程，是他两次告诉我诗篇七十八篇的这整个过程。
1: 嗯，
0: 然后那你知道人的记忆，因为这个从我的朋友，我去参加我的闺蜜的 bridal shower， 那个在火车站看到那个领养家庭，然后后来又宣教士的信，其实我都不记得是哪一年发生的事，但是这个都查得到，因为闺蜜结婚的那一年非常清楚。那2012年，然后呢我的这个 email 我就回去调了那个 email 啊，宣教师名字一就调出来，哎，那是2012年的11月，闺蜜结婚是2012年的7月
1: 啊。
0: 然后呢然后我就后来再回去想，那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禁食祷告其实是2013年的年初。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到这整个的时间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因为当我们领养 Anna Lee， 她的生日是我们知道的，她的领养的过程就是说她是如何的被弃养，那她在哪一天送到这个政府，内蒙的政府办的福利院也是知道的。
1: 嗯，
0: 那她在被我们很清楚这个记录上很清楚，就是她在被弃养，然后

0: 被送到福利院这整个时间是他还是新生儿的时候，所以呢我就发现2012年夏天那一次到秋天那一次到我们进食祷告这整个过程，刚好是我们家的女儿在她生母的肚子里，等于是你往回算9个月，她在肚子里面的所谓的 second trimester 跟就是 first trimester 跟second trimester 跟 third trimester 就是领养不是
1: 孕期的
0: 有三期嘛，第一个孕期、第二个孕期跟最后一个孕期，生三次的跟我讲两次跟我讲，他讲什么呢？那将生的后代，而且同时他都让我对领养有感动，所以意思就是我现在懂了，我就在那一刻我明白神要跟我讲的是你要去领养那将生的后代。然后我们家在那40天的祷告，其实我们一点感动都没有，但是那40天祷告是她怀孕期的最后一个月，加上她出生以后然后一直到结束的那一天是她安安全全的送到福利院的那一天，
1: 所以说结束是我们进食祷告的最后一天，
0: 对，
1: 就是安娜丽被送到
0: 福利院
1: 的
0: 那一天。然后我觉得是就是说我们在完全不清楚的状态下，神他一直在做，而且他必须要给我这么清楚，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那天晚上下午看了一下午的甄嬛传，然后一直到那几天我都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在痴心妄想吗？这个孩子是你要给的吗？那神就在回答我说是，这是我要给的，因为每一个日子都是算准的，我要让你知道这个孩子他属于你
1: 啊。是每次听到这个啊，就算是我听了两次，我跟一白都会要落泪啊。所以我们知道就连小婴儿在母腹里神都在计算他的日子，那个时候安娜丽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在为他祷告了，而且他未来的妈妈也在替他一直在守望祷告，让他能够平安的到福利院，他等待你们去领养他。那接下去我有想问的说，当你第一眼啊，你已经过了这个关口了嘛，也加强了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怎么能够承担起照顾安娜丽的责任呢？对不对？因为接下去实际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对吧？那能不能告诉我你第一次看到他是怎么样的感受，还有你的先生 Bruce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景，能不能描绘一下？
0: 对，是啊，其实真的是昨天脸书还跳出来10年的回忆，其实昨天就是我们的10周年，就是我去北京接他，就10年前的昨天，我自己先搭飞机到北京，因为他当时是已经离开了内蒙的那个福利院，他进入了一个很小的其实是基督徒办的寄养中心，就有点是小家，然后那边他们会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1: 是，
0: 然后呢，那他那天，那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状态，所以我先跟他们那个小家的主任联络了，然后呢那个主任他也说你可以先来北京，因为我们语言都通，所以我就那天我自己先从台湾坐了飞机到北京去看他。那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这个小家的主任他接到我首都机场接到我，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看小杨丽？然后我当时真的很忐忑，然后呢就是说我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能去看他，那他就把我带到了那个小家。然后这个小女孩其实我们已经通过视频也有寄过我们的照片给她看，所以她知道我是妈妈，她其实不太知道妈妈的意思，但是她会叫妈妈，而且这个孩子特别的聪慧灵巧，就是她很早就开始说话，所以我因为会讲普通话中文，所以我们两个是可以对话，然后我就终于抱到了这个白白胖胖的小肉团子，然后带给她一个小礼物，其实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对，我觉得就是那天开始当母亲，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很激动很兴奋也很紧张，就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浪漫，然后我觉得就像在生孩子在可能备孕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期待，可是孩子生出来他确实是 工作，他就是

0: 是 work， 所以就说哎呀，我想说哇，那这样晚上我能不能好好睡呢？其实之后我大概有连续半年晚上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睡，因为他半夜会醒，他醒了就会要哭，然后要抱妈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其实任何一个做父母的都会有这一段不能好好睡觉，然后呢要很辛苦的去照顾他们，那加上说我们这个孩子有这个残疾，所以我们回来就要开始想说我们这个脚的问题要开始做怎么样子的治疗的计划。
1: 是 是听起来好感动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2: 我现在要播一首歌曲《神要开道路》，是由 KUA Music 所制作，雷星韵所唱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特别是听到了朱一白讲他如何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养安娜丽。当他第一次看到安娜丽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当进到真正的生活里呢，又有许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可以获益啊。那我们就先暂时让他的故事，让我们在下一集请一白来跟我们分享。但现在呢，我们在采访当中，安娜丽就一直坐在我们旁边，非常安静的做着他的作业，数学作业。当你第一眼看到安娜丽的时候，你真的就被那一双灵动的、水汪汪的、乌黑黑的大眼睛所吸引。怪不得啊，一白的先生 Bruce 还有他的外婆一看他的照片就喜欢上他，真是一个灵巧可爱又懂事的孩子。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能采访一下安娜丽。安娜丽你好。
1: Hello。
0: 对，好可爱啊。那我想问一下安娜丽，当妈妈在讲你的故事而你在旁边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想？
1: I think the Lord is great in all his work. Whatever he does is good.
2: 我觉得神所做的，他不管神做什么事情都是做的很好，都是对的，都是良善的。
1: I'm happy that we have a trustworthy God whom we can put our lives upon.
2: 我很高兴是我们的神是值得信靠，值得信任，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

0: Everything that he did worked out to all of our goods, and I think it's easy to have faith in him.
1: 对，当他让这等于是像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放在一起，那就让我们更容易的来相信他。
0: I'm very thankful that I'm in this family.
1: 我很高兴我在这个家庭里面。
2: 好像你的家里还不只是只有你一个孩子，妈妈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孩子，所以你是一个姐姐。
0: 对，我有一个弟弟。
2: 能不能形容一下你的家庭？
0: It's very diverse.
1: 我们家很多样化。
0: Everybody is so different, and I feel like it's perfect how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work as a family.
1: 就是我们家四个人，每个人都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能够在一起啊，彼此合作，成为一个家庭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0: Not only ethnically we're different, but in terms of mindset and background, everybody ha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m.
1: 对，不仅是说我们好像种族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是美国人，然后呢，但是我们的想法呀，然后我们的这个个性其实都很不一样。
0: But 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we can all entrust God with our lives.
1: 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信靠神，所以其实神是在其中，就是这妈妈讲的，不是她讲，就是神在其中做很多调和的工作。虽然我们个性不一样，像她跟她弟弟就差蛮多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两个如果是能够好好合作的话，还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恩赐啊，他们的个性其实是很适合，很能够互补的。
0: I also feel fortunate a lot of times that our parents don't fight often at all.
1: 其实我也觉得很幸运，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不太吵架，那非常的少吵架。
0: And it gives a safer, more peaceful environment for my brother and I to grow up in.
1: 就所以他们这个环境就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有平安，然后让我跟弟弟能够好好在其中成长。
2: 我觉得他虽然只有12岁，但他的说话，他的思想是蛮成熟的。
1: 对，
2: 真的很棒。那也想问一下，当你被称成残疾的时候，你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0: Originally, I thought that my prosthetic leg that I have or my special need was the reason why I was given up.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因为我的义肢啦，或者是我的残疾是我被丢弃的原因。
0: But I feel like once again God shows up with his amazing brain and he brings everything together.
1: 但是现在我却知道说其实就是神的方法，他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全部人能够在一起，然后把每一件事情互相效力。
0: Because of my special need,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s and blessings that I think not a lot of people have. So in the end, it's all glory to God.
1: 对，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这个需要呢，我反而得到很多的别人所经验不到的经验。那最后呢，其实就是真的是将荣耀归给神。
2: 哇，我好像听到了一篇很棒的讲道啊，真的太棒了。妈妈也在之前跟我分享，她说安娜丽的口才很好，也很乐于分享。然后在残疾的夏令营是吗？当新闻记者来采访你的时候，好几年你都去当发言人。那我想问一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
0: Okay. The questions that they asked were, well, what's your name? Introduce yourself briefly. And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camp? And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re in camp?
1: 对，这个夏令营就是通常就是问说啊，你是谁啊，你的名字啊，然后呢，你

0: 最喜欢这个夏令营的哪一个部分，那你在其中的感觉为是什么呢？
1: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的问题或你的回答给我们讲一下？
2: Well, before I went to camp, I was always unsure about my 残障，就是 I was very unsure about my prosthetic, my special need. And after the first few days of going to the camp, which is about like a week, my whole mindset changed.
0: 对，那其实在去这些夏令营之前呢，我总是觉得对于自己的残疾啊，我的意志就感觉很不确定。但是我去几天之后呢，我觉得我整个想法都改变了。
2: It's basically like I'm from weird or different to unique.
0: 对，就是说我以前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很奇怪啦，怪胎啊。他说，但是现在我觉得，哎呀，我好特别哦，就是 unique， 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字，就是我非常的特别，就是
1: 独一无二。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也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独一无二。我觉得安娜丽她懂得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你是神的儿女，那神也非常的爱你。非常谢谢你，安娜丽。哦，跟你在一起是一个享受哎。非常谢谢你，
2: 谢谢。
1: 现在我来播一首默想的曲子，我们大家想想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还有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

0: 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嘛。但是这一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 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哦，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哦，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哦，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 ，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呐、跟黄金就挂钩，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 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

0: 金啊，哦，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地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1: 哦，
0: 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1: 是
0: 吧？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要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
1: 是。
0: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就你要买美元，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无人能抵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
1: 是，
0: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兵家必争之地
1: 是，
0: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
1: 命
0: 这
1: 脉，
0: 个叫哎对对对，没有 错
1: 了
0: 没有
1: 解。
0: 错，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
1: 是，好，
0: 那
1: 那我们想
0: 它是一个
1: 了
0: 唯
1: 解
0: 一
1: 一
0: 性
1: 下
0: 这
1: 哈，
0: 样
1: 那
0: 子。
1: 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它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这世界
0: 对，
1: 过半的都在他家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嘛，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
1: 是，
0: 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就
1: 对，
0: 产量不多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那
1: 是，
0: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这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乡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

0: 开始本来想尽早停产，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哦，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
1: 了解了解了解。OK， 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切断这个海峡。

0: 住，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 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呵呵，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对呀、啊，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0: 啊，盆满钵满，
1: 现在油价越高，它赚更多。
0: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好，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它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什么又债台高筑，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好，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好。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1: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这一个前提是
0: 有人愿意买，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
1: 有人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0: 是，
1: 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 125%，
0: 是，
1: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 200%、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妨多了，
0: 是是，
1: 光它的国债也是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 100%，
0: 是，
1: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在降
0: 等，那降
1: 等
0: 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1: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AAA， AAA 就是一个 3A， 就是最高等级啊。
0: 是。
1: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 2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 2A 以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0: 是
1: 同样的这么高的。
0: 对不起，我这个我就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1: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个数字。
0: 了解。OK，
1: 对，
0: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1: 对，在补充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A plus
0: OK， 一个 A，
1: 对对对，还差。

0: 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Stand A 哈、
1: 哦，
0: 所以基本上还
1: 有所以这个差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差很多
0: ，
1: 哦，一个 A 差很多的，哦，了解，
0: 是，
1: 好，了解
0: ，
1: 好，OK，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欸、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的新闻好像是说哎呀、欸、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1: 对，
0: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1: 哦，对对对对。哦，OK。
0: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哎，是。哦、
0: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1: 对，没错，
0: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
1: 啊。
0: 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1: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哈，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1: 对，
0: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好，美联储可以印钞票，好，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1: 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他有一个联储局，他也可以印钞票，他可以把这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1: 是，
0: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1: 是、
0: 啊、
1: 是，
0: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他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但是基本上还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啦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常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0: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这个联本，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1: 14年，
0: 14年，对，你当然一旦

0: 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14年。
1: 哇，14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
1: 哦，
0: 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1: 哦，主席
0: 是
1: 4年一任。OK，但是他的这个角色理事的角色是14年。
0: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所以他还没到期，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了解。
0: 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这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 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投票机制，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那总共有12票，等于是说 这票要每一次能够 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12票真的有点有趣，那如果那个 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应该是我想应该是我计算一下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
1: 了解，好，这个好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那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了，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1: 对。
0: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旧债到期的时候
1: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就是说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它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是不是现在有 0.5 嘛，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但是别的国家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 0.几。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对啊，你这个是自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因为国会给他授权，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还是稳定物价，第二个是充分就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 2%，2%。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 ,3.5%, 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 2%。所以在没有达到 2% 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是没错。
0: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1: 哦，
0: 这是
1: 了解。
0: 这降息

0: 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
1: 对，
0: 济
1: 刺
0: 刺激
1: 激，
0: 经济后
1: 嗯，
0: 就过热，过热后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
0: 哦，
1: 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1: 嗯哼。
0: 好，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好，
1: 哦，
0: 所以这
1: 升
0: 个
1: 高到
0: 是
1: 二
0: 曾
1: 十
0: 经有
1: percent，那
0: 过去啊，
1: 20%被吓死了，因为那这样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这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哦，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哦，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这样。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涨涨涨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他这就是他讲到说，在他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啊，就是要景气要好嘛，好，才会充分就业，
1: 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定物价，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w 就是就呃 neutral rate 哈、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啊，目前可能大概是在3.5%，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在
1: 了
0: 这个
1: 解
0: 点，所以在
1: 这个
0: 最
1: 点
0: 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好。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4.4%，也没有恶化，也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人觉就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
0: 这
1: 认
0: 个
1: 为
0: 位
1: 是
0: 置
1: 这样
0: 是，
1: ，OK，
0: 对，
1: 哦，
0: 所以
1: 了
0: 他有，
1: 解，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
0: 嗯。
1: 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尤其我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的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好，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哈，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
1: 是
0: 是
1: 了
0: 在
1: 解，
0: 2022年的时候才3月才开始升息，啊，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所出现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啊。
1: 了
0: 所
1: 解。
0: 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9.1%，是最
1: CPI 我
0: 高
1: 们
0: 的
1: 可不可
0: 时
1: 以
0: 候。
1: 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啊，
0: 好，
1: 是。
0: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

0: 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
1: 一个
0: 指数嘛，
1: 指数
0: 它有分的，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这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1: 是
0: 过去10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1: 是
0: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当然都是对我们这好像在外围的人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但是他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又降降降，好，这个看起来呢就跑来跑去，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7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1: 啊，是，
0: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啊，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1: 啊，
0: 所以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流动性啊，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往上涨，
0: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1: 啊，
0: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20000点啊，我还说上3万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这个

0: 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哈，都是别人的。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了，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了，哦，对呀，
0: 了解了解，
1: 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啊，
0: 哦，
1: 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出发，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了，
0: 嗯，
1: 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好，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 嘛，
0: 是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个 AI 的这个供应链，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 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0: 哦，
1: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
0: 嗯，
1: 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
0: 对，
1: 就是因为那是科技厂商赚到钱，
0: 哦，
1: 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
0: 嗯哼，
1: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
0: 嗯，
1: 他就比较无感了。
0: 是
1: 啊，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
0: 嗯，
1: 或者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
0: 嗯嗯，
1: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陆钞嘛，我们台湾是出到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陆钞哈，
0: 嗯，
1: 对，他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0: 对，
1: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0: 哦，了解，嗯哼，
1: 对，但是并没有啊，
0: 没有，
1: 我们台币还在 31.5 嘛，
0: 好，
1: 还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0: OK，
1: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
0: 嗯。
1: 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0: 就觉得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1: 对，
0: 那
1: 你在买，啊，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0: 对，
1: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0: 是
1: 来受惠于全民，
0: 是。
1: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0: 啊，对，
1: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0: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哦，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1: 对，那像这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0: 哦，了解了解，
1: 哦，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0: 哎，是的，嗯哼，
1: 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嗯，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
0: 对，
1: 没有，
0: 哦，
1: 没有参与到的那个。
0: 这个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这，所以大家要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个
1: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对。
0: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1: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
0: 哦，
1: 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他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

0: 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好，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好，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对，
0: 好，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点，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
1: 哦，
0: 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
1: 对
0: 它是一个，
1: 啊、对，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好、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1: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0: 对，就难看了，
1: 啊、
0: 就难
1: 看
0: 了。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1: 哦。了解。
0: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1: 好看。
0: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1: 上缴盈余。OK，
0: 对，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们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
1: 他在这个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四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1: 对对，
0: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是29，大家不还
1: 有印象？对，记得。
0: 对，就只有一个月，
1: 对，
0: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1: 了，就下来了，
0: 又回到30。
1: 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哦。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哦，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20年前就有了哈、
1: 哎，
0: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1: 哎，对，
0: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1: 是，
0: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可是现在连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也就是说，你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0: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啊，原来他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那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
1: 就
0: 国啊，
1: 欧
0: 这
1: 洲
0: 早就
1: 五
0: 超
1: 个
0: 过了
1: 呀，
0: 100%。啊，
1: 了解，
0: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
1: 啊，
0: 管
1: 对
0: 全
1: 对，
0: 世界？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
1: 是，
0: 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是，
0: 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1: 了解，
0: 啊。这个不标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了
0: 你
1: 解，
0: 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了解，
0: 就是说你只是只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啊，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啊
1: 了解，
0: 的一
1: 了
0: 个
1: 解
0: 原因。
1: ，OK。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你当时是1美元兑
1: 对，对，
0: 35美元兑盎司啊，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对，
0: 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1: OK。
0: 这不
1: 不
0: 务
1: 实
0: 实
1: 际，不
0: 的。
1: 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不守住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哈，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哈，那个就说他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
0: 对，
1: 觉得
0: 其
1: 这
0: 实
1: 个事
0: 我
1: 情，
0: 觉得，
1: 哎，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太
1: 是。
0: 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啊，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
1: 对，
0: 去中国化啊，
1: 对，
0: 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1: 是，
0: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是
0: 啊，
1: 的，
0: 其实是
1: 我们捡了一个便
0: 那但是
1: 宜，
0: 在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啊，是要取代美国的哈，这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这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哈。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它整个的方向就是把它的整个体量哈，围绕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就是说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

0: 利益，
1: 是，
0: 然后他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他的美洲的苗矛头就是对着中国，
1: 嗯嗯嗯，
0: 所以中国是他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所以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的这个算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3: 是
2: 玉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是是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2: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他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我们没有看过他老的样子。
3: 对
2: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3: 谢谢。
2: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3: 对，这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嗯、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2: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3: 好辛苦，说真的，
2: 真的很辛苦。
3: 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2: 嗯、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也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3: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